0: 巴龙峰。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十九集，
5: 齐天一忙上前劝解，这才两相让步，各自回到原地。快晌午的时候，焦少成妻子特意向黄子红赔罪，并邀请他和齐天一去见证孩子的青铜佛开光仪式。齐天一听得好生纳闷，心想，甘大的无座青铜佛不是已被山丹的人拿走了吗？怎么今天还开光啊？他背过黄子红问兰芝儿，
6: 我甘大的无座青铜佛你可曾见过？
7: 见过呀，就是咱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被窝里那个硬硬的东西。
5: 兰芝儿说得很动情，脸倏然变得红扑扑的。黄子红听得好生纳闷，兰芝儿又说，
7: 就是你走的时候，我想送你你没要的那个包里装的东西。
6: 想起来了，我是问自那之后你再见过吗？
7: 没有，被那个小蹄子从厅长他大了。
6: 不是此后你没有要回去了吗？
7: 没要呀。
6: 哦，那一定是焦少成耍的花招。
5: 齐天意匆匆离开，走向黄子红。齐天意将黄子红拉到树下，耳语半天才达成一致意见，一起去焦少成岳父家。路上黄子红与程玉娥一会儿说皮肤保养，一会儿说女人生理周期，一会儿又大骂男人花心无耻贪得无厌，还深情地回忆起了各自的童年美好时光。特别是黄子红当着齐天意的面说他小时候有夜游症，程玉娥反应极快，立即问黄子红怎么知道齐天意晚上的事情。黄子红说是听人说的。如此等等，俩女人很快亲密无间，手拉手到了玉娥娘家。程家客厅里，法师开光物，一尊完整的新青铜佛，连同那个无座青铜佛以及香纸、烛台、法器等食物已准备就绪。齐天意、黄子红一见无座青铜佛立即就认出来了，两人心里都是一跳，互相热热地看了一眼。见大人已经到齐，程玉娥怀里的孩子也安静清醒，法师也不言语，就把所有的开光物件一一放于托盘里，至于自己带来的大佛前开始念经数通。一小时后算是佛光普照，人人皆大欢喜。送走法师和外人，齐天意、黄子红与程玉娥坐下喝茶。黄子红呷一口精味茯茶道，
8: 玉娥，姐给你操个心，你知道那只无座青铜佛是从哪里来的吗？
7: 知道，是他爷爷给的。
8: 那你知道他爷爷又是从哪里得到的这东西的吗？
7: 这个我没细问，知不道。
8: 那是山丹丹窑子里的残次品。
7: 不上闲套的狗东西。
5: 说着拿起那只无座青铜佛就要摔出门去。黄子红惊吓不小，忙上前拦挡。
8: 哎 污秽之物要隔得远远的，越远越好，别对咱们家里的亲人，特别是咱玩不利。给我，我回去的时候顺便搁到大渠里。
5: 玉娥将五座青铜佛给了黄子红，两人就告辞出了门。一路上夫妻俩又为青铜佛的归属争吵起来。孰料程玉娥竟又追了上来，反悔说得等焦老财答应后才能将青铜佛转手。霎时黄子红和齐天意都傻了眼，眼睁睁地看着到手的青铜佛又被拿了回去。下午四点，西京警察局，焦少成和胡志坚的争吵继续着，并升级为大吵，两人在陈家傲的事情上难以达成一致意见。这时电话铃不断响起，省政府多个局办都来问过倪百仁的事情。焦少成连连撒谎，说昨晚已经处决，只是底下群众因此发生了一些小骚乱，正在调解平息中。胡志坚听着风轻云淡地笑了。黄昏，倪百仁在窑洞窗内练书法，废报纸上写着一行飘逸遒劲的字：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都和我有关。鲁迅。王礼进门来，直夸他心胸宽，度量大，又小心翼翼地劝其多休息。倪百仁停笔，两人胸有成竹地在家里聊着天，不时发出开心的笑声。突然传来黄子红要进来的要求，倪百仁断然拒绝，拒绝后又暗自伤心，遂提笔写信给他。黄子红在门外也很受伤，齐天意去安慰他，反被他臭骂一顿。正在这时，兰芝儿拿着倪百仁的小楷亲笔信递给黄子红，黄子红顿时两眼放光。要知道，不管内容是什么，单就甘大的手迹而言，也是直金直银的。他激动地谢一声兰芝儿，兰芝儿有点意外黄子红的反应，黄子红却不管不顾地看起信来。信的内容是劝黄子红别为反动政府及其暴力机构卖命。无奈啊，黄子红中毒太深，又年轻气盛，竟当场撕碎毁了散发着墨香的信，大家看得无不惋惜啊。兰芝儿以为他接下来要强行闯入，做好了最后的决斗准备，孰料黄子红却说：
8: 最近身上来了，没精神，想找一个老农家休息休息。
5: 说着便要离开。齐天意殷勤上前：
6: 我陪你去。
5: 黄子红嘲讽地瞅着正在吃醋的兰芝儿，不咸不淡地补上一刀：
8: 你陪他吧，哼，多清纯可爱的小人啊，瞧，连吃醋都这般迷人。
5: 终于确知了目标倪百仁的下落，这次绝不能让他再溜掉。是夜，黄子红紧急联系泾阳保安团，紧急部署，准备血洗王李家。黄子红自有他的难处，如果不能完成刺王任务，他便不可能平安的生活，更不要说正常的相夫教子了。等待他的将是处分、降职、解职，甚至很可能被处决。当局一定会让他当替罪羊，说他放水故意放了甘大，只有这样才能对上面有个妥帖的交代。自从领命后的这12个日日夜夜，他无时不刻不在盘算这事儿，盘算来盘算去就这么个结论。还有丈夫齐天意，他越来越觉得他是那么遥远，像天边的浮云，飘忽不定又遥不可及。现在的情形是，即便他全身心爱他要他，他也不敢接受，因为他别无选择，要苟活就得先完成任务，处决甘大，否则一切无从谈起，更不要说一家一世了。思虑过度， 她月经第一次不规律起来。

0: 一小时前看来，因为赵建峰的失手，他要苟活似乎都成奢望。因为十天来目标始终都在视线之外，可刚才他终于通过倪百仁的亲笔信看到了目标的影子，就突然又有了一线生的希望。现在他要扼住命运的喉咙，绝不屈服于他，他要血洗王李家。
1: 倪百仁，我活要见你人，死要见你尸。
0: 一连几日，在韩夏春等同志的领导下，咸阳地区地下党发动咸阳周边群众传递消息，搞大联合营救倪百仁，几乎每家都收到了教子，然后每家都将教子继续传向自己的邻居，邻居又给另外的邻居，很快教子就传遍咸阳周边方圆百十公里的每家每户。它代表了一个惊天秘密，解救倪百仁的决战即将打响。分秒必争，黄子鸿的大绝杀和群众的大营救正在争抢时间。后半夜，韩夏春匆匆来到马庄，月光朦胧，平坳里随风传来的麦浪声隐藏着几许肃杀，远处的狼嚎令人生畏。韩夏春走到一处松柏成团的老坟旁边，查看一番动静和地形，故意咳嗽一声，便听到那边敲了一下树干，他继续咳嗽三声，那边敲树干三下。韩夏春近前一步，沉声道：
2: 青山有信，埋忠骨。
0: 坟地那边传来个男腔：
3: 忠骨有信，埋青山。
0: 韩夏春急步走上，那边的人快速迎上来，来者二十多岁的样子，自我介绍说：
3: 老唐同志，我是马庄农民，地下党员刘正宁。
4: 我是老唐。
0: 两人紧紧握手，刘正宁递上一杯温水，韩夏春咕咚咕咚喝完，问：
4: 同志们都到齐了吗？
3: 到齐了，就等着您呢。还有花卷热蒸馍，黄瓜菜青辣椒，我媳妇特意做的，快过去吃吧。
0: 两人走到坟地里面，大伙纷纷站齐，韩夏春迎上，与大家一一握手，低声致意。刘正宁让他坐在一个柔软的床上，他这才发现大伙都在一个小房间内。原来刘家很讲究守墓，这是祖上流传下来的守墓房，同时用作看瓜看庄稼的房子。一个四十几岁的老党员给他递上膏药，韩夏春激动地放下馒头要自己涂药。老同志说：
5: 你吃你的，我先给你用盐水洗一下，我是医生。
0: 韩夏春连忙致谢，心里暖融融的。他边吃饭边接受治疗，边主持会议。
4: 同志们，你们七个督察区负责人能够一次性到齐，说明大家对革命工作的高度责任心，说明了大家对倪百仁先生的热爱和敬重，也说明了大家对这次解救工作紧迫性的认识非常到位。在此我代表组织并以本人名义感谢大家。
0: 韩夏春站起深深鞠躬：
4: 同志们，敌人异常狡猾残忍而且强大，情势险恶，留给我们的时间不会很多。现在请各片区域负责人分别汇报营救准备情况。
0: 刘正宁说：
3: 我先来说说一区准备情况。全区三乡三十一个村共传递教子603个，落实参加营救人数714人到718人之间。
4: 到底能来多少？
3: 是这，老唐，有两户两口子都来，还有一户主要劳力是在西京当乡里的，说争取参加，另有一户老婆正从娘家往回赶的路上，所以不是很确定。
4: 姓平区。
0: 一个低矮的中年男子站起示意，坐下来。
6: 我叫韩玉贵，我来说一下我们二区工作落实情况。
5: 我区实际控制区域有限，经统计，三乡20个村共传递轿子529个，落实参加行动人员203人。就这还是我们积极分子下功夫争取的。
4: 啊，李全局说。
0: 正俯下身子给韩夏春治脚的同志说，
5: 老唐，我马上包扎好，4区4个乡56个村共传递轿子789个，落实参加行动803人。
4: 好，你医术好，组织能力更好，没有特殊需要说明的情况，其他2区就抓紧只说一下数字。
3: 5区能来231人，
6: 3区300人整。
4: 好，按照保守数字，总共可动员群众约2251人。我们要组织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陷敌人于灭顶之灾，一定救出你百人先生。
0: 大家异常振奋。韩夏春又向同志们细致了解群众准备情况，对一些特殊情况做了充分研判，制定出预案。最后他深有感触地说，
4: 通过同志们的短期紧急工作和刚才的汇报，我们备受鼓舞。我仅代表西京市工委对同志们的突出工作提出表扬。
0: 说着轻轻带头鼓掌，大家也小声鼓掌。虽然掌声微乎其微，但革命的洪流在每个人胸间如春雷激荡，似大海扬波。韩夏春继续道，
4: 同志们，今夜到明日凌晨的行动特别要注意16个字，保守秘密，统一部署，迅速到位，形成压力。江山就是民心，我深信当暴政遭遇人民革命时，一定会轰然坍塌。
0: 大家都被韩夏春赋予感染力的话语鼓舞着，散会后积极行动起来。与此同时，泾阳县城三秦居酒店雅间，细高个子保安团团长范旭祖醉醺醺地自席间站起，高高端起一个硕大的茶缸，对坐在身侧已经微醺的黄子红道，
7: 黄总指挥，您真夜莺叫的时候咱坐到这儿了。
8: 对呀，范团长，子红已经微醺陪您喝了4个小时了。
7: 醉里乾坤的酒中日月长，4个小时这算什么，您前2个小时是陪季县长季怀仁的。酒是粮食精华，好东西，弃之实在可惜。
0: 范旭祖摇摇晃晃，茶缸子里的酒洒落下来，有几滴滴在黄子红的脸和脖子上，说着将胡子拉碴的嘴伸向黄子红娇艳如花的面庞和白皙如玉的脖梗，贪婪地吸吮着他的脸和脖子上的酒水。黄子红的脸渐渐变成了青铜器，一动不动。桌上的团副、连长、排长都看傻眼了，为长官的不雅举动汗颜，也为他捏一把汗。他们虽初见黄子红，但他的威名大伙之前就听到过，今天一见果然英姿飒爽，不言自威。季县长紧急推掉重要接待，亲自款待，席间十分殷勤，临走时吩咐范团长要好好招待。范团长是河北人，29岁，尚未婚娶，一心要讨天下绝色女子为妻，奈何至今未遇意中之人。今夜见到黄子红，以为仙女下凡，花木兰在世，造化送来了知音呢，自是坚决执行县长命令，支持女神完成重任。遂殷勤把盏，悉心照顾，屡表决心。黄子红看出他的诚意，方今正是用人时刻，这是上苍所

次，奈何范团长高兴之下饮酒过量，失态若此。黄子红强忍着性子没有发火，他按住范旭祖的头，两人同

0: 自己的小酒杯递给他，端起茶缸与范旭祖的酒杯一碰，然后一扬脖子一饮而尽。大家为他的豪爽、干练、威武和美艳所折服，都喝完了杯中之物。一刻钟后，泾阳保安团紧急集合。范旭祖威武雄壮、文采飞扬地发表演说雄文后，400多人全体出动，整齐威严迅速地朝西寨村进发。关中大地天快亮的时候，忽然全黑了下来。等四周再次放亮时，湿漉漉的空气里，人们发现成千上万的群众包围了王李家，包围了西寨村周围的山水林田。几年后，泾阳县的老人还清楚地记得，这次保王行动参加的群众共6813人，远远高出当初汇报的2000多人。咸阳腹地几乎是家家出动，群众神情沉着，秩序井然，声势极其浩大。一会儿，几百个民团气势汹汹地赶到村口大区北面，被群众的人墙挡住，踌躇难行。如果有一双眼睛鸟看，就会发现他们丢进群众形成的人阵几乎寻不着影子了，他们完全靠近不了西寨村，更不要说王李家了，只能远远地寻摸着。
1: 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翔宇、马道长、皮蛋、宗泰、小易、水素，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喂，姐。
6: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5: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6: 我急用，你快点吧。
5: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7: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5: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8: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9: 上课，起立。
10: 老师好。
9: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1: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9: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2: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9: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3: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4: 老师，我家也是。
15: 我家也是。
9: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3: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9: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

0: 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 对。
2: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3: 小餐桌大健康。
4: 下班了，怎么走？
5: 我呀，
4: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6: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7: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8: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9: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8: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这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9: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
4: 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儿。
7: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将来当了皇帝，能不能平天下？敢不敢率60出征？
5: 能，当然敢。
4: 1427年，只有9岁的朱祁镇登上了皇帝的宝座。8年前，他从这里出发，沦为人质和囚徒。8年之后的夺门之变，让当年的囚犯朱祁镇终于再次回到了他的宫殿，登上宝座，继续做起了他的皇帝。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第3部，为您讲述明朝开国以来第6位皇帝明英宗朱祁镇自夺门之变成功复辟后的历史传奇，敬请关注。
6: 当王守仁接到一旨，准备回到南昌就任的时候，江彬已经派遣他的同党张忠等人率领部分京军进入了江西。这位张忠刚到南昌，就做了一件很恶毒的事情，他竟然逮捕了武文定，把他捆了起来，要他交代所谓的罪行。可武文定岂是好欺负的，他也不讲客套，刚被绑住就跳起来大骂：老子爹娘老婆都不管，为国家平反，有什么罪？你们这帮人都是在皇上跟前混饭吃的，竟然冤枉忠良，想给朱宸濠报仇吗？如此看来，你们也是反贼同党，该杀呀！这句话那是相当厉害，反贼的黑锅谁敢背？张忠吓得不行，最终也没敢把武文定怎么样。看着从武文定这里捞不到什么东西，他们灵机一动，开始询问朱宸濠的同党，希望从他们那里得到王守仁协同叛乱的口供。事实证明，反贼也比这帮人渣有道德，无论他们怎么问，却始终没有一个人冤枉王守仁。同时啊，张忠还鼓动手下的京军天天在南昌街头寻衅闹事，希望挑起事端。本地官员虽然尽力维护，但情况仍然很糟，人心日渐不稳，眼看要失去控制，酿成大乱。在这关键时刻，王守仁回来了。张忠终于找到了目标，他找来了上100名士兵，分成3班倒，天天站在王守仁的家门口，只干一件事情，骂人。这帮京城来的秋八都是老兵痞，骂人极其难听，而且还指名道姓，污秽到了极点。王守仁的随从和下属们每每听到这些话都极为愤怒，准备找人收拾张忠。然而王守仁反对，他明白张忠的企图就是挑起是非，现在必须保持冷静。他采取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处理方法，非但不跟京军计较，还善待他们，病了给药，死了给棺材，也从来不排挤歧视他们，本地人吃什么就给他们吃什么。没有人给京军们上思想教育课，但他们亲身经历的一切都在不断地告诉他们，王守仁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慢慢的，没有人再去捣乱胡说八道，也没有人再去寻衅滋事， 张忠催促多次，鼓动挑拨，却始终无人响应。汪守仁又用他那无比的人格魅力避免了一次可能发生的灾难。京军们大多没有读过什么书，很多人原先还是流氓地痞出身，但汪守仁用他的行动证明，这些准流氓们也是讲道理有人性的。可是张忠先生是不讲道理没有人性的，他连流氓都不如。为了陷害王守仁，他挖空了心思四处寻找王守仁的工作漏洞，终于有一天他觉得自己找到了，于是他立刻找来了王守仁。朱宸濠在南昌经营多年，家产应该很多吧？张忠得意地发问。王守仁平静地看了他一眼，是的，好，要的就是这句话。既然如此，为何抄家所得如此之少？钱都到哪里去了？面对表情凶狠的张忠，王守仁开始做认真思考状，然后摆出了一个恍然大悟的表情。哦，张公公，实在对不住，正好这件事啊，要和你商量。我在朱宸濠那里找出了一本账，上边有这些财务的去向记载，还列有很多收钱的人名。张公公，要不要看一看？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张忠浑身打了个哆嗦，立刻就不言语了，因为他知道，这本账本上必然有一个名字叫张忠。说起这本账，实在是朱宸濠人生中少有的得意之作。以前他曾多次到京城，四处送礼送物，十分之大方。李世石看着觉得心疼，曾劝他，即使有钱也不能这么花，应该省着点。朱宸濠却得意地笑了，哈哈哈，你知道什么呢？我不过是给钱临时找个仓库而已，到时候自然会拿回来的。朱宸濠实在是个黑吃黑的高手，他的意思很简单，等到将来他夺了江山做皇帝，就可以把这些行贿的钱再收回来，连造反都打算要做五本生意，真可谓是官场中的极品，流氓中的流氓。为了到时候要钱方便，他每送一笔钱就会记下详细的时间、地点、人物，久而久之啊，就有了这一本账本。

本。后来这本要命的账本就落到了王守仁先生的手里，成为了他的日常读物之一。张忠看着王守仁脸上那急切期盼回答的表情，哭笑不得，手足无措。过了很久才支支吾吾地说道，这个不必了，我信得过王先生。真的不用了吗？王守仁表情十分诚恳，不用，我就是随便问问而已。张忠从此陷入了长期的抑郁状态。作为宫中的高级太监江彬的死党，他还没有吃过这么大的亏，一定要报仇啊。中国流传上千年的整人学告诉我们呢，要整一个人，如果工作上找不到漏洞，那就找他本人的弱点，从他的私生活着手。张忠认为只要是人就一定会有弱点，可是王守仁先生实在是个奇迹，他很少喝酒，还不逛妓院，不打麻将，不搞封建迷信，完全是一个守法的好公民。张忠十分头痛，他绞尽脑汁，苦苦思索，终于从王守仁身上发现一个他认为可以利用的弱点——瘦。相信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优秀的军事家王守仁先生却不是一个身强体壮的人，一直以来他的身体都不好，据史料记载，他还一直患有肺病，身体比较瘦弱。张忠看着瘦得像竹竿的王守仁，想出了一个整治他的主意。当然了，这件事情的后果是他万万想不到的。正德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519年11月的一天，张忠突然来请王守仁观看京军训练，迫于无奈，王守仁只好答应了。去到地方一看，京军正在练习射箭，王大人刚准备坐下看，张忠却突然走了过来，挡住了他的视线，他的手中拿着一张弓。张忠要王守仁射箭，王守仁说射得不好，不射。张忠说不射不行，王守仁说那好吧，我射。用射箭来难为文人，这就是张忠搜肠刮肚想出的好主意，真不知道他的脑袋是怎么长的。京军们停止了训练，他们准备看弱不禁风的王大人出丑。在放肆的谈笑声和轻视的目光中，王守仁走上了箭场，他屏住呼吸，搭箭，拉弓，弓满，箭出，十环，中红心，四周鸦雀无声。他深吸了一口气，从箭筒里抽出第二支箭，拉弓，弓满，箭出，还是十环。张忠的下巴都要掉下来，他呆呆地看着这个瘦弱的文人，目瞪口呆。王守仁没有理会张忠，他继续重复着简单的动作，在他的世界中似乎只剩下了这几个动作，拉弓，弓满，箭出，依然是十环，三中红心。然后他回头将那张弓还给了张忠，不发一言，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仿佛眼前这一切和箭靶上那三支箭与他没有任何关系。在短暂的沉寂后，周围的京军突然发出了震天的欢呼声，他们佩服眼前这个奇人，没有人会想到文质彬彬和颜悦色的王大人竟然还有这一手。这些京军们被王守仁彻底折服了，他们曾经受人指使，穷尽各种方法侮辱他，挑起纠纷为难他，但这场斗争的结果是王守仁赢了，赢得很彻底，不用武力也不靠强权，以德服人而已。在这惊天动地的欢呼声中，张忠感到了恐惧，彻头彻尾的恐惧，他意识到这些原先的帮手不会帮他作恶了，
他们随时有可能调转头来对付自己。于是在这场射箭表演之后两天，他率领着自己的军队撤出了江西，历时数月的京军之乱就此结束，江西百姓解脱了，但王守仁却将因此经受更大的考验。看着狼狈归来的张忠，江斌气坏了，他完全无法理解位高权重的自己为什么奈何不了一个小小的王守仁，不能再小打小闹了，要整就把他整死。这一次他本着刻苦认真的精神，准备策划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阴谋，一个足以杀掉王守仁的陷阱。就在江斌先生刻苦钻研的时候，朱厚照先生正在钓鱼，对江斌的种种行为朱厚照并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只知道现在他十分自由，而且还想继续自由下去。除了山东，他到达了南直隶，就是今天的江苏和安徽一带。这一带湖多，朱厚照先生雅兴大发，每到必钓鱼。他还是比较大方的，钓上来的鱼都分给了左右的大臣们，大臣们当然十分感激，千恩万谢之后，却听见了这样一句话：钱呢？大家都傻眼了，原来朱厚照先生的鱼是不能白要的，还得给钱才行。看来啊，这位皇帝陛下很有现代劳动观念，付出了劳动就一定要报酬。朱厚照并不缺钱，他这样做也挣不了几个钱，一句话不就图个乐吗？就这么一路乐过去，到了扬州惹出了大麻烦。当时的扬州是全国最大的城市之一，据说人口最高曾达到100余万，十分繁华。当然了，这里之所以有名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美女众多。可是正德14年12月，这座著名城市的街头却出现了一场中国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的怪现象，街道一片混乱，到处都站满了人，但这些人却几乎保持着同一个表情和动作，左顾右盼。这些人四处张望，只为了做一件事，抢人。抢人的方式很简单，一群人上街，碰见男的二话不说往家里拉，拉不动的就抬，总之要把人弄回去。等被抢的这位哆里哆嗦到了地方，琢磨着这帮人是要钱还是要命的时候，却看见准备已久的锣鼓队和盛装打扮的新娘子，然后有人走过来告诉他：你就是新郎。之所以会发生这戏剧性的一幕，原因十分简单，朱厚照喜欢美女，皇帝感兴趣的事情自然有人会去代劳，而这位自告奋勇自行其事的人是个太监，叫做吴京。很遗憾，这位吴京啊也不是个好人，他先行一步到达扬州，抢占了很多民宅，说是皇上要用，然后他又征集了很多未婚女人，也说是皇帝要用。对于这位吴京的行为，很多史书都用了一个共同的词语来描述：矫上意。矫上意通俗地说，就是打着皇帝的名号干坏事，让皇帝背黑锅。因为朱厚照并没有让他来干这些缺德事，客观地讲，朱厚照确实是干过很多荒唐的事情，私生活也算丰富多彩，但从他容忍大臣能辨是非的一贯表现看，这个人还是比较靠谱的。可偏偏他不能容忍一成不变老气横秋的生活，他喜欢自由自在，驰骋遨游，而这种兴趣爱好是那些传统文官读书人们很难接受的。他也没兴趣和老头子官僚一起玩，所以搞到最后陪在他身边的都是一些不三不四却会找乐子的小人。这些人没有什么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天天伺候这位大爷，无非也是为了钱，借着办事儿，趁机自己捞点油水，那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所以在我看来啊，朱厚照的黑锅虽然多，却背的也不冤，毕竟人家陪你玩也是要拿工钱。吴京就是这样一个拿工钱的人，他占房子抢女人之后故意放出风去，让人家拿钱来赎，
也算是出

0: 旺收的一种方式。他这样一搞，不但搞出了皇帝的名声，还搞出了这场让人哭笑不得、空前绝后的大恐慌。鉴于征集对象限于未婚女子，人民群众立刻想出了对策，无论如何必须先找一个男人来盯着。到了这个关口，什么学历、文凭、相貌、家世都不重要了，只要是男的就行。于是老光棍们的幸福时光到了，原本找不到老婆一下子成了紧俏产品，很快被抢光，有一些有老婆的也被抢了。不过这个问题不大，当年娶两个老婆也是国家允许的。而那些平日就出名的风流才子此刻就麻烦了，由于名声在外，立刻成为了多家抢夺的对象。据说有一位姓金的秀才被三家同时拉住，最后被人多势众的一家抢了回去。他本人倒有几分骨气，趁人不备就爬墙逃走，可刚落地没多久就又被另一家抢了回去。相信对于这一景象，很多男同志都是身不能至，心向往之。不过请诸位节哀，在今天这一幕是绝对不会出现的。最新数据显示，男女比例已经达到了117:100，按照这个比例，100多人中就有17位先生是注定要将光棍进行到底了。据说这个比例还要进一步拉大，相信在不久之后的将来，娶到老婆的仁兄们就可以自豪地拍拍胸脯，喊一声老天保佑，阿弥陀佛了。最后还要告诫大家，这种上街抢人的方式如果用在现在，那么未必能够行得通的。因为在今天的街头，凭外表相貌抢人，只能保证你抢到的是人，却不一定是个男人。如果你运气好，没准还能抢到几个超女。无论如何，扬州算是彻底乱了，如果闹下去，情况会完全失控，大祸将起。万幸的是，扬州还有一个叫蒋瑶的知府。这位蒋知府平日与人为善，但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不出头也不行了。他跑去找吴京，希望他捞一把就够了，及早收手。吴京哪里把这个地方官放在眼里，只漫不经心地回了这么一句：胆敢抗命就杀了你。蒋知府说了半天好话，却得到了这么一个答复，气愤到了极点，他豁出去了，趁早告诉你，我抗命自然该死，但百姓是朝廷的百姓，要是逼反了他们，到时追究责任你也跑不掉。吴京一盘算，倒也是这么回事，这才老实了点，局势终于得到了控制。要说这位蒋知府也真是硬汉，经过这么一番折腾，他也彻底想开了，无非就是一死，还有什么话不敢讲。他打定主意要让朱厚照早点滚蛋。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喂，姐。
7: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6: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7: 我急用，你快点吧。
6: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8: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 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6: 啊！
9: 天，福利加码啊！之前都是送一瓶啊，听我们的节目都知道啊。今天呢，每人再加送一大瓶，再送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再有一份神秘的重磅好礼啊！打电话你就知道重磅好礼是什么了，主打一个惊喜多多，福利多多啊！
10: 如果说啊电话占线打不进去，大家也别着急，后台都会有记录，只要九点前拨打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都能够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赠送2大瓶叶黄素，到手是满满一大箱。九点之前打电话的人人人有份，记住电话是400-166-7979。
9: 节目的最后，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我们今天说养老服务师需要具备哪些硬核实力，天使与海豚说资质、态度、服务、价格，价格很重要啊。
10: 对，还有我看一看哈，刘胡飞鸿说啊，我老妈96了，感觉这几年呢一直在找服务人员，好不容易合适了又回家了，需要的就是能够照顾老人起居生活的服务人员。
9: 嗯，碰到一个合适的，还希望他比较稳定啊。
10: 对，
9: 瞌睡虫说熟悉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对，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老年人的心理，他跟孩子不一样啊，这饿了就哭啊，他这个是他有很多很多想法的，成年人嘛。所以说这个服务师，养老服务师还真的对老年人的心理啊得有一定的了解。
10: 嗯，还有很多朋友都非常关注这个养老服务师的价格方面，服务价格方面，八通线就说希望价格能够亲民一些，让老百姓都能够接受。
9: 嗯，陈明迪说认真负责，做事细心。哎呀，我觉得这个不仅养老服务师，我们很多岗位都需要。
10: 对，
9: 我和李玲也需要。
10: 是4526其实也总结了一下，觉得这个标准哈应该具备，就是善良。刚刚我们有很多朋友说了，觉得这个人得心好、
9: 嗯、
10: 善良。第二就是技能，也可以理解为专业吧。第三就是责任心，很多朋友也说了要仔细要认真。
9: 嗯，确实是啊。还有像我们郭建军也提到了这个服务态度要好，工作认真负责。宋彦军觉得是日常的医疗，对，有很多老人可能有一些慢性病、基础病啊，这个日常呢啊，按时吃药啊，定期检查呀，动不动去医院开药的呢，这都是事儿啊、嗯、
10: 是。3700BA 还说到说，虽然有这个养老服务师的职业考试了、
9: 嗯、
10: 啊，他认为仅仅是国家规范养老市场的一种举措啊、
9: 嗯、
10: 现在照顾老年人，尤其是上有老下有小的，还是很不容易啊、
9: 嗯、
10: 有了这个资格证书呢，能够与素不相识的老人共情，那得多好。所以啊，保证从业者履行职业道德的法律措施，他认为也是非常重要的。
9: 其实这个行业有很多方面需要规范，不仅仅养老服务师，我们家政行业有很多啊。
10: 嗯，
9: 就像刚才在热点话题当中和孙畅我们一起聊的一样，其实这是我们在养老领域做的一方面的一个工作。
10: 嗯，
9: 它可能解决这个服务师的这个资质的问题，但是未来我们还有太多太多事要做了、啊、
10: 是用心心心说，现在养老行业干的都是有爱心、耐心、责任心、嗯，
9: 好，那今天到这里，主播在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代表节目编辑钱冰冰、赵玉阳、李玲，感谢您的收听。
10: 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热点新闻，也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稍后是整点快报，明天早晨的7:30，主播在线和您不见不散。各位，明天再会。
9: 明天再会。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3: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4: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傍晚前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雷雨时局地六级阵风，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后半夜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每周印记玉米狂欢主题市集在北京方开市，北京86家企业上榜，全球独角兽榜发布，纽约油价自美伊战事以来首次跌破每桶70美元。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昨天傍晚，美洲印记玉米狂欢、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主题市集开市，青石板街巷里飘起了跨越万里的美食香味，玛雅与安第斯的千年文明也直接搬进了老北京的胡同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2: 随着开市锣声的响起，美洲印记玉米狂欢主题市集在廊坊头条开市。它是与首都博物馆正在举办的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相呼应的文旅打卡场景。市集汇聚了秘鲁、厄瓜多尔等美洲国家的特色美食，还有安第斯织物、图腾雕刻等美洲、亚洲、欧洲、非洲等国家的文创展示，让市民体验感拉满。
3: 除了就是尝这些美食，一会儿还想去那个博物馆看一下。
2: 玉米作为玛雅玉米造人创世神话的生命图腾，太阳崇拜则是安第斯文明的符号，这些文化标志贯穿市集，将千年美洲文明揉进北京街巷烟火之中。壁炉展位、蝴蝶标本和羊驼毛绒玩偶非常吸睛。负责人张海默说，
4: 蝴蝶都是热带雨林的蝴蝶吧，就是虫类比较多，而且每个都有不同的寓意。另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就是羊驼，羊驼的发源地就这儿。这个它那个羊驼毛呢，都是那种小羊驼，幼也没有长大的羊驼的驼毛制作的。
2: 来自厄瓜多尔的安东尼带来了美洲的美食热狗和洛神花茶饮。
5: 在中国你们喝热的，我们喝冰的，加糖柠檬。
6: 为什么参加这个活动？
5: 我们叫中国人认识厄瓜多尔的文化。
2: 在厄瓜多尔展位隔壁的北京老字号东来顺展位也玩出了新花样。展位负责人张辉说，
7: 我们做了以烧烤为主的特色羊肉串，烧烤的玉米，疯狂玉米粒儿，西式热狗，而我们展现的一个景特兰火锅，非常有特色的。
2: 市集还专门设置了玛雅文明展展览专区，为游客讲解玛雅、安第斯文明历史与大展展品。市民还可选购大展的文创，还可以一键生成以玛雅金字塔、安第斯黄金图腾、美洲丛林秘境为背景的数字图片，实现一秒穿越美洲文明。市集承办方国旅总社王纯孝说，
8: 我们这次市集使用了轻量级的21组花车和5组美食特色棚房，我们完整保留了廊坊头条的老北京的空间肌理，我们也把美洲文明的细节悄悄揉进了每一步街巷的风景里面。
2: 市集举办的时间是6月26号到28号。活动主办方北京方副总经理刘建伟说，
9: 以玉米为文化纽带，串联起来了展览加市集加研学加互动的一个全链条的体验，使大家能够在博物馆内读懂文物背后的故事，转头就能在街区亲手触摸到安第斯山脉的千年分移，形成了馆内深看、街区沉浸的双向联动。
1: 6月26号，盒马旗下平价社区超市品牌超合算 NB 在北京正式亮相。这家主打平价的社区超市有何不同？新闻广播记者黄于婷进行了现场探访，请听他的报道。
10: 行，你稍微一等，现在在排队。
11: 早上9点刚过，超合算 NB 朝阳望京新世界店已经人头攒动。记者在现场看到，一盒30枚的鸡蛋标价16.9块，4个装的手工猪肉大葱包子一袋只要5.9块，1瓶5公斤的洗衣液仅售17.8块。从上海来北京探亲的百阿姨，购物车里已经堆得冒尖儿。
12: 这个盒马东西蛮多的，场面不大，但是它的东西还是可以的，比上海便宜，
13: 便宜的多了。
11: 超合算 NB 的定位非常明确，就是平价社区超市。为什么它的价格这么便宜？超合算 NB 总部标动冷藏采购负责人马斯解释道：
6: 我们做的是一个从工厂端到货架上的一个成本链路的一个重构，把过往的一些商品中间不必要的溢价的部分都去掉。
11: 首批六家门店的选址也颇有考量，其开发选址负责人运筹表示，他们不看商场体量，只看居民到店方不方便。
13: 那 NB 呢，对标的是这个社区商业啊，所以我们更多的是做小的社区购物中心啊，甚至有一些马路边的街铺啊，我们也会开很多这样的店。
11: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消费大数据研究院陈立平教授认为，超核算 NB 的出现恰逢其时，既踩准了社区商业的新需求，也呼应了北京十五分钟便民生活圈的建设步伐。
1: 新闻广播消息。胡润研究院25号发布全球独角兽榜，列出了全球成立于2000年之后价值10亿美元以上的非上市公司。榜单估值计算的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1号。本次全球独角兽企业数量创下历史新高，达1603家，较去年增长5.3%，增加80家。全球独角兽企业正颠覆金融服务、企业管理解决方案及医疗健康领域。其中74%的企业以软件和服务为核心业务，金融科技、人工智能与软件及服务领域表现突出。26%的企业主打实体产品，生命科学、新能源及半导体是主要方向。位列前三名的独角兽都布局了大模型业务， Cloud 母公司 Anthropic 成为全球价值最高独角兽，价值达6.6万亿元人民币，单年增值6.1万亿元，创胡润独角兽榜纪录。 ChatGPT 母公司 OpenAI 以5.8万亿元价值位列第二，豆包母公司字节跳动价值3.3万亿元位列第三。本次榜单中，中国以381家独角兽企业位居全球第二，较去年增加38家。按照近几年的增长速度，胡润预估中国独角兽数量有望在5年内突破500家。随着市场聚焦于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局势改善和石油供应增加前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6日显著下跌。纽约原油期货近月合约价格收盘价自3月以来首次跌破每桶70美元。截至26日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9美元，收于每桶69.23美元，跌幅为3.7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27美元，收于每桶71.99美元，跌幅为4.34%。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李玲，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14: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15: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14: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到时说。

0: 清楚包啥呀、啊？
1: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2: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1: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员。
3: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4: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5: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4: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5: 当然，全包员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4: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5: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活动详询店内。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您知道吗？每天乘坐的电梯，游乐场游玩的项目，
9: 欢迎乘坐加勒比海盗船，
8: 景区便捷省力的索道，这些设备都有一个专业名称，特种设备。其实我们生活中还有许多这样默默支撑城市运转的特种设备，比如供暖的锅炉，小区里的立体停车库，医院里的氧舱等，他们的安全谁来管？
10: 别担心，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给您吃颗定心丸。目前全市特种设备已超过48万台，仅电梯就超过33万部，这么多设备怎么管？答案是黑科技，每台设备都有自己的专属电子身份证，一台一码。拿电梯来说，电梯内贴着蓝色二维码，手机一扫，这台电梯的体检报告立刻呈现，检验时间、维保记录、安全隐患、呼救电话一目了然。又比如乘坐大型游乐设备前扫一下二维码，如果设备存在风险，会直接弹出提示，让您主动避开。
8: 全市特种设备都已实现一台一码全覆盖，设备专业人员扫码进行日常维护保养和定期检验，监管部门通过数据末端即可掌握设备运行状态，实现非现场安全监管。
10: 每年6月29日是特种设备安全日，下次您乘坐电梯或大型游乐设备前，记得扫一扫那个二维码，设备安全都看见。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在您身边。
1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3: 为生命护航。
14: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5: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6: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17: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14: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8: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19: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3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10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

0: 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从手中的一杯咖啡到股市的开盘钟声，
1: 今天发布的财报显示，该公司一季度实现总
0: 从超市的食品价格到全球经济的风云变幻，
2: 这类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是不是引起了相关行业的关注？
0: 在这里我们都能为你找到其中的联系，用最简单的方式让你轻松掌握财经知识。财经对对碰，让智慧的火花照亮你的财富之路。
3: 欢迎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4.5 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对对碰，我是主持人许可。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在今天的财富资讯部分，我们会关注到工信部前五个月电信业务收入累计完成7355亿元，同比下降 1.9%。 国补继续第三批625亿元资金已下达，一到五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506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3%。 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客户端，打开财经对对碰上滑页面就可以进入到聊天室当中，欢迎大家来积极参与互动。首先来关注宏观方面的消息，工信部前五个月电信业务收入累计完成7355亿元，同比下降 1.9%。 工信部数据显示，前五个月电信业务收入累计完成7355亿元，同比下降 1.9%， 按照上年不变价计算的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 7.9%。 前五个月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达1812亿GB， 同比增长 17.9%。 截至五月末，移动互联网用户数达16.34亿户，比上年末净增2412万户。五月当月，户均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达到24.01GB， 同比增长 12.7%， 比上年底高 0.97GB。 国补继续第三批625亿元资金已下达，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据介绍，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等部门按季度分批次下达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更加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至1:10.3，意味着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即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一到五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506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据商务部外汇局统计，2026年一到五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506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以美元计为733.6亿美元，增长7.1%。其中，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2个国家和地区6081家的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3814.6亿元人民币，下降13.8%，以美元计为552亿美元，下降10.4%。猪肉价格持续走低，四季度或企稳回升，受传统消费淡季来临等因素影响，猪肉价格再创新低。中国养猪网监测数据显示，6月25号生猪价格报每公斤9.51元，较前一日继续下跌，创下近2个月来价格新低。 生猪价格报每公斤9.82元，较前一日略微上涨0.09元，但整体价位仍处在近两个月的低位。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研究员尹伟华表示，从生猪繁育传导周期看，能繁母猪存栏变化传导至商品猪出栏约需10个月时间。结合能繁母猪去化进度和消费季节性特征，预判猪价短期仍将底部震荡，趋势性企稳回升可能出现在四季度。来看二级市场方面的消息， A 股收评，创业板指低开低走，跌超 4%， 全市场超4600只个股飘绿。6月26号， A 股三大指数集体下跌，截至收盘，上证指数跌 2.26%， 深证成指跌 3.44%， 创业板指跌 4.07%， 北证50跌 0.84%， 沪深两市成交额约35524.1亿元，较前一个交易日缩量约418.78亿元，全市场790只股票上涨，4676只股票下跌，其中73只涨停，44只跌停。黄金大跌，多家银行将关闭贵金属代理交易业务，国际金价近期持续回落。6月25号盘中，纽约黄金期价一度跌至每盎司3976.30美元，创下自去年11月以来的新低，较今年1月创下的每盎司5594.82美元的历史高点，跌幅接近30%。6月25号，建设银行公告，为防范业务风险，保护投资者权益，将于7月24号日中清算时起，关闭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交易业务功能。建行提示，业务关闭后，客户若仍有持仓、现货库存，将依据协议条款，择时对相关账户执行库存卖出或强制平仓操作，资金自动划转至签约账户。不止建行，工商银行也于6月24号发布类似公告，广发银行此前也表示将于本月底全面停办该项业务。来看北京方面的消息，今年前5月，本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6%， 收入质量保持全国最优。新闻广播记者张玉从市财政局了解到，1到5月，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3146.3亿元，增长 6%， 完成年度预算的 45.3%。其中全市地方级税收收入完成2797.9亿元，保持较快增长态势，税收收入占比 88.9%， 收入质量保持全国最优。1到5月，市财政部门落实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求，不断优化支出结构，为首都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3821.2亿元，完成年度预算的 44.4%。 从主要支出领域看，科技支出392.2亿元，增长 24.6%， 重点支持三城一区联动发展。教育支出547.7亿元，增长 2.6%， 重点支持普惠托育服务、中小学学位建设、困难学生资助等。卫生健康支出334.3亿元，增长 10.5%， 重点支持同仁医院等新院区建设，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最后来看企业方面的消息，美团 CFO， 当前公司价值被严重低估，美团计划进行股票回购。在美团股东周年大会上，美团 CEO 王兴表示，过去几年公司股价不理想，对此深感责任重大。他说，一方面会积极应对经营好公司，另一方面呼吁整个行业更理性发展。此外，美团也会通过其他措施给市场更多信心，例如美团在外部有一些不错的投资，可能上市就会获得好的回报，美团会考虑在合适的情况下积极退出。美团 CFO 陈少辉表示，当前公司价值被严重低估，美团计划进行股票回购。苹果公司宣布涨价。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5号消息，苹果公司当天上调全球多个市场部分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售价，涨幅约 20%， 理由是内存和存储芯片成本大幅上涨。此次调价暂未涉及苹果手机。消息称，苹果在一份声明中说，公司从未经历过一种零部件价格在如此短时间内出现如此大幅度上涨，目前不得不开始提高多款产品价格。人工智能产业近年来加速建设数据中心，带动芯片需求快速增长，挤压消费电子产品的芯片供应。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还开通了财经对对碰专属微信。

进群，想要入群的朋友可以在听听 FM 聊天室留言添加。那接下来我们就邀请本台评论员李哥老师和我们聊聊端午文旅消费新机遇与市场增长动能的话题。

0: 消费的呢？
1: 在今年的端午假期期间啊，我们看到了一个火热的旅游场景。因为今年的端午节很巧啊，正好是在周五，这儿叠加了周六周日，就形成了一个三天的一个端午的小长假啊。在这个三天期间啊，目前统计数据告诉我们，全国国内出游的人次达到了1.24亿啊。在端午节三天期间啊，旅游的总花费超过了444亿元。这个出游的数字啊，还是这个消费额度啊，都是相当的亮眼。那么在这份成绩单的背后呢，为一场活动奔赴一座城，成为了一个最鲜明的啊，最有具特征的一个消费新趋势。无论是各地的这种龙舟竞渡的呐喊，还是足球地方联赛的激情，或者是漫展演唱会的狂欢啊，各类的这种活动正在以各自强大的流量撬动了各自文旅消费的这种流量，后面这个流就是留下的流啊，形成了一个显著的啊端午节的一个乘数效应。首先我们看到啊，相关的体育赛事和演艺活动成为了引爆各个地方客流的一个超级引擎。因为今年的这个端午啊，恰逢东北超、苏超等等地方或是城市足球联赛达到了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啊。与此同时，我们也都知道啊，2026年美加盟世界杯也正在热火啊的进行之中啊，所以呢，借这两股足球热潮，我们看到了大连、沈阳、南京等等啊主场的这种城市机票和酒店的预订量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激增。比如咱们以沈阳为例啊，借助足球东北超的这种势头，那么当即就推出了针对球迷和特定省市市民的一个景区免票的福利啊，直接带动了北京飞往沈阳的航班预订热度大涨了54%。因为我们知道北京城啊，2000多万人口中，来自东北的这种人是非常多的。同样我们看到青岛凭借着当地举行的两场大型演唱会，也跻身了端午节热门旅游目的地榜单的前十位啊。那么青岛推出的这种景点加酒店加演唱会的定制套餐，成功的把短暂的观演的这种热情啊，转化为了持续多日旅游的一个消费链条。那其次呢，就是我们看到活动加这一模式也打破了以往单一的消费场景，实现了一个全产业链的延伸。现在啊，各个地方不再局限于仅仅是办一场比赛，或者是办一场演唱会啊，搞一场演出这样的一种情况，而是把类似的这种相关活动以在地文化、商圈经济进行一个深度的绑定和融合。你比如像今年端午节期间，北京就举行了一个大运河龙舟嘉年华这样的一个活动啊，不仅仅在这个活动上我们能看到各种水上的竞技表演，同时他还配套的推出了北京民俗市集和夜场的歌会啊，这样的一种套餐式的这种活动呢，就有效的拉动了周边商圈的这种消费的增长。那么南边的广东的佛山啊，他那边推出一个叫龙船漂移的活动，也非常的火爆出圈。那这个活动也直接带动了水乡特色餐饮和当地非遗文创的这种销量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提升。所以现在一张张活动的票根正在成为串联起每个地区住宿、餐饮、交通、购物等多元业态的一个消费的通行证最后我们看到这种消费模式的转变折射出的是什么呢？是大众文旅需求的一个深度升级。现在国内的游客现在的兴趣已经从传统的这种去哪儿看风景，转向了一个去哪儿玩什么体验什么这样一种方式。尤其是些年轻的群体、亲子家庭以及是高中或大学的毕业生们，更愿意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比较热血奔腾的体育氛围，或是特定的这个圈层爱好比如 cosplay 这种，而来一场跨城的奔赴。所以这种基于兴趣和热爱的旅游出行，不仅仅具有更高的用户粘性，也让这个旅游目的地从过去的拼资源，现在转向了拼服务的质量、凭体验的深度和有趣所以为了一场活动奔赴一座城，已经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了，更是当今国内假日经济破局的一个重要的密码。它证明了一点，就是各地你只要找准了文化、体育和潮流这三者之间的一个契合点的话，你就能够把短期的活动流量转化为长期的城市 IP 就能让

0: 传统的啊中华民族的各个节庆的这种活动，以当地的文旅啊在双向奔赴之中焕发各自啊新的生机。
1: 那我们现在看到青子毕业生成了出游的主力，那都带来了哪些消费的新特征呢？
0: 我们看到随着国内文旅市场的全面复苏和消费结构的这个不断调整，亲子家庭和初高中以及大学毕业生的这种群体现在已经强势崛起啊，共同撑起了国内出游的半壁江山，也成了国内旅游市场上的两股新生的啊不可忽视的这种力量。那么这两大主力消费客群在消费的各自行为上确实呈现了比较大的一个不同啊，或者说各自形成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新特征啊，这种特征呢也确实深刻地影响着国内旅游市场的一种供给的情况。我们先说说亲子游，作为今年端午节和即将到来的暑期出游的一个绝对的主力军啊，亲子家庭的消费特征它主要体现在对陪伴质量和教育附加值啊这两大方面的这种追求之上。首先啊，酒店即目的地啊以及一站式度假成为了亲子游啊这样一个消费客群的一个首选目标。我们看到现在亲子游这些家庭的家长们目前特别倾向于预定一些高星级的亲子酒店，或者是在主题乐园内的这些酒店啊来去订，比如说上海的迪士尼啊，北京的环球影城啊，这两大著名的旅游站点呢，它都有各自的就在景区内或者在紧贴的景区内紧贴的景区的这个区域边上啊就有各自的这种酒店，这种酒店的整体的装饰也跟他们各自的这种旅游的这种特点，比如说迪士尼啊，就是米老鼠啊，环球影城啊，就有一些著名的旅游项目等等，给它啊非常的靠近做一个内部的装饰。而且这类的亲子游的家庭呢特别愿意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呢他订两晚的连住啊，为什么呢？因为两个晚上住在这里，那意味着就有三个白天呢去好好去玩，这样的话就玩的比较通透啊，而然后呢再通过一个复合型的玩乐组合的商品，比如说它包括什么，包括餐饮啊，包括演出啊，包括游乐啊，包括这个酒店住宿啊等等，因为这类酒店内部本身它也有很多适合孩子们玩的一些项目。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呢，这种预定呢它主要的目的还能带来减少旅途的这种不必要的奔波啊，因为你就在这儿住两个晚上三个白天嘛，旅游的这种消费的项目又非常的丰富啊，满足孩子的这种需求，同时呢基本就在原地啊，不会有什么坐火车啊坐飞机的这种颠簸了。那其次呢就是研学和非遗体验也迎来了一个新的啊更大的爆发，因为以往研学和非遗体验不是仅仅出在2026年的这种端午节和暑假，那么在2025年2024年也都有了，但是今年的这两个点位啊就是研学加非遗体验应该说啊有了一个更大的爆发。那么这种爆发它包含了自然的科普、博物馆的课堂、民俗手作这类的所谓边玩边学的产品深受家长们的欢迎啊，所以呢这类的旅游之所以在以往的基础之上有了一个更大的爆发，主要原因它不再是个简单的观光旅游走马观花，而是被赋予了一个孩子们成长的意义，能在这个旅游之中学到更多的东西，对他未来的课堂学习也好，对他未来的这个成长也罢，都是有很大的意义的。比如说现在的一些红色旅游，对吧，让孩子知道过去做先辈们啊这个带到今天幸福日子所产生的意义等等。那么此外呢在出游方式上也显得更加的私密和灵活性啊，比如说一个家庭就形成一个团啊，这种定制化的小团游由于它在行程上啊具有很高的自主性，就是你完全根据这个家庭自己的需要来制定你这怎么玩啊，玩多长时间啊，选择什么样的工具等等，而且它的服务是一对一式的那种，非常的精细化啊个性化，所以也特别受到新生代父母的热烈追捧。那说完了亲子游，我们再说说毕业生的这个群体啊，这个毕业生群体啊涉及到比如说初三到高中，这是一个阶段啊，高中毕业啊，这个考大学结束了，然后大学本科或者研究生毕业了啊，这个笼统归到一块啊，这就叫毕业生的群体啊，尤其是对于05后啊这批的毕业生群体来说，这也是一个新的消费力量。那这个消费群体它比较明显的这种特征就是社交驱动和极致的性价比这两大点啊。一方面呢我们看现在刚才涉及到的这个三波毕业生群体中，他把各自准考证已经化身到了一个硬通 破啊。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全国各地的景区景点等等都是针对这个啊，这个有这类的准考证的这些考生给予一个比一般游客更加优惠的一个所谓的项目的推出，甚至啊免票的这种措施。同时还看到他毕业嘛，他跟正常的放暑假他不一样了，所以给了这部分消费群体一个错峰捡漏啊这么一个良好的时机。所以面对着这种全国上百家景区推出的这种免票或者说优惠力度很大的这种政策的话，那么这个毕业生群体就是利用了六月这个暑期之前啊这一段的价格洼地来进行一个旅游。在这个期间啊，无论是买机票还是在当地选择住宿酒店，那么它的价格比进入到了真正的暑期旺季的时候要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下沉啊。所以呢，这部分的毕业生群体热衷于在这个期间啊，这个呼朋唤友，多人结伴来进行一个拼房啊，以此来摊薄他的旅游成本啊。那这个群体他现在有一个小小的口号，就是我们可以玩穷游，但绝不能吃苦，这个也很有意思。另一方面呢，这个情绪价值的满足也成为了这个群体啊这个消费决策的一个重要的依据。我们看到了这种毕业生的旅游充满了一个强烈的仪式感和社交属性。所以仪式感就是比如一说到哪一年，这是我是吧初中到高中的时候去哪儿玩的一个事情。有的是我从高中到即将走入大学校园的那次旅游，还有的直接呢更去了我大学毕业的时候一个旅游。所以它有很强的这种仪式感和社交属性，因为就是说结伴而游的不是父母啊，往往都是自己的同学。越是到了大学毕业生、高中毕业生的时候，这种社交属性体现的就更加的明显。所以这部分的消费群体，它不再满足于传统的这种旅游打卡，而是热衷于啊跨城观演啊，从北京到上海看一场什么张学友的演唱会，就是这意思。然后有的跟着热门的影视剧去旅行啊，这近年以来这是一个非常时髦的一个旅游项目，或者仅仅是为了某一个地区一道啊闻名天下的地道美食而去奔赴它一下，比如说汕头的牛肉啊、柳州的螺蛳粉啊等等啊。同时我们还看到新疆的伊犁、甘肃的武威等等啊，是避暑的小城啊，或者是有一些具备了独特风景的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啊。在这些地方，由于它能满足这部分毕业生群体释放各自的学业压力啊、探索自我啊、充分的社交分享等等啊，满足他们这类的需求，也受到了这个消费群体的热烈的追捧。所以无论是亲子家庭对于深度沉浸旅游的这种买单，还是毕业生群体对于情绪共鸣和高性价比的这种追求，都标志着国内文旅消费正在从传统的门票经济向着深度体验经济来全面的转型。面对着这两大新的消费啊主力军，现在各个国内的旅游目的地只有不断的进行创新产品的啊及时供给啊，同时提供兼具文化内涵和情绪价值的这种个性化服务，才能真正把这两大消费群体啊留在自己的这个消费目的地。
1: 最近入境游的热度上涨，那国内的文旅市场迎来了哪一些的新机遇呢？
0: 2020年的上半年尽管还没有完全结束，但是呢，中国的入境游市场依然交出了一份热辣滚烫的啊高分答卷。我们知道，随着我们国家免签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以及国际航班的不断恢复，以及逐渐的航线的加密，现在各个国家的游客来中国旅游的热情也是显得空前的高涨。入境游啊，已经成为前几年只是国内旅游的一个补充的角色啊，现在改变成了一个国内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增长。那么这个现象就不仅带来的是一个啊从国外游客啊这样一个客流的复苏，更是为国内文旅市场催生了一个新的机遇啊。这个机遇第一个方面体现在就是来自海外游客的这种万亿级人民币增量蓝海被打开了啊，入境游成为了一个国内啊或者说我们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的一个新引擎。因为2025年一个数据告诉我们啊，在去年我们国家入境的外国游客人数已经突破了3500万人次，同比增长了30%。那么2026年，现在才是6月份啊，还不到半年，但是这一个增长的势头依然存在，而且也是非常稳固的。那么过去世界认识中国主要靠中国出 口到全世界的一些实体商品。但如今不同了啊，如今这个兴起的入境游正在推动的

国向全世界出口另一种形态的中国制造，那就是服务贸易的出口。那么随着这种各种入境友好政策的这种落地，现在的入境游不仅直接能够拉动我们国家的外汇创收，同时也带动了各个地方的 GDP 增长和这种青年人的就业，成为了缩小我们国家服务贸易。

接下来是来自星火同声合唱团演唱的《十六字令三首》。《十六字令三首》是毛泽东在1934年到1935年间，在长征途中湘桂一带群山间创作的三首词作。该组词作以山为主题意象，借马背即兴创作完成，折射出红军在长征期间翻越崇山峻岭的征战历程。

苏三说，这首歌是陶喆演唱的中国风节奏蓝调歌曲，收录于2005年的专辑《太平盛世》当中。这首歌是陶喆先创作好曲调部分再去填词的作品，因为他觉得曲调非常的怀旧，于是呢就想到了以前妈妈唱过的京剧《苏三起解》，便与该曲结合了起来。在该曲当中，陶喆借鉴了中国戏曲京剧曲目《苏三起解》的灵感，完成了一段现代爱情故事，并且亲自演唱了京剧当中的流水唱段。

好，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欣赏由赵宝秀演绎的经典老旦《吊金龟》。此剧目取材于清代双丁案，经龚云甫、李多奎等老旦宗师打磨定型，是老旦行的标杆之作。戏中康氏清贫守寡，幼子张毅尽孝垂钓，全剧围绕孝道立身的主旨。赵宝秀嗓音醇厚苍劲，二黄原版饱含着慈母牵挂与舐犊深情，其中经典唱段叫张毅我的儿听娘教训，道尽了民间孝义家风。我们接下来一起聆听这段饱含人间温情的经典唱段。

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琵琶名曲《十面埋伏》。乐曲源自楚汉垓下之战，为舞曲代表作，武功的舞。刘德海在传统古谱基础上优化编创，巧妙运用推、扫、滚等技法，从列阵鏖战到兵败悲歌，层层铺展沙场风云，铿锵弦音尽显古战场，壮阔苍凉。我们一起来听大师指尖演绎的《楚汉凤言》。也希望大家听完全曲之后呢，会发现它不只是打仗，更是人生当中的每一次突围。好了，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

0: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温峤啊，正在跟谏官们在这个大营啊议论这个战策呢。说到这阵儿，有骑兵来报说江左呀，战舰蔽天，鼓帆而来，不知是哪路军兵。温峤闻报就知道了，这是义军到来，于是抱拳而贺：“诸位将领，各位大人，且看是哪路大军来到。”诸将出营眺望，但只见江帆当中高挂一面帅旗，隐隐约约出现一个斗大的桃字。温峤这阵一看，喜出望外，立即与这个余亮登上大舟前往迎接。余亮虽然说上了船，但是这心里总是忐忑不安的。这阵温峤宽慰他：“陶公既然来赴难，想必不会再记前嫌，就是有些个旧怨，只管向他谢过就是了。有我在此，你不必过虑。”两下相会，说这阵余亮、温峤登上了帅舰，陶侃站在这个楼室门前相迎。见二人上来，陶侃只是与这个温峤啊热情的叙话，互相的问候，把这个余亮晾在一旁，故意的不理不睬。余亮无奈啊，只得硬着头皮向这个陶侃拜谢。陶亮这阵手捻着胡须，微微的冷笑：“怎么，余元贵还来拜谢陶世行吗？”余亮知道这是讽刺自己，赶忙啊引咎自责呀：“哎呀，陶荆州是朝廷忠烈之臣，晴天不遇柱，架海紫金梁，危难之时见陶公忠心，亮闭目塞耳，有冒犯陶公之处，还望多多的包涵。”说陶侃一见他说的非常的诚恳，这个怨气也就消了，于是握住了余亮的手：“君侯修石头城防备老子，今日反来相求，才知老子是忠心为国，未曾通叛吧。”说这一阵啊，温峤赶忙在旁边相劝的，说的陶侃的怨气消散，尽释前嫌。大家伙一同啊到了这个浔阳城。听众朋友们，咱们在这儿给您插上一句，南京城也叫狮子城啊，这个典故就是这么来的。想当初啊，就是为了防备这个陶侃，说大家伙一起到了这个浔阳城，共同的商讨啊评判大事。探马接连来报，报徐州刺史窃剑已经率部誓师讨贼，汇集内史王叔，派余兵率领10000人马开进浙江，吴兴太守于谭、吴国内史蔡默也都望风而起，响应温峤号令，招募军兵，准备讨伐逆贼。说这阵陶侃、温峤、余亮闻报大喜，于是摆开酒宴犒劳

三军呢，誓师出征了。咸和三年，公元328年的五月，征讨大军在这个陶侃的率领之下，水军登船而行，步军沿江并进，但只见经幡蔽日，轴路相连呢，钟鼓齐鸣，震动山河，四万大军浩浩荡荡杀奔建康而来。这个苏俊得知四方兵起啊，就跟这个陈辽们商议战策呀，说参军贾宁啊，这支献计，今朝廷兵马蜂拥而至，我兵微将寡，难以御敌，不如收兵屯驻狮子城。这个苏俊采纳了这个计策，于是入宫啊，窃罗幼主，窃罗幼主啊，绑架呀。司徒王导护住成帝，据理力争了。圣上是天意所立，宫阙御卫不得乱动，你们威逼天子，强行迁移，违背天意，是何道理？苏俊到这阵也听不进去，手挥利剑，接连砍翻了两个侍从啊，把旁边两个太监给砍翻了，命令士兵把幼主抱到车上，连同司徒一同送到狮子城。可怜八岁的天子跟那个赤手空拳的王司徒被这手持刀枪剑戟的士兵一拥而上，吆吆喝喝的胁迫到了城上，送往狮子城了。咱们再说这个王师水军乘风破浪，顺流而下，畅通无阻，行到了茄子铺，就是现在江苏啊南京市的西南附近的时候，渐渐的接近了叛军的营垒。这阵温峤下令，因水军不善陆战，即次日起所有水军一律不准登岸，违令者斩。哎，这玩意儿是有凑巧，偏偏有一支叛军呢给这个祖约送粮啊途经此地。前锋将这个毛包啊得知了这个情况之后啊，就打算率领水军呢登陆劫粮。左右赶紧就劝呢，温将军刚刚下令率军登岸，岂不是自寻死路吗？这是咱别因为这点粮食把自己的脑袋给送了。毛宝一听，对大家伙说：“哎，兵法云，将在外，军命有所不收啊。今贼众运粮经过此地，我们应该上岸接机，岂能固守戒律，眼睁睁的让他走过去呢？再说这还有粮食呢。”大家伙哎，觉得这玩意儿有道理，于是听从指挥，一起杀向岸来。贼兵没有防备，一时惊慌失措，弃车丢弹，逃命而去。这个毛宝啊，夺得了这个叛军的粮草，前往这个帅舰啊请罪。温峤听了这个陈述，暗暗的佩服毛宝的机变，于是嘉奖道：“毛前锋相机行事，为王师立了头功，诸将应该效仿，勇敢杀敌，争相立功才是。”你看这玩意儿，因为这个还提升了，提升他为啊奋勇将军，令其督领前军进逼狮子城。说这边苏俊闻报，急登烽火楼探看军情，但只见长江一带，好家伙，舟船林立，旌旗蔽江，不禁大惊失色，急忙下了烽火楼，跟这个部下商议，如今大兵压境，狮子城孤立无援，看来只有拼死相守了。于是他就派韩晃、张建、邝孝等亡命之徒带领人马分别的据守。咱们话说这个陶侃指挥前锋部队进击这个狮子城啊，两军混战多时，不分胜负。温峤这阵也催促军兵啊几次的出战，但是也没取得进展。陶侃这阵对这个温峤就说了：“贼众上胜，不可争锋，需要等待时机，以计破贼，方可保我军万无一失。”于是就按兵不动，以寻这个战机。单说有一天，监军呢李根就献计，说沿江白石一带地势险要，可以修筑壁垒啊，以避舟车。出可以攻城，退可以守营，是攻克狮子城的上策。这个陶侃一听啊，就依照李根之计调拨军兵，连夜的筑垒。经过一夜的苦战，天明的时候已经筑城了。苏俊在这个烽火楼上瞭望军情，突然就发现城外出现了一座这个壁垒，好似从天降一般，恰恰构成了对狮子城的致命威胁，不由得大惊失色，即刻命令韩晃率领步骑一万直捣石垒。陶侃呢这是早有准备，命令于亮率领精兵2000固守白石垒，两军相接垒内，好炮石足迹。

剑如同飞蝗一般的铺天盖地可就压下来了。叛军当中中箭者不计其数啊，慌忙的抱头鼠窜，丢下了将近3000死士，狼狈而逃，回到了城里。苏俊道在这儿万般无计奈，只好让兵卒啊严守城池，不准擅自的出战。这一仗大涨了王师的这个威风，各级的将领这阵儿也增强了毕生的信心。众军兵正在欢庆胜利，乔国内史啊桓宣呢送来了告急的文书，说祖约呀、部将啊祖焕将这个乔国啊团团围住，情势啊非常的危急，毛宝自告奋勇啊，率领着5000人马前去救应。王师连夜行军，这才赶到城下，没成想布防被这个敌军啊突然杀了一个阵呢，前队死伤多人呢。这个毛宝领兵后撤一里地，这才啊扎住了阵脚。这阵毛宝心里想，这个敌众我寡，如果说延续数日必然是失败，不如奋勇向前，杀他个骄兵不备。于是率领着士兵啊奋力的杀入了敌阵。祖焕刚杀退了这个援兵，正在大帐当中啊休息呢，没想到毛宝又一个回马枪，他冲杀过来了。叛军毫无准备，仓促应战，溃不成军的。祖焕看看大势已去，于是收集残兵败将投奔溧阳城去了。王师接连打了2次胜仗，军威大振的陶侃、温峤、余亮于是商议乘胜攻城之事，说这阵毛宝又啊自告奋勇献计，说今贼众望风丧胆，龟缩不前，这个聚容无首，那是叛军屯粮之地，如果说派兵啊夺其粮仓，贼众守城之志必然瓦解，到那时咱们再率兵攻城，何愁石头城不破呀。陶侃一听大喜，立即拨给他精兵5000，由这个毛宝率领着偷袭苏俊这个屯粮之所。叛军守将何无道已经得知啊白师磊乔国连吃2次败仗，这心里他正惶惶不安呢，突然闻报毛宝率兵来战，吓得他手足无措。军兵当中有人给这个祖约送粮被这个毛宝杀的回来的，更是啊不战自立。所以说王师一到，叛军将士丢盔卸甲四处奔逃啊。毛宝留下部分的军兵守住了粮仓，他自己领大军凯奏报捷，一场围剿叛军的战幕可就拉开了。陶侃都督水军的强攻石头城，说这阵啊温峤、余亮率领着步兵10000多人从这个白石南进，切剑、余兵、余坦等等的各路兵众也都汇集在石头城下。到了这阵苏俊呢已经成了瓮中之鳖了。苏俊手下的大将韩晃、张建这阵来到议事厅啊，况荣就说，眼见这石头城难保，不如保护好天子开城投降，也许还能保住全家的这个小性命。韩晃一听大喝道，混账话，死的也得拼死个鱼死网破呀。苏俊这阵想了一会儿说道，是余亮逼咱们造反，先保护好司徒王导跟这个幼主，如果失败了也好请他们从中斡旋呢。说完了就跟诸将率领着8000人马出城迎战，这个部将况孝带领着数十骑的人马当先冲出这个城外，恰好王师赵胤带领着1少人马前来攻城啊。况孝彪悍勇猛，又使出了拼死相争的这个劲头，手挥动着一杆铁槊西挑东拨呀，把这个赵胤前队人马杀得纷纷后退。苏震看了一阵不由惹得兴起，对左右说道，况孝能破敌，难道说我不如况孝吗？说着也带领数骑人马前来厮杀。何巧温峤率领大军赶到，苏俊一看不能敌，于是拨马而回。忽然就听扑通一声，马是前敌卧倒在地。这苏俊被掀下马来，正在紧急之时，但只见一杆呢钩头枪飞过来，整中这个苏俊的后背，他立即扑倒在地。王师飞出一将，手起刀落，割下了苏俊的首级。这阵温峤挥动大军掩杀过来，叛军四散的逃命。王师啊，于是住进了石头城。王导保着这个幼主啊，尚未遭受这个乱兵伤害。诸路将帅来见这。

0: 个称帝，并且一同回到京师建康。说江东刚刚安定下来，到了这阵北边的刘耀跟这石勒啊，坏了，又打起来了。刘耀率兵镇压了陇右的反抗力量，本想出兵啊南征啊东进，但是还没动身呢，后赵王啊石勒啊倒先杀上门来了。单说这一天啊，刘耀啊正在这个光极殿大摆庆功宴席，接受群臣朝贺，突然闻报石勒啊派部将石他带领兵啊袭击前赵安国将军北羌王盆巨出。您听这名字，盆巨出掠走了人众3000户，并且抢劫了牛马羊100万头啊。刘耀一听勃然大怒，将这酒杯狠狠地摔在了地上。石勒小儿竟敢冒犯天言，岂不是自取灭亡吗？紧接着连叫数声啊，中山王刘越速领10000人马，务必把人众以及牲畜接回来，诊计统帅3军随后进发，指导他相国老巢。紧接着他就调兵遣将，率领人马杀奔了相国而来。先锋刘越率众昼夜兼程，快到这个雁门的时候，就是雁门关呢，也就是现在的山西省代县附近，就追上了石塔。这个石塔带领着抢来的人马不能走快了，后面又有追兵赶过来了，到这阵他自己先乱了这个阵脚，人众四散，牛羊乱窜。刘越乘势追杀，石塔仓促应战，溃不成军，被刘越手起刀落斩于马下。刘越将这个被抢的人马全部的接回来，刘耀听说得胜的消息，手捻长髯对左右说道，这是天助我也，此番出征定胜无疑。于是调兵南下，传令刘越引兵30000攻取洛阳。这个洛阳的守将石生探得刘越的军情，慌忙报告了这个相国。石勒啊派石虎率兵40000星夜够奔这个洛阳助战的。当时刘越的军队还没到达这个洛阳，石生与这个石虎就商议，刘越远来兵卒困乏，我军呢以逸待劳，必能取胜。洛阳西边山地崎岖，正是用兵之地，等他到来了呢，咱们四面围攻，杀他个措手不及。于是二人按着这个计策开始部署兵马，说这个刘越刚打了胜仗，不免有些个骄傲了，把这个洛阳守敌师生啊也看同啊石他一般，因此啊趾高气扬，满不在乎。30000大军啊走了7天，这才到达洛阳以西。说这阵刘越一看天色已晚，山路崎岖，不好行走，于是下令驻营扎寨，准备休息一晚上，来日再战。正当这个刘越军埋锅造饭的时候，可了不得，突然四面炮声震天，杀声动地，后赵军的漫山遍野冲杀过来，杀呀！刘越的军兵看到这个阵势都惊呆了，人不及甲，马未备鞍呢，于是慌乱的应战。这玩意儿还好得了？石虎石生带领50000精锐的士兵啊，穿插分割，把刘越的军队截成了几段，乱杀乱砍，从这个傍晚一直杀到夜半的，只杀的前赵军呢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呀。这个刘越左冲右突啊，这才杀出重围。看了看天色漆黑，方向也辨不清楚，那年也没有这个指南针呢，只得带领残兵败将夺路而逃。石虎就说了，东边哭哭嚷嚷的一定是逃贼，咱们追，把他杀个干净。石生就说了，败军已经成惊弓之鸟，将军自去就行了，我还是去这个守洛阳吧。石虎答应一声，带领一部分人马往东边可就追过去了，并且让士兵啊向那个人喊马嘶之处乱箭齐发，非得要赶尽杀绝不可。这个败军慌不择路，逃了半个时辰，到了一个小镇子，这才啊站下脚来，残兵败将还有10000多人。到了这阵，刘越赶忙的部署守卫，没过多久啊，石虎领兵就赶到了，将这个小镇子团团的围住了。这个镇子名叫石梁，在这个洛阳以东啊，洛河以北，刘越的兵马就孤孤单单的被困在石梁这儿了。这个刘耀听说前军大败，刘越被困，不由得心中一惊啊，随即统领着50000大军前来救援的，在这个洛阳的近郊啊金谷安下大营。单说这天夜里他刚刚睡下， 就听见营中有人高喊：石虎杀来啦，石虎杀来啦，惊得全军的士兵四散奔逃。刘耀只好退兵到了这个渑池，就是现在河南的渑池县的境内。不料夜间又听到军中乱喊呢，石虎杀来啦，于是军内大惊，士兵一听石虎要杀来了，四处的狂奔呢，说这是怎么回事。原来这个石生得知刘耀大军到来，就把这个俘虏来的前赵兵卒全部放回来，只让他们回营叙述洛溪一战被杀的惨景，又挑选了几十名精细的士兵，让他们扮成前赵军士的模样，混进了刘耀军中的大营。等到夜半时分，只管高喊石虎来了，并且告诉他们，只要你们生着回来，我是重金犒劳。有道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所以说就这么一条小计谋，把个刘耀五万大军吓得一退再退，溃不成军。刘耀没有办法，只好收兵回长安去了。而石虎随即也攻下了石梁，俘虏刘越将领30余人，送往相国报捷，其余被俘虏的士兵都给活埋了。您说那阵人呢也够狠的。这个石勒犒赏三军，不论这个将卒凡是战功者均给以这个奖励。于是石勒的这个军队整齐，士气旺盛。参军徐光进言说：大王新胜，军威大振，这是争雄的大好时机，应该速派大军再攻刘耀，霸业即可成就。石勒呢采纳其言，立马派这个石虎统兵出战。徐光这阵赶紧就劝石继龙就是石虎，勇冠三军，如果说再派一位谋臣相助，那就万无一失了。石虎一听元征报应，手握着剑把喊道：参军不要小看人，等我打到长安，活着白面长须贼，让你看看我的武艺如何，我不要别人，就我自己去。于是石虎率领着精兵四万，从这个至关，就是现在河南省济源县境内出发，一直打到了蒲坂关，就是现在陕西省大荔县周围，沿途州县是望风而降咱们再说这个刘耀，自从败回长安之后，总是闷闷不乐，经常念叨着要报仇雪耻。单说这一天来报，说石虎又统兵来犯，刘耀马上的调兵遣将，要亲率全部精锐与这个石勒决一死战。当时游子远马上的谏阻说：军队新败，陛下龙体欠安，恐怕是出师不利，不如坚守不出，避其锐气，等到他兵卒疲惫时再出击杀敌。说这阵刘耀哪里肯听啊，还是亲率水陆大军10余万人，有历史资料一共是13万，由这个魏关渡过黄河来救蒲坂。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4: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5: 老妈，我们回来了。
4: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6: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4: 不错呀。
5: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4: 妈妈，后来呢？
6: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4: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5: 为啥呀，妈妈？
4: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0: 带一只回家。
1: 嗯，这可不行。
2: 为什么呀？
1: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0: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1: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2: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1: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3: 上课，起立。
4: 老师好。
3: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2: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3: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5: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3: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6: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7: 老师，我家也是。
2: 我家也是。
3: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6: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3: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4: 对，
6: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4: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1: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2: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1: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2: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1: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3: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0: 传递最新时政，
1: 直击社会热点，
0: 关注民意民生。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0: 延庆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锦庄镇西三岔村加强巡查，靠前作战，全力保障村民平安度汛；60余位海外旅游商代表赴盐考察；区总工会举办市级职工沟通会活动；区城市管理委开展垃圾分类志愿服务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石佳琪、段建鹏报道。入汛以来，降雨天气频发，我区各乡镇时刻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把各项备汛措施再细化，各级防汛责任再压实。在锦庄镇西三岔村，村党支部书记丁春雨带领村两委干部坚守备汛防汛一线，早排查、早发现、早处置，用基层党员的责任与担当，牢牢守住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底线。今天的记者蹲点系列报道之跟着村书记跑防汛，让我们走进锦庄镇西三岔村。西三岔村地处延庆城区东南约20公里，山村临山而建，因处三道沟谷交汇处得名三岔。辖区面积4.54平方公里，村内常住人口仅15人，是锦庄镇人口最少的村庄，老龄化严重。采访当天，西三岔村村委会内一片忙碌景象，办公桌上整齐摆放着雨情预警通知、村级防汛隐患点位图、值班巡查台账、应急处置方案，各类防汛资料清晰完备。作为防汛的重点点位，每天巡查人员都会沿着河道细致排查河堤状况，仔细查看河堤护坡有无隐患，对容易出现险情的薄弱地段进行核查，认真记录实时水情。离开河堤，记者跟随巡查队伍赶往村内居民区老旧房屋片区，如遇持续降雨，可能导致山体滑坡，老旧房屋墙体受潮，屋面渗水，存在一定安全隐患。村内的老人是村里重点牵挂的对象，每到一户，村干部都细致查看房屋前后及墙体、屋顶、院落积水情况，细心叮嘱群众雨天注意事项，及时普及防汛避险知识，一对一做好转移提醒和应急安置告知，提前做好避险准备。日复一日的巡查，一步一缕的守护，耐心细致的叮嘱，在西三岔村的防汛一线，能看到基层村干部最朴实的坚守。入汛以来，村两委干部全员在岗，冲锋在前，以脚步丈量防线，以坚守抵御风雨，用基层党员的责任与担当，牢牢守住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底线，守护一方平安。记者席瑞元、赵凤琪，通讯员李维晨报道。近日，2026北京入境旅游发展大会在京举办，来自俄罗斯、美国、加拿大等4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头部入境旅游商齐聚一堂，共同探索跨境文旅合作新机遇。会议期间，60余位旅游商代表来到延庆实地考察，沉浸式品鉴延庆特色文旅资源，体验优质文旅服务，为后续跨境旅游线路打造、深度合作落实夯实基础。此次考察线路串联延庆特色人文、乡村烟火与长城金名片，层次丰富，亮点纷呈。在永宁古城，考察团漫步古城街巷，触摸千年古城肌理，感受热气腾腾的市井生活。不仅如此，大家还登临八达岭长城，领略世界文化遗产的磅礴气势。夜幕降临，八达岭夜长城灯光璀璨，将帅迎宾主题演绎，孟姜女寻夫 NPC 沉浸式互动。

0: 带外特色舞蹈等表演精彩纷呈，带领考察团深度感悟长城文化的千年荣光与全新活力。本次活动服务贴心细致、专业规范，各接待点位均配备双语引导标志、专业双语讲解员，以精细化、高品质接待服务全程保障考察行程顺畅有序。高标准的文旅服务充分展现了延庆文旅行业综合素养与城市形象，赢得海外旅游商的一致认可与高度好评。记者李淑娜、张延飞，通讯员杨艳红报道。日前，区总工会以启航155，凝聚新力量，共绘高质量发展同心圆为主题，举办设计职工沟通会。活动以主会场联动11个街道乡镇园区分会场的立体化服务模式，融合党建引领、普法宣传、入会服务、便民惠民于一体，全方位零距离服务辖区广大职工。本次活动的主会场设在环球新意广场东门，现场工作人员集中为到场职工提供会员信息采集、金卡办理、会徽发放等一站式入会服务，让职工便捷高效完成入会流程。同时，现场还开设健康义诊、仲裁咨询、手机贴膜、巧娘编织体验等便民服务项目，将普惠服务、暖心福利精准送到职工身边。本次活动，区总工会机关党支部党员干部主动下沉服务一线，全程参与各项工作，以党建引领赋能工会服务，提质增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活动专门设立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宣传专区，通过摆放主题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解读等方式，向广大职工普及工会法律法规及会工政策，引导职工知法、懂法、守法、用法，切实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此外，全区11个街道乡镇园区分会场同步联动开展服务，依托属地阵地优势，就近面向辖区企业职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开展入会登记、政策咨询、普法宣传等服务，打通服务职工最后一公里。活动当天，共发放各类宣传材料1000余份，解答职工咨询1000余人次，成功吸纳新会员306人，创市级职工沟通会入会人数历史新高，有效普及了工会政策法规，提升了工会组织知晓度与影响力。记者刘继元、胡坤，通讯员陆宇飞报道。近日，区城市管理委城乡环境管理中心走进儒林街道儒林苑小区，开展党建引领建初心、垃圾分类护家园志愿服务活动。活动现场，志愿者为居民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引导大家操作智能回收设备，同时收集群众对垃圾分类工作的意见建议，并解答居民提问。后续，该志愿服务活动还将走进20余个社区，通过科普宣讲、互动游戏等形式，提升社区垃圾分类水平。据了解，目前我区已实现居住小区可回收物智能回收箱全覆盖，超额完成2026年市级民生实事任务，在76个小区布设智能回收设备89台，累计回收可回收物256.4吨，群众通过智能设备兑换现金12.4万元。同时，常态化落实大件垃圾托底上门回收服务，累计开展集中回收日活动105场，回收可回收物5.7吨，大件垃圾4.6吨。今年1至4月，全区垃圾分类考核位列全市第二，生态涵养区第一。好，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雨晨，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喂，姐。
2: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1: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2: 我急用，你快点吧。
1: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3: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

0: 贝，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1: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2: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3: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归川胜景，
4: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3: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4: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3: 生态美，产业兴，
4: 人安居，天下和。
3: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6: 专家田间授课，
7: 教授地头答疑，
6: 农博士走一线，
7: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5: 现在气温攀升，而且呢雨水增多，正是富贵竹扦插繁殖与快速生根的黄金时期。这个时候呢，水培或者是土培呢都是非常容易成活，但是高温高湿的环境也非常容易引发茎腐病与烂根的问题。那我们就一起与大家了解一下富贵竹种植管理的关键期。第一，种苗处理与定植技术。新买来的或者是裁剪的富贵竹插穗必须进行规范的切口处理，使用锋利而且消过毒的枝剪，将底部切口呈45度角斜切平滑。这种处理方式呢，能够最大化的增加切口与水分养分的接触面积，有效打破休眠，并且促进愈伤组织形成，切忌来回锯割导致切口撕裂受损。插穗入瓶或者是入土之前呢，必须彻底的剥除基部浸泡在水下或者是埋入土中的叶片，残留叶片在高温水体当中呢会迅速腐烂，消耗养分，并且滋生大量厌氧细菌，直接导致茎秆发黑坏死。确保水面或者是土面以上的茎干光洁无叶，是保证植株健康的基础前提。无论是水插还是土插，均需要保持合理的密度与深度。水培的时候呢，水深控制在容器的1/3至2/3就可以了。过深的水位会导致茎干缺氧窒息。土培的时候呢，先用木条打孔，再插入种苗，深度保持在6到8厘米。覆土压实以后，务必使植株保持垂直，避免后期植株歪斜影响商品价值。第二，基质调配与土壤管理。富贵竹对基质的排水性与透气性要求非常高，大田或者是盆栽适宜选用富含有基质的沙质壤土，推荐采用泥炭土、珍珠岩与河沙，按照比例混合配置。良好的孔隙度能够有效地防止积水沤根，为根系提供充足的呼吸空间，这是培育粗壮茎秆的核心基础。在整地翻耕阶段，需要结合土壤伤情施入充分腐熟的有机肥或者是丙肥作为基肥，肥料呢需要与土壤均匀拌合，避免未腐熟的生肥直接接触根系造成烧苗。肥沃而且微酸性的土壤环境能够为富贵竹后期的旺盛生长提供持久的营养支撑。长期盆栽的富贵竹容易出现土壤板结与盐分积累，建议每2到3年进行一次换盆操作，更换新鲜的营养土。换盆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修剪老化干枯的根系，配合施用发酵底肥，重新激活植株的生长活力。第三，水肥精细化管控。 水培富贵竹首先呢晾晒1到2天的自来水，以挥发水中的游离氯气。生根初期需要每2到3天换水一次，保持水体清澈。生根稳定以后呢，应该减少换水的频率，仅在水分蒸发的时候适量添加。频繁换水呢，会破坏根系已适应的微生态环境，反而诱发黄叶。富贵竹喜肥，但是忌浓肥。施肥的时候呢，应该以氮肥和钾肥为主，以促进枝叶繁茂。水培可以每月滴加几滴水溶营养液，土培则在生长期每半月追施一次稀薄的复合肥。夏季高温期植株代谢减缓，必须停止施肥，以免未吸收的肥料在水中发酵污染水质，或者是灼伤根系。富贵竹原产于热带湿润地区，对空气湿度极为敏感，在干燥季节或者是空调房内，需要经常用喷壶向叶面及周围空间喷水雾，这不仅能够清洗叶面灰尘，提高光合作用效率，更能够有效地预防因空气干燥导致的叶间干枯与焦边的现象。第四，温度调控与光照布局。富贵竹属于典型的热带植物，最适宜的生长温度为20到28度。当环境温度低于10度的时候，植株会进入半休眠状态，甚至遭受冻害。冬季呢，必须做好防寒保暖工作，严禁将其放置在冷风口或者是窗台缝隙的地方，确保越冬温度安全。富贵竹是喜欢半阴环境，耐阴性强，但是极度畏惧烈日暴晒，强光直射会导致叶绿素被破坏，叶片出现不可逆的晒斑与褪绿发黄。最佳摆放的位置呢，是室内光线明亮的散射光处，比如距离南向窗户1米外的位置，既能够满足光合作用的需要，又能够保持叶色翠绿油亮。除了绝对温度的控制，还需要严防剧烈的温差变化。夏季切勿将植株正对空调出风口或者是电风扇直吹，冷风侵袭会造成叶片水分急速的散失而枯黄。冬季呢，则需要远离暖气片等热源，防止局部温度过高导致植株脱水萎蔫。第五，病虫害防治与日常修剪。5至9月是京腐病与叶斑病的高发期，主要由伤口感染与通风不良引起。一旦发现病株，需要立即的隔离销毁，并且对健康的植株喷施多菌灵、百菌清或者是洛安酮等杀菌剂进行预防。同时呢，加强田间或者是室内的通风透光条件，降低环境湿度是防病根本。介壳虫呢，经常附着于茎节或者是叶背吸食枝叶，导致植株长势衰弱、矮化畸形。发现少量虫害的时候呢，可以人工擦拭清除。如果大面积爆发，需要使用速扑杀等专用杀虫剂，连续喷洒2到3次，直至虫害彻底绝迹。日常养护过程当中呢，应该及时的剪除枯黄老叶与病变枝条，减少不必要的养分消耗。当植株长得过高导致头重脚轻的时候，可以从基部保留2到3个节间进行短节，促发下部萌生新的健壮侧芽。所有修剪工具使用前呢，均需消毒，防止交叉感染病菌。西红柿是我国设施栽培和陆地种植的主要茄果类蔬菜之一，病害种类多，传播快，危害重，是影响产量和品质的首要因素。从真菌性的早疫病、晚疫病、灰霉病，到细菌性的青枯病、溃疡病，再到难以根治的病毒病，各类病害在不同栽培的环境下交替发生。那我们就详细的了解一下西红柿主要病害防治方法。第一，真菌性病害防治。真菌性病害是西红柿生产过程当中最常见、发生面积最大的病害类型，大约占到病害损失的60%以上。低温高湿或者是高温高湿环境均利于其流行。早疫病是由茄链格孢菌侵染所致，整个生育期都可能发生，主要危害叶片、茎秆和果实。 叶片发病呢，多从下部老叶开始，刚开始会出现褐色小点，之后扩大为近圆形病斑，具深褐色同心轮纹。潮湿的时候，病斑上产生黑色霉层，茎部病斑多见于分叉处，呈梭形凹陷，植株容易从病处折断，果实受害从果蒂开始，病斑圆形凹陷。高温高湿条件下发病严重，可以造成30%以上减产。可以选用中枢6号、加粉2号、中杂105等抗病品种，与非茄科作物轮作。发病初期可以喷施75%的百菌清可湿性粉剂600倍液，80%的戴森猛锌可湿性粉剂600倍液，或者是50%的扑海因可湿性粉剂1000倍液，每隔7到10天一次，连续2到3次。大棚内可以用百菌清烟剂熏棚。晚疫病由疫霉菌引起，是极具毁灭性的病害，低温高湿的环境下呢，非常容易大流行。叶片发病从叶尖或者是叶缘开始，刚开始的时候呢，呈绿色水浸状，之后变为暗褐色，病间交界处有浅绿色晕环。潮湿的时候，叶背产生白色霉层，茎杆病斑黑褐色，稍凹陷，边缘不清晰。青果浸果柄的地方出现油渍状暗绿色病斑，渐渐的会变为棕褐色，边缘呈云纹状，病果容易腐烂脱落。该病在相对湿度95%以上，温度15到25度的时候最容易流行，严重的时候可以导致绝收。可以选用抗 TY 粉果王等抗病品种，合理密植，加强通风排湿，降低棚内湿度。发病初期喷施72%的双尿猛锌可湿性粉剂600倍液，64%的杀毒汞可湿性粉剂500倍液，或者是72.2%的普利克水剂800倍液，每隔7到10天一次，连续4到5次。茎杆发病的时候，可以在病部涂抹56%灭菌均值百菌清1000倍液。灰霉病由灰葡萄孢菌引起，花期和结果期高发，对花蕾、果实、叶片和茎杆都有可能危害。病菌多从残留的柱头或者是花瓣侵入，果实受害之后呢，果皮呈灰白色，产生厚厚的灰白霉层，呈水腐状。叶片发病从叶尖开始，沿枝脉呈微型向内扩展，黄褐色轮纹，表面生灰白色霉层。该病孢子量大，易飞散，阴雨天低温高湿条件下呢，非常容易第二次侵染，可以导致减产到20%甚至是50%。要及时的清除残花、病叶、病果，装入塑料袋移出棚外，减少病菌来源。精细浇水，及时通风，覆盖地膜，降低湿度。发病初期喷施50%的速克林可湿性粉剂2000倍液，50%的扑海因可湿性粉剂1500倍液，或者是定先菌胺，每隔7到10天一次，连续2到3次。大棚可以用灰霉丝烟剂熏棚。叶霉病又被称为黑霉病，是大棚番茄的重要病害。发病初期呢，叶面产生椭圆形或者是不规则形淡黄色褐绿斑，叶背面生出白色霉层，之后会变为灰褐色或者是黑褐色绒毛状。随着病情的扩展，叶片由下向上逐渐卷曲干枯，植株呈黄褐色，果实受害之后，果蒂周围产生黑色圆形病斑，病菌以菌丝体在病残体或者是种子上越冬，借气流传播，从气口侵入。选用抗病品种，发病初期交替喷施25%的密菌胺悬浮剂900倍液，43%的浮菌乌菌酯1500倍液，或者是50%的抑菌尿悬浮剂1500倍液，每隔7天一次，连续2到3次。枯萎病主要危害的是根部和维管束，发病初期植株中午萎蔫，早晚恢复，叶色变淡，反复数天之后呢，整株枯死，叶片不再复原。防治方法呢是实行3年以上轮作，发病前用90%的多菌灵500倍液，或者是50%的西仙妈林1000倍液灌根，每株0.25公斤，每隔10天一次，连灌2到3次。发病初期喷施50%的托布金可湿性粉剂500倍液。 第二，我们来了解一下细菌性病害防治。细菌性病害传播速度快，防治难度大，一旦发病往往造成整株死亡，而且呢非常容易通过雨水飞溅和农事操作来传播。青枯病多在成株期发生，上部叶片先萎蔫，后下部叶片逐渐萎蔫，中午明显，早晚缓解，最终整株枯死。该病由土壤传播，高温高湿条件下呢发病迅猛，连作地块尤为严重。要选用抗病品种，加强肥水管理，避免大水漫灌。发病初期可以用 72% 的农用硫酸链霉素可溶性粉剂4000倍液喷雾，或者是 46% 的可沙德3000-1500倍液灌根，每7到10天一次，连续3到4次。细菌性溃疡病主要危害茎和果实，由伤口侵入之后迅速扩散，茎部病斑导致髓部溃烂枯萎，果实表面出现包疹状微微隆起的白晕。该病在温暖潮湿的条件下非常容易流行，可以通过种子带菌远距离传播。防治方法呢，就是选用无病种子，播种之前温汤浸种，发病初期用 20% 的塞菌酮500倍液、4% 的春雷霉素600倍液，或者是终生菌素喷雾，每隔7到10天一次，连续2到3次。细菌性斑点病呢，从下部老叶开始逐渐向上蔓延，叶片出现深褐色至黑色不规则斑点，直径2到4厘米，苗期和成株期都有可能发生，危害叶片、茎杆、果实和果柄。发病初期喷施20%的塞菌酮500倍液，或者是4%的春雷霉素600倍液，每隔7到10天一次，连续2到3次。第三是病毒病防治。病毒病是西红柿种植过程当中危害严重而且难以根治的病害。病毒病主要通过蚜虫、烟粉虱等刺吸式口器害虫传播，高温干旱环境利于发病，植株生长势弱，偏湿氮肥、土壤板结等因素也会加重发病。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表现为叶片黄化、边缘上卷、植株矮化，番茄斑尾病毒病则出现环斑、坏死等症状。近年来，番茄褐色皱果病毒病在部分地区呈加重态势，果实表面出现褐色斑驳、皱缩变形，需要引起高度重视。防治病毒病呢，应该以防虫控病为核心，育苗棚采用60亩以上防虫网，阻隔烟粉虱、蚜虫等传毒媒介，及时的清除田间杂草和病株，减少毒源，增施有机肥和微生物菌肥，增强植株抗性。发病初期可以喷施盐酸妈林瓜、凝南霉素或氨基寡糖素等药剂，同时配合比虫林、西定虫胺等杀虫剂，防治传毒芥体。选用经过检疫合格的无病毒种苗是预防的第一道防线。第四，综合防治措施。单一的防治手段难以应对复杂的病害发生态势，必须呢构建多层次的综合防控体系，将农业、物理、生物防治与科学用药有机融合。选用抗病优良品种是成本最低、效果最持久的措施，实行与非茄科作物3年以上轮作，可以有效地减少土壤病原菌积累。夏季高温休耕的时候呢，可以撒施粉碎秸秆之后深翻25到40厘米，覆膜灌水，利用太阳能高温消毒土壤20到30天。育苗棚和通风口安装60亩以上的防虫网，阻隔烟粉虱、蚜虫等害虫。田间悬挂黄色粘虫板监测和诱杀蚜虫、白粉虱，悬挂蓝色粘虫板监测剂码，减少虫媒传播病害的机会。优先选用生物农药防治病害，实现绿色生产。化学防治应该作为病害已经发生时的应急手段，而非日常管理依赖。优先选用低毒低残留药剂，严格遵守安全间隔期。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8: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9: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10: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11: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
7: 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11: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2: 易拉罐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扔进可回收垃圾桶。
5: 被污染的纸制品不属于可回收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13: 包装盒不属于厨余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5: 请您正确投放垃圾，垃圾分类，我们一起来。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小丽，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一碗红油就能让城市松弛下来，小区里的苍蝇馆子释放着灵魂，这里有中国城市中最多的酒吧和书店，也有比世界时间慢半小时的成都时间。成都就是这样一座让人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接下来就由我来为您讲解这本《成都的细节》，带您到天府之国的成都逛一逛，品尝那里的美食。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近些年，成都成了网红城市，这里有搓麻将、饮茶、晒太阳的老年生活，也有喝咖啡、听歌、泡书店的文青生活。成都独具魅力，吸引了无数人前来游玩。南方城市和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重庆、长沙、武汉、南京都是长江沿岸的大城市，上海有黄浦江，广州有珠江，可是成都作为南方城市却没有一条气势磅礴的大河。2005年，成都刚把府南河改名为锦江，可是直到2020年，本地人还是只认府南河这个名字。如果你在路边拦下一位成都人，问他锦江在哪儿，或许他会不屑地说，哪有什么锦江啊。府南河其实是个笼统的称呼，它由府河与南河组成。战国时期著名的水利专家李冰担任蜀郡太守时，主持修建了都江堰，为成都导入了两条几乎平行的河流，其中有一条就是现在的南河。唐朝末年，人们为了修城墙护城河，更改了府河的走向，这样一来，古成都就处于南河和府河的怀抱之中。而现如今，两河怀抱的地方被老成都人称为内河内，是比一环路还中心的区域。有人说，对水的态度决定了一座城市的性格。重庆、武汉靠水吃水，发展出了码头文化。这两座城市的人说话声音大，或许是因为以前码头人声鼎沸。码头是一个江湖，久居其中的人性格更加豪爽。成都则完全是另一种性格。这座城市虽然河流密布，但很少发生洪涝灾害。李冰在战国时期就通过都江堰治理了岷江，从此成都平原上天然就存在着一座城市。李白说，九天开出一成都，宋朝人说，一年而所居成句，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这些话暗示了这片土地很容易聚集成一座城市。其实这不难理解，古代洪涝灾害引起的饥荒动乱可以毁掉一座城市，只有安宁太平的地方才能三年成都。成都平原有300万亩良田，又控制住了水流，干旱的时候可以放水灌溉，无论什么年景都能旱涝保收，所以成都在200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

是中国稳定的粮仓。诸葛亮认为得到这片土地就足以三分天下。唐代爆发安史之乱，唐玄宗李隆基仓皇出逃，他能想到的唯一安全之地就是成都。抗日战争进入持久战阶段后，成都再次成为可靠的大后方。在当时，四川几乎提供了全国一半的物资。有河的地方就有桥，李冰在两江上修了七座桥，这七座桥已经悄悄地消失在历史长河中，而其中有一座的位置至今还能找到，它就是后来的万里桥。20世纪80年代，为了治理府南河，万里桥被炸掉，人们在桥的旧址上修建了更宽更便捷的老南门大桥。现在那附近有个外观像船一样的万里号大饭店，默默记载着曾经的历史地标。万里桥的名字和诸葛亮有关，据说诸葛亮送大臣费祎出使东吴的时候，在桥头为他饯行，费祎感慨道：万里之路始于此桥。后来无数文人墨客途经这里留下诗句，唐代诗人张籍写了一首《成都曲》，后两句是：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女诗人薛涛也写过：万里桥头独吟月，知平文字写愁心。成都人对河流有一种莫名的情结，对他们来说，河边并不一定只锦江边，任何一段河都可以。都江堰最好玩的地方叫南桥，那里的河边有吃饭喝茶一条街，夏天河水奔腾而下，声音巨大，河水从川西流过来，温度低，因此南桥边就成了全成都最凉快的地方。每到夏天，当地人自发呼朋唤友，到处追逐河流，黄龙溪、平乐和街子古镇都是玩水的好地方。人们在河边的凉棚下惬意地喝茶，儿童争相戏水，玩累了就上岸品尝小吃。如果只选一条路代表成都，那一定是春熙路。近些年，春熙路成为热门打卡地。春熙路对现代成都的意义不完全在于商业，而在于它是现代成都的开端。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国进入了军阀混战，四川各派军阀你方唱罢我登场。1924年，军阀杨森打入成都，杨森在成都念过军校，参加过辛亥革命，也加入过袍哥组织。他崇尚文明进步，曾经把100多个裹脚妇女号召起来，给他们开会，号召大家不要再裹脚，还把小男孩叫进办公室，给他们挨个发糖，送给他们小铜牌，上面写着不要娶裹脚女孩。杨森进入成都后，扩建了春熙路，修建公园，举办运动会，号召大家锻炼身体，还主导了最早的成灌公路的建设。春熙路是成都第一条以路命名的街道，以前都是用街巷。春熙路完工后，有人建议用杨森的头衔森威将军来命名，叫森威路，但杨森最终没用这个名字，而是请教了当时的学问家姜子瑜。姜子瑜拿出老子第12章的句子：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于是给这条路取名为春熙路。这句话的意思是，人们走来走去像过节一样。春熙路如今也正应了这个名字，每天熙熙攘攘，热闹非凡。春熙路的旁边就是太古里，各种国际时尚大牌出现在一群仿古建筑中，竟然没有任何违和感。或许是传统与现代的混搭，创造出了另类的张力。商业街一角有一座大慈寺，它是这片区域最独特的地方。现在的大慈寺看起来有些不起眼，但在唐朝，它是全国最大的寺庙。安史之乱时，唐玄宗跑到成都避难，看到成都的佛教徒在布施灾民，深受感动，于是亲笔写下大圣慈寺的匾额。唐宋盛世，大慈寺一直香火鼎盛。宋朝末年的战争让这座古寺受到严重破坏，明代重修后，寺庙规模已经远不如从前了。到了清代，大慈寺的规模进一步减小，直到现代，大慈寺得到修缮，
才又恢复成安静的寺庙。现在的成都人提起大慈寺也是怀念的心态，他们并不是怀念唐宋时期的盛景，而是怀念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大慈寺茶园。这里位于市中心，但因为破败反倒营造出了清幽雅致的环境。这里不是什么网红景点，而是和万千市民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城市细节。带你解锁成都人都不知道的成都，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成都的细节，欢迎继续收听。提到成都，必定绕不开这里的美食。20世纪90年代，中国农民工大量进城务工，很多四川人在这股浪潮中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前往沿海城市打拼。这些人把家乡的口味带到全国各地，重油辛辣的川菜征服了中国人的味蕾。成都人无辣不欢，如果一位外地人来到成都，走进一家面馆，要一碗面不加辣，最后端上来的很可能是依然有辣味的面，因为臊子里放了红油。必须特别声明，我要清汤面白味，才能完全避免辣椒，但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因为这里的面馆一般都不怎么会做清汤面，去掉了辣椒，味道会非常寡淡。川菜并不追求极致的辣，它的精髓在于麻和辣的巧妙平衡，在辣中做出复杂的有层次的味道。如果只选择一种配料作为川菜的代表，那一定是花椒而不是辣椒。相比之下，辣椒出现的时间更晚，而且是舶来品。辣椒原产地在南美洲，哥伦比亚发现美洲大陆后才把它带回欧洲种植。大航海时代，欧洲人又把辣椒传到亚洲，辣椒传入中国是在15到16世纪。刚开始人们只把它当作观赏植物，清代中期中国人口迅速增加，人均耕地大幅减少，蔬菜产量匮乏，更要命的是当时土匪横行，盐很难安全运送到山区。在这种环境下，贵州人迈出了中国餐饮史上重要的一步，他们选择了辣椒作为盐的替代品。后来辣椒传入四川，四川人发现了花椒和辣椒结合的妙处，又因此衍生出了无数美食。20世纪初，辣椒沿着长江上的船舶扩散，湖北、湖南、江西都有不少地方的人开始吃辣椒。长江沿岸港口众多，码头上的力工最爱重油重辣的口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辣椒都被认为是贫苦穷人吃的东西，有钱人对它敬而远之。在辛亥革命之前，成都的满城住着众多八旗子弟，他们推崇宫廷菜，讲究食材和做工。老字号川菜馆都会有一些完全不辣但是做工很讲究的菜，这都是宫廷菜的余波。辛亥革命后，中国的城市人口很快翻了番，四川作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短短几年时间人口增长了3倍，外地人大量涌入，带来了各地饮食，也带动了成都餐饮业的繁荣。做起来方便又能快速补充体力的莫过于面食。成都的面馆随着外地人的涌入日益兴盛，但与外地不同的是，这里的面馆老板不会去钻研用什么面粉、干湿度如何、面和汤的比例如何，他们钻研的是臊子。臊子是一种肉末，经典的是素椒杂酱，此外还有牛肉臊子、排骨臊子、肥肠臊子、猪肝臊子等等。有人进了面馆爱要3两牛肉面，但还有人只要1两面，却得加上鸡杂、猪肝、肥肠等各色臊子。对臊子无止境的追求是成都作为美食之都的尊严。在北方，人们更追求汤鲜美，面条筋道，不管是河南的烩面还是山西刀削面，只要面条本身好吃，就称得上是一碗好面。相比之下，成都面馆把所有的精力都用来做臊子了。成都面馆没能走向全国各地，火锅却早已遍布全国。麻辣火锅发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重庆，历史非常短。成都火锅可以看作重庆火锅的改良版，味道没那么浓烈。成都人在火锅的基础上创造了串串，与火锅相比，串串更便宜，
开店的成本也更低，

0: 此外还有冒菜。冒菜是把所有的菜先煮好，关了火再吃，可以做出刚好适合一个人的分量。火锅、串串、冒菜，本质上都是类似的食物。在成都，有火锅是一群人的冒菜，冒菜是一个人的火锅的说法。吃完了火锅，适合来杯清茶。成都最有名的茶馆是人民公园的鹤鸣茶社。这家茶馆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营业，至今仍然红红火火。人民公园从前叫少城公园，晚清的时候是旗人的地盘。清朝的最后几年，政府逐渐取消旗人的特权，驻扎在成都的旗人为了维持生计，就建造了少城公园，在里边办演出、开茶馆。辛亥革命后，少城公园很快就成了生机勃勃的公共空间。除了鹤鸣茶社，当时少城公园还有枕流、绿荫阁、永聚等茶馆，每家各有特色。相比之下，鹤鸣茶社更具传奇性。过去它的主要客人是教师，每年六月和腊月，教师们会自发聚集在这里交流各种信息。当时教育界竞争激烈，很多校长为了提升学校的实力，会亲自来这里找老师，而想跳槽的老师也会到这里寻求机会。教育界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六腊战争。现在的鹤鸣茶社生意依然兴隆，它是成都老茶馆的代表，本地人和游客都爱去。成都王府井后边还有一家历史跟鹤鸣茶社相当的悦来茶馆。在清代，这里有一座老郎庙，是演川戏的地方，庙里供奉的是梨园祖师爷唐玄宗李隆基。相传李隆基喜欢和杨贵妃一起看戏，有时自己也唱几句，自称为老郎。1909年，老郎庙改成了悦来戏院，这里可以看戏喝茶。抗日战争中，悦来戏院有许多募捐赈灾演出，成都八大戏班的名角都会来此一演，演出所获的钱悉数捐赠用于抗日。新中国成立后，这里依然是川剧名家最喜欢的地方，几乎所有有名的川剧演员都在这里演出过。悦来茶馆经历百年沧桑，虽然破旧，但依旧象征着民间的权威，就像老北京的天桥一样，演员能在悦来茶馆征服观众才算真正走红。俗话说，少不入川，老不出蜀，成都是一座适合过日子的城市。每个人心中关于成都的印象都不同，它既传统又现代，既市井又新潮。成都的细节存在于街边小巷，存在于红油沸腾的火锅中，存在于每一个老成都的记忆里。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成都的细节》这本书。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36计之反间计。我们先来看看它的原文：疑中之疑，彼之自内，不自失也。这一计谋的意思是，在敌人给我方布置的疑阵中，再反射一层疑阵。如果利用敌人内部的策应去争取胜利，那么我方就不会遭受损失。三国时期，曹操率领83万大军准备渡过长江，占据南方。当时孙刘联合抗曹，但兵力比曹军少得多，曹操的队伍都由北方骑兵组成，不善于水战。正好此时有两个精通水战的降将蔡瑁和张允，可以为曹操训练水师。曹操把两个人当作宝贝一样优待有加。一次东吴周瑜见对岸曹军在水中排阵井井有条，心中大惊，他想一定要除掉这两个心腹大患。曹操一向爱才，他知道周瑜年轻有为，想拉拢他。曹营谋士蒋干自称与周瑜是同窗好友，愿意过江劝降。周瑜见蒋干过江， 一个反间计已酝酿成熟。他热情款待蒋干，酒席宴上周瑜让众将作陪，只叙友情不谈军事。周瑜佯装大醉，约蒋干同床而眠。蒋干见周瑜不让他提及劝降之事，心中不安。他偷偷下床，见周瑜案上有一封信，他偷看了信，原来是蔡瑁、张允写来，约定与周瑜里应外合，击败曹操。这时周瑜说着梦话，翻了翻身，吓得蒋干连忙上床。过了一会儿，忽然有人要见周瑜，周瑜起身和来人谈话，还装作故意看看蒋干是否睡熟。蒋干装作沉睡的样子，只听他们小声谈话，提到了蔡瑁、张允二人。于是蒋干对蔡瑁、张允和周瑜里应外合的计划确认无疑，他连夜赶往曹营，让曹操看了周瑜伪造的信件。曹操顿时火起，杀了蔡瑁、张允。等曹操冷静下来，才知中了周瑜的反间计，但也无可奈何了。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儿，我是小丽，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1: 爸爸，好好开车，别玩手机了。
2: 嗨，爸爸技术好着呢，这叫开车工作啊，两不误。媳妇儿，你看着没，这就是刚拿着本，左晃右晃的，一脚刹车一脚油门，他根本就不会开车。
3: 哎呦哎呦，老公您安静点吧，都说了一路了。哎，老公老公，这条路限速80，你开得太快了。
2: 你别管，刚刚那车别咱们也不能让着他。
1: 爸爸，黄灯。
2: 哎呦，黄灯了，儿子坐好了，咱们冲过去。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守交通规则，文明驾驶。
1: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三头六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她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2: 妈妈，你太棒了！
3: 这孩子。
1: 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4: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1: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4: 哎呀，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1: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
0: 时光偷走了她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5: 这次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4: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1: 妈，这是咱家呀。
0: 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6: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5: 喂，姐。
7: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5: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7: 我急用，你快点吧。
5: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8: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5: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9: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0: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10: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0: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10: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0: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9: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锦庄镇西三岔村加强巡查，靠前作战，全力保障村民平安度汛；60余位海外旅游商代表赴盐考察；区总工会举办市级职工沟通会活动；区城市管理委开展垃圾分类志愿服务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石佳琪、段建鹏报道。入汛以来，降雨天气频发，我区各乡镇时刻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把各项备汛措施再细化，各级防汛责任再压实。在锦庄镇西三岔村，村党支部书记丁春雨带领村两委干部坚守备汛防汛一线，早排查、早发现、早处置，用基层党员的责任与担当牢牢守住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底线。今天的记者蹲点系列报道之跟着村书记跑防汛，让我们走进锦庄镇西三岔村。西三岔村地处延庆城区东南约20公里，山村临山而建，因处三道沟谷交汇处得名三岔。辖区面积4.54平方公里，村内常住人口仅15人，是锦庄镇人口最少的村庄，老龄化严重。采访当天，西三岔村村委会内一片忙碌景象，办公桌上整齐摆放着雨情预警通知、村级防汛隐患点位图、值班巡查台账、应急处置方案，各类防汛资料清晰完备。作为防汛的重点点位，每天巡查人员都会沿着河道细致排查河堤状况，仔细查看河堤护坡有无隐患，对容易出现险情的薄弱地段进行核查，认真记录实时水情。离开河堤，记者跟随巡查队伍赶往村内居民区老旧房屋片区，如遇持续降雨，可能导致山体滑坡，老旧房屋墙体受潮，屋面渗水，存在一定安全隐患。村内的老人是村里重点牵挂的对象，每到一户，村干部都细致查看房屋前后及墙体、屋顶、院落积水情况，细心叮嘱群众雨天注意事项，及时普及防汛避险知识，一对一做好转移提醒和应急安置告知，提前做好避险准备。日复一日的巡查，一步一缕的守护，耐心细致的叮嘱，在西三岔村的防汛一线能看到基层村干部最朴实的坚守。入汛以来，村两委干部全员在岗，冲锋在前，以脚步丈量防线，以坚守抵御风雨，用基层党员的责任与担当牢牢守住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底线，守护一方平安。记者席瑞元、赵凤琪，通讯员李维晨报道。近日，2026北京入境旅游发展大会在京举办，来自俄罗斯、美国、加拿大等4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头部入境旅游商齐聚一堂，共同探索跨境文旅合作新机遇。会议期间，60余位旅游商代表来到延庆实地考察，沉浸式品鉴延庆特色文旅资源，体验优质文旅服务，为后续跨境旅游线路打造、深度合作落实夯实基础。此次考察线路串联延庆特色人文、乡村烟火与长城金名片，层次丰富，亮点纷呈。在永宁古城，考察团漫步古城街巷，触摸千年古城肌理，感受热气腾腾的市井生活。不仅如此，大家还登临八达岭长城，领略世界文化遗产的磅礴气势。夜幕降临，八达岭夜长城灯光璀璨，将帅迎宾主题演绎、孟姜女寻夫 NPC 沉浸式互动、塞外特色舞蹈等表演精彩纷呈，带领考察团深度感悟长城文化的千年荣光与全新活力。本次活动服务贴心细致、专业规范，各接待点位均配备双语引导标志、专业双语讲解员，以精细化、高品质接待服务，全程保障考察行程顺畅有序。高标准的文旅服务充分展现了延庆文旅行业综合素养与城市形象，赢得海外旅游商的一致认可与高度好评。记者李淑娜、张延飞，通讯员杨艳红报道。 日前，区总工会以“启航十五五，凝聚新力量，共绘高质量发展同心圆”为主题，举办设计职工沟通会。活动以主会场联动11个街道乡镇园区分会场的立体化服务模式，融合党建引领、普法宣传、入会服务、便民惠民于一体，全方位零距离服务辖区广大职工。本次活动的主会场设在环球新意广场东门，现场工作人员集中为到场职工提供会员信息采集、金卡办理、会徽发放等一站式入会服务，让职工便捷高效完成入会流程。同时，现场还开设健康义诊、仲裁咨询、手机贴膜、巧娘编织体验等便民服务项目，将普惠服务、暖心福利精准送到职工身边。本次活动，区总工会机关党支部党员干部主动下沉服务一线，全程参与各项工作，以党建引领赋能工会服务，提质增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活动专门设立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宣传专区，通过摆放主题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解读等方式，向广大职工普及工会法律法规及会工政策，引导职工知法、懂法、守法、用法，切实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此外，全区11个街道乡镇园区分会场同步联动开展服务，依托属地阵地优势，就近面向辖区企业职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开展入会登记、政策咨询、普法宣传等服务，打通服务职工最后一公里。活动当天，共发放各类宣传材料1000余份，解答职工咨询1000余人次，成功吸纳新会员306人，创设计职工沟通会入会人数历史新高，有效普及了工会政策法规，提升了工会组织知晓度与影响力。记者刘继元、胡坤，通讯员陆宇飞报道。近日，区城市管理委城乡环境管理中心走进儒林街道儒林苑小区，开展党建引领建初心、垃圾分类护家园志愿服务活动。活动现场，志愿者为居民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引导大家操作智能回收设备，同时收集群众对垃圾分类工作的意见建议，并解答居民提问。后续，该志愿服务活动还将走进20余个社区，通过科普宣讲、互动游戏等形式，提升社区垃圾分类水平。据了解，目前我区已实现居住小区可回收物智能回收箱全覆盖，超额完成2026年市级民生实事任务，在76个小区布设智能回收设备89台，累计回收可回收物256.4吨，群众通过智能设备兑换现金12.4万元。同时，常态化落实大件垃圾托底上门回收服务，累计开展集中回收日活动105场，回收可回收物5.7吨，大件垃圾4.6吨。今年1至4月，全区垃圾分类考核位列全市第二，生态涵养区第一。好，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雨晨，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归川胜景。
2: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1: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2: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1: 生态美，产业兴，
2: 人安居，天下和。
1: 接续奋斗，再启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4: 专家田间授课，
5: 教授地头答疑，
4: 农博士走一线，
5: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3: 现在气温攀升，而且呢雨水增多，正是富贵竹扦插繁殖与快速生根的黄金时期。这个时候呢，水培或者是土培呢都是非常容易成活，但是高温高湿的环境也非常容易引发茎腐病与烂根的问题。那我们就一起与大家了解一下富贵竹种植管理的关键期。第一，种苗处理与定植技术。新买来的或者是裁剪的富贵竹插穗必须进行规范的切口处理，使用锋利而且消过毒的枝剪，将底部切口呈45度角斜切平滑。这种处理方式呢，能够最大化的增加切口与水分养分的接触面积，有效打破休眠，并且促进愈伤组织形成，切忌来回锯割导致切口撕裂受损。插穗入瓶或者是入土之前呢，必须彻底的剥除基部浸泡在水下或者是埋入土中的叶片，残留叶片在高温水体当中呢会迅速腐烂，消耗养分，并且滋生大量厌氧细菌，直接导致茎秆发黑坏死。确保水面或者是土面以上的茎干光洁无叶，是保证植株健康的基础前提。无论是水插还是土插，均需要保持合理的密度与深度。水培的时候呢，水深控制在容器的1/3至2/3就可以了。过深的水位会导致茎干缺氧窒息。土培的时候呢，先用木条打孔，再插入种苗，深度保持在6到8厘米。覆土压实以后，务必使植株保持垂直，避免后期植株歪斜影响商品价值。第二，基质调配与土壤管理。富贵竹对基质的排水性与透气性要求非常高，大田或者是盆栽适宜选用富含有基质的沙质壤土，推荐采用泥炭土、珍珠岩与河沙，按照比例混合配置。良好的孔隙度能够有效地防止积水沤根，为根系提供充足的呼吸空间，这是培育粗壮茎秆的核心基础。在整地翻耕阶段，需要结合土壤伤情施入充分腐熟的有机肥或者是丙肥作为基肥，肥料呢需要与土壤均匀拌合，避免未腐熟的生肥直接接触根系造成烧苗。肥沃而且微酸性的土壤环境能够为富贵竹后期的旺盛生长提供持久的营养支撑。长期盆栽的富贵竹容易出现土壤板结与盐分积累，建议每2到3年进行一次换盆操作，更换新鲜的营养土。换盆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修剪老化干枯的根系，配合施用发酵底肥，重新激活植株的生长活力。第三，水肥精细化管控。水培富贵竹首先呢，晾晒1到2天的自来水，以挥发水中的游离氯气。生根初期需要每2到3天换水一次，保持水体清澈。生根稳定以后呢，应该减少换水的频率，仅在水分蒸发的时候适量添加。频繁换水呢，会破坏根系已适应的微生态环境，反而诱发黄叶。富贵竹洗肥，但是忌浓肥。施肥的时候呢，应该以氮肥和钾肥为主，以促进枝叶繁茂。水培可以每月滴加几滴水溶营养液，土培则在生长期每半月追施一次稀薄的复合肥。夏季高温期植株代谢减缓，必须停止施肥，以免未吸收的肥料在水中发酵污染水质或者是灼伤根系。富贵竹原产于热带湿润地区，对空气湿度极为敏感，在干燥季节或者是空调房内，需要经常用喷壶向叶面及周围空间喷水雾，这不仅能够清洗叶面灰尘，提高光合作用效率，更能够有效地预防因空气干燥导致的叶间干枯与焦边的现象。第四，温度调控与光照布局。富贵竹属于典型的热带植物，最适宜的生长温度为20到28度。当环境温度低于10度的时候，植株会进入半休眠状态，甚至遭受冻害。冬季呢，必须做好防寒保暖工作，严禁将其放置在冷风口或者是窗台缝隙的地方，确保越冬温度安全。富贵竹是喜欢半阴环境，耐阴性强， 但是极度畏惧烈日暴晒，强光直射会导致叶绿素被破坏，叶片出现不可逆的晒斑与褪绿发黄。最佳摆放的位置呢，是室内光线明亮的散射光处，比如距离南向窗户1米外的位置，既能够满足光合作用的需要，又能够保持夜色翠绿油亮。除了绝对温度的控制，还需要严防剧烈的温差变化。夏季切勿将植株正对空调出风口或者是电风扇直吹，冷风侵袭会造成叶片水分急速的散失而枯黄。冬季呢，则需要远离暖气片等热源，防止局部温度过高导致植株脱水萎蔫。第五，病虫害防治与日常修剪。5至9月是京腐病与叶斑病的高发期，主要由伤口感染与通风不良引起。一旦发现病株，需要立即的隔离销毁，并且对健康的植株喷施多菌灵、百菌清或者是洛安酮等杀菌剂进行预防。同时呢，加强田间或者是室内的通风透光条件，降低环境湿度是防病根本。介壳虫呢，经常附着于茎节或者是叶背吸食枝叶，导致植株长势衰弱、矮化畸形。发现少量虫害的时候呢，可以人工擦拭清除。如果大面积爆发，需要使用速扑杀等专用杀虫剂，连续喷洒2到3次，直至虫害彻底绝迹。日常养护过程当中呢，应该及时的剪除枯黄老叶与病变枝条，减少不必要的养分消耗。当植株长得过高导致头重脚轻的时候，可以从基部保留2到3个节间进行短节，促发下部萌生新的健壮侧芽。所有修剪工具使用前呢，均需消毒，防止交叉感染病菌。西红柿是我国设施栽培和陆地种植的主要茄果类蔬菜之一，病害种类多，传播快，危害重，是影响产量和品质的首要因素。从真菌性的早疫病、晚疫病、灰霉病，到细菌性的青枯病、溃疡病，再到难以根治的病毒病，各类病害在不同栽培的环境下交替发生。那我们就详细的了解一下西红柿主要病害防治方法。第一，真菌性病害防治。真菌性病害是西红柿生产过程当中最常见、发生面积最大的病害类型，大约占到病害损失的60%以上。低温高湿或者是高温高湿环境均利于其流行。早疫病是由茄链格孢菌侵染所致，整个生育期都可能发生，主要危害叶片、茎秆和果实。叶片发病呢，多从下部老叶开始，刚开始会出现褐色小点，之后扩大为近圆形病斑，具深褐色同心轮纹。潮湿的时候，病斑上产生黑色霉层，茎部病斑多见于分叉处，呈梭形凹陷，植株容易从病处折断，果实受害从果蒂开始，病斑圆形凹陷。高温高湿条件下发病严重，可以造成30%以上减产。可以选用中枢6号、加粉2号、中杂105等抗病品种，与非茄科作物轮作。发病初期可以喷施75%的百菌清可湿性粉剂600倍液，80%的戴森猛锌可湿性粉剂600倍液，或者是50%的扑海因可湿性粉剂1000倍液，每隔7到10天一次，连续2到3次。大棚内可以用百菌清烟剂熏棚。晚疫病由疫霉菌引起，是极具毁灭性的病害，低温高湿的环境下呢，非常容易大流行。叶片发病从叶尖或者是叶缘开始，刚开始的时候呢，呈绿色水浸状，之后变为暗褐色，病间交界处有浅绿色晕环。潮湿的时候，叶背产生白色霉层，茎秆病斑黑褐色，稍凹陷，边缘不清晰。青果浸果柄的地方出现油渍状暗绿色病斑，渐渐的会变为棕褐色，边缘呈云纹状，病果容易腐烂脱落。该病在相对湿度95%以上，温度15到25度的时候最容易流行，严重的时候可以导致绝收。 可以选用抗替外粉果王等抗病品种，合理密植，加强通风排湿，降低棚内湿度。发病初期喷施72%的双尿锰锌可湿性粉剂600倍液，64%的杀毒汞可湿性粉剂500倍液，或者是72.2%的普利克水剂800倍液，每隔7到10天一次，连续4到5次。经感发病的时候，可以在病部涂抹56%密菌酯百菌清1000倍液。灰霉病由灰葡萄孢菌引起，花期和结果期高发，对花蕾、果实、叶片和茎杆都有可能危害。病菌多从残留的柱头或者是花瓣侵入，果实受害之后呢，果皮呈灰白色，产生厚厚的灰白霉层，呈水腐状。叶片发病从叶尖开始，沿枝脉呈微型向内扩展，黄褐色轮纹，表面生灰白色霉层。该病孢子量大，易飞散，阴雨天低温高湿条件下呢，非常容易第二次侵染，可以导致减产到20%甚至是50%。要及时的清除残花、病叶、病果，装入塑料袋移出棚外，减少病菌来源。精细浇水，及时通风，覆盖地膜，降低湿度。发病初期喷施50%的速克林可湿性粉剂2000倍液，50%的扑海因可湿性粉剂1500倍液，或者是定先菌胺，每隔7到10天一次，连续2到3次。大棚可以用灰霉丝烟剂熏棚。叶霉病又被称为黑霉病，是大棚番茄的重要病害。发病初期呢，叶面产生椭圆形或者是不规则形淡黄色褐绿斑，叶背面生出白色霉层，之后会变为灰褐色或者是黑褐色绒毛状。随着病情的扩展，叶片由下向上逐渐卷曲干枯，植株呈黄褐色，果实受害之后，果蒂周围产生黑色圆形病斑，病菌以菌丝体在病残体或者是种子上越冬，借气流传播，从气口侵入。选用抗病品种，发病初期交替喷施25%的密菌胺悬浮剂900倍液，43%的浮菌乌菌酯1500倍液，或者是50%的抑菌尿悬浮剂1500倍液，每隔7天一次，连续2到3次。枯萎病主要危害的是根部和维管束，发病初期植株中午萎蔫，早晚恢复，夜色变淡，反复数天之后呢，整株枯死，叶片不再复原。防治方法呢是实行3年以上轮作，发病前用90%的多菌灵500倍液，或者是50%的西仙妈林1000倍液灌根，每株0.25公斤，每隔10天一次，连灌2到3次。发病初期喷施50%的托布金可湿性粉剂500倍液。第二，我们来了解一下细菌性病害防治。细菌性病害传播速度快，防治难度大，一旦发病往往造成整株死亡，而且呢非常容易通过雨水飞溅和农事操作来传播。青枯病多在成株期发生，上部叶片先萎蔫，后下部叶片逐渐萎蔫，中午明显，早晚缓解，最终整株枯死。该病由土壤传播，高温高湿条件下呢，发病迅猛，连坐地块尤为严重。要选用抗病品种，加强肥水管理，避免大水漫灌。发病初期可以用72%的农用硫酸链霉素可溶性粉剂4000倍液喷雾，或者是46%的可沙德3000/1500倍液灌根，每7到10天一次，连续3到4次。细菌性溃疡病主要危害茎和果实，由伤口侵入之后迅速扩散，茎部病斑导致髓部溃烂枯萎，果实表面出现包疹状微微隆起的白晕。该病在温暖潮湿的条件下非常容易流行，可以通过种子带菌远距离传播。防治方法呢，就是选用无病种子，播种之前温汤浸种，发病初期用20%的塞菌酮500倍液，4%的春雷霉素600倍液，或者是终生菌素喷雾，每隔7到10天一次，连续2到3次。 细菌性斑点病呢，从下部老叶开始逐渐向上蔓延，叶片出现深褐色至黑色不规则斑点，直径2到4厘米，苗期和成株期都有可能发生，危害叶片、茎杆、果实和果柄。发病初期，喷施20%的塞菌酮500倍液，或者是4%的春雷霉素600倍液，每隔7到10天一次，连续2到3次。第三是病毒病防治。病毒病是西红柿种植过程当中危害严重而且难以根治的病害。病毒病主要通过蚜虫、烟粉虱等刺吸式口器害虫传播，高温干旱环境利于发病，植株生长势弱、偏湿氮肥、土壤板结等因素也会加重发病。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表现为叶片黄化、边缘上卷、植株矮化，番茄斑尾病毒病则出现环斑坏死等症状。近年来，番茄褐色皱果病毒病在部分地区呈加重态势，果实表面出现褐色斑驳、皱缩变形，需要引起高度重视。防治病毒病呢，应该以防虫控病为核心，育苗棚采用60亩以上防虫网，阻隔烟粉虱、蚜虫等传毒媒介，及时的清除田间杂草和病株，减少毒源，增施有机肥和微生物菌肥，增强植株抗性。发病初期可以喷施盐酸妈林瓜、宁南霉素或氨基寡糖素等药剂，同时配合比虫林、西定虫胺等杀虫剂，防治传毒芥体。选用经过检疫合格的无病毒种苗是预防的第一道防线。第四，综合防治措施。单一的防治手段难以应对复杂的病害发生态势，必须呢构建多层次的综合防控体系，将农业、物理、生物防治与科学用药有机融合。选用抗病优良品种是成本最低、效果最持久的措施，实行与非茄科作物3年以上轮作，可以有效地减少土壤病原菌积累。夏季高温休耕的时候呢，可以撒施粉碎秸秆之后深翻25到40厘米，覆膜灌水，利用太阳能高温消毒土壤20到30天。育苗棚和通风口安装60亩以上的防虫网，阻隔烟粉虱、蚜虫等害虫。田间悬挂黄色粘虫板监测和诱杀蚜虫白粉虱，悬挂蓝色粘虫板监测蓟马，减少虫媒传播病害的机会。优先选用生物农药防治病害，实现绿色生产。化学防治应该作为病害已经发生时的应急手段，而非日常管理依赖。优先选用低毒低残留药剂，严格遵守安全间隔期。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6: 喂，闺女，走哪儿了？
3: 怎么了吗？
6: 哎呀，就是告你路上不要马马虎虎的，看好自己的行李。
3: 哎呦妈，刚走10分钟，您怎么又打？
6: 哎呀，去了学校好好听课。
7: 还有啊，闺女，一定要注意安全。
3: 10年前，这是我真正意义上离开爸妈到外地去上大学，计划着大学毕了业之后呢，要和爸妈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6: 下班了吗？
8: 哎呀，刚下班。妈，您老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啊？
6: 哎呀，其实啊，我也没事儿，就是给你打个电话，听听你的声音，我就放心了。
3: 5年前，我还是选择留在了向往的大城市工作，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
7: 闺女，忙不忙？
8: 爸，豆豆生病了，我现在啊带他去医院，怎么了？
7: 没事。
8: 哟，爸，现在不跟您说了，豆豆哭了，我现在带他去了啊。
3: 从我上大学到成家，父母的远程关怀一直都在，而我陪伴他们的愿望也一定要实现。
9: 这一大早的，谁呀？回来了，哎，回来了。
8: 谁呀？谁回来了？
10: 妈，我们回来了。
11: 爸妈，机票都买好了。
8: 咱去哪儿啊？
9: 一家人在一起呀，去哪儿都行。
8: 下班了，怎么走？
12: 我呀，
13: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多骑。

0: 传递最新时政，
1: 直击社会热点，
0: 关注民意民生。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0: 延庆新闻。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八，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2: 各位快乐调频928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景哥。夏天正盛，有人刚走出考场，有人准备去海边，也有人翻着老照片在发呆。但是不管你在哪儿，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当中呢，我们一起聊一聊日子里的那些放不下和想得开。先为大家送上一首老歌，刁寒的《花好月圆》，90年代的旋律，简简单单，祝大家人团圆，心也圆。

花好月圆是愿望，但生活里更多的是久别的人。白雪的这首歌唱出了多少人的遗憾，那个好久不见的故人，你还记得吗？最近网上非常流行毕业十年同学会的话题，有人说再见的时候连呼吸都排练过。其实啊，久别未必重逢，但思念本身就是一种重逢。

时间是一个很公平的裁判，张碧晨的光阴自有分寸，像一句温柔的劝解，别着急，该来的会来，该走的留不住。眼下六月末，上半年快过完了，很多人忙着写年终总结，其实不用太焦虑，光阴他心里有数，咱们只管踏实的往前走。

演员任素汐也是一位会唱歌的才女，这首《莫怕莫怕》向朋友拍着你的肩膀说，哼，没什么大不了的。最近高考出分，几家欢喜几家愁，我想对年轻的朋友们说，人生啊，不是只有一条赛道，跌倒了莫怕莫怕，爬起来拍拍土，下一程咱们会更精彩。

齐豫的声音像是天上传来的祝福一样。这首《致我幸福》其实唱的是放手后的坦然，先学会爱自己，才能祝自己幸福。紧接着呢，我们将听到的是陶喆的《暗恋》，把那种偷偷喜欢不敢说出口的忐忑唱的是丝丝入扣。如果你心里有个人，不妨听完这首歌鼓起勇气发个消息呢。当然了，暗恋本身也是一种美好的情绪，藏在心里也是青春的印记。

新人歌手王小鱼的出行，像清晨的第一缕光，干净又充满希望。每天醒来都是出行，昨天的烦恼翻篇了。

张嘎怂这位西北民谣歌手把《谈恋爱》这首歌唱得又土又甜，像村口大树下嗑瓜子的大爷给你在支招。现在的年轻人总说恋爱不如搞钱，但是听到这种朴实的调调，是不是也觉得其实有人陪着吃碗面也挺好的呢？

常思思的《思源》是一首感恩父母、感恩故乡的歌。马上就要放暑假了，很多在外地上学的孩子都要回家，别忘了给爸妈打个电话，说一声我想你们了。饮水思源，家永远是最稳的港湾。

接下来是来自星火童声合唱团演唱的《十六字令三首》。《十六字令三首》是毛泽东在1934年到1935年间，在长征途中湘桂一带群山间创作的三首词作。该组词作以山为主题意象，借马背即兴创作完成，折射出红军在长征期间翻越崇山峻岭的征战历程。

苏三说，这首歌是陶喆演唱的中国风节奏蓝调歌曲，收录于2005年的专辑《太平盛世》当中。这首歌是陶喆先创作好曲调部分再去填词的作品，因为他觉得曲调非常的怀旧，于是呢就想到了以前妈妈唱过的京剧《苏三起解》，便与该曲结合了起来。在该曲当中，陶喆借鉴了中国戏曲京剧曲目《苏三起解》的灵感，完成了一段现代爱情故事，并且亲自演唱了京剧当中的流水唱段。

好，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欣赏由赵宝秀演绎的经典老旦《吊金龟》。此剧目取材于清代双丁案，经龚云甫、李多奎等老旦宗师打磨定型，是老旦行的标杆之作。戏中康氏清贫守寡，幼子张毅尽孝垂钓，全剧围绕孝道立身的主旨。赵宝秀嗓音醇厚苍劲，二黄原版饱含着慈母牵挂与舐犊深情，其中经典唱段叫张毅我的儿听娘教训，道尽了民间孝义家风。我们接下来一起聆听这段饱含人间温情的经典唱段。

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琵琶名曲《十面埋伏》。乐曲源自楚汉垓下之战，为舞曲代表作，武功的武。刘德海在传统古谱基础上优化编创，巧妙运用推扫滚等技法，从列阵鏖战到兵败悲歌，层层铺展，沙场风云，铿锵弦音尽显古战场，壮阔苍凉。我们一起来听大师指尖演绎的楚汉风言。也希望大家听完全曲之后呢，会发现它不只是打仗，更是人生当中的每一次突围。好了，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锦哥，愿你的六月有花好月圆，也有破局的勇气。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与大家再会。

0: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1: 您好，啊，您好，您好，
2: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0: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同道们，开火强攻，击毙你百人，立首功者，悬赏一亿法币。
2: 天很好，朗朗乾坤，岂容强权霸道？黄子红，你是要捉拿你恩师证婚人吗？是你干大，你百人吗？
3: 齐天意，黄子红此刻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应当头脑清醒地与他划清界限，跟他战斗才行。你不打起精神对付他，他就会阴毒地对付你。
4: 今晚殿后宴会。

0: 湖很危险，一切小心。
1: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当是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2: 1946年，关中大地上，一场追击战正在上演。面对心怀叵测的义女，立场不明的义子，国民党刀光剑影的试探，真枪实弹的交锋，以百人等人是如何冲破包围，回归党的怀抱呢？请听《五月黎明》，作者巴龙峰。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19集，
0: 齐天义忙上前劝解，这才两相让步，各自回到原地。快晌午的时候，焦少成妻子特意向黄子红赔罪，并邀请他和齐天义去见证孩子的青铜佛开光仪式。齐天义听得好生纳闷，心想，甘大的无座青铜佛不是已被山丹的人拿走了吗？怎么今天还开光啊？他背过黄子红问兰芝儿：“
8: 我甘大的无座青铜佛你可曾见过？”“
9: 见过呀，就是咱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被窝里那个硬硬的东西。”
0: 兰芝儿说得很动情，脸倏然变得红扑扑的。黄子红听得好生纳闷，兰芝儿又说：“
9: 就是你走的时候，我想送你你没要的那个包里装的东西。”“
8: 想起来了，我是问自那之后你再见过吗？”“
9: 没有，被那个小蹄子从厅长他大了。”“
8: 不是此后你没有要回去了吗？”“
9: 没要呀。”“
8: 哦，那一定是焦少成耍的花招。”
0: 齐天义匆匆离开，走向黄子红。齐天义将黄子红拉到树下，耳语半天才达成一致意见，一起去焦少成岳父家。路上，黄子红与程玉娥一会儿说皮肤保养，一会儿说女人生理周期，一会儿又大骂男人花心无耻贪得无厌，还深情地回忆起了各自的童年美好时光。特别是黄子红当着齐天义的面说他小时候有夜游症，程玉娥反应极快，立即问黄子红怎么知道齐天义晚上的事情。黄子红说是听人说的。如此等等，俩女人很快亲密无间，手拉手到了玉娥娘家。程家客厅里，法师开光物，一尊完整的新青铜佛，连同那个无座青铜佛，以及香纸、烛台、法器等食物，已准备就绪。齐天义、黄子红一见无座青铜佛，立即就认出来了，两人心里都是一跳，互相热热地看了一眼。见大人已经到齐，程玉娥怀里的孩子也安静清醒，法师也不言语，就把所有的开光物件一一放于托盘里，至于自己带来的大佛前，开始念经疏通。一小时后，算是佛光普照，

0: 人人皆大欢喜。送走法师和外人，齐天翼、黄子红与程玉娥坐下喝茶。黄子红呷一口精味茯茶道：“
1: 玉娥，姐给你操个心，你知道那只无座青铜佛是从哪里来的吗？”“
2: 知道，是他爷爷给的。”“
1: 那你知道他爷爷又是从哪里得到的这东西的吗？”“
2: 这个我没细问，知不道。”“
1: 那是山丹丹窑子里的残次品。”“
2: 不上闲套的狗东西。”
0: 说着拿起那只无座青铜佛就要摔出门去。黄子红惊吓不小，忙上前拦挡：“
1: 哎，污秽之物要割得远远的，越远越好，别对咱们家里的亲人，特别是咱玩不利。给我，我回去的时候顺便搁到大渠里。”
0: 玉娥将无座青铜佛给了黄子红，两人就告辞出了门。一路上，夫妻俩又为青铜佛的归属争吵起来。孰料程玉娥竟又追了上来，反悔说得等焦老财答应后才能将青铜佛转手。霎时黄子红和齐天翼都傻了眼，眼睁睁地看着到手的青铜佛又被拿了回去。下午四点，西京警察局，焦少成和胡志坚的争吵继续着，并升级为大吵。两人在陈家傲的事情上难以达成一致意见。这时电话铃不断响起，省政府多个局办都来问过倪百仁的事情。焦少成连连撒谎，说昨晚已经处决，只是底下群众因此发生了一些小骚乱，正在调解平息中。胡志坚听着风轻云淡地笑了。黄昏，倪百仁在窑洞窗内练书法，废报纸上写着一行飘逸遒劲的字：“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都和我有关。”鲁迅。王礼进门来，直夸他心胸宽，度量大，又小心翼翼地劝其多休息。倪百仁停笔，两人胸有成竹地在家里聊着天，不时发出开心的笑声。突然传来黄子红要进来的要求，倪百仁断然拒绝，拒绝后又暗自伤心，遂提笔写信给他。黄子红在门外也很受伤，齐天翼去安慰他，反被他臭骂一顿。正在这时，兰芝儿拿着倪百仁的小楷亲笔信递给黄子红，黄子红顿时两眼放光。要知道，不管内容是什么，单就甘大的手迹而言，也是直金直银的。他激动地谢一声兰芝儿，兰芝儿有点意外黄子红的反应，黄子红却不管不顾地看起信来。信的内容是劝黄子红别为反动政府及其暴力机构卖命。无奈啊，黄子红中毒太深，又年轻气盛，竟当场撕碎毁了散发着墨香的信，大家看得无不惋惜啊。兰芝儿以为他接下来要强行闯入，做好了最后的决斗准备，孰料黄子红却说：“
1: 最近身上来了，没精神，想找一个老农家休息休息。”
0: 说着便要离开。齐天翼殷勤上前：“
3: 我陪你去。”
0: 黄子红嘲讽地瞅着正在吃醋的兰芝儿，不咸不淡地补上一刀：“
1: 你陪他吧，哼，多清纯可爱的小人儿啊，瞧，连吃醋都这般迷人。”
0: 终于确知了目标，倪百仁的下落，这次绝不能让他再溜掉。是夜，黄子红紧急联系泾阳保安团，紧急部署，准备血洗王李家。黄子红自有他的难处，如果不能完成刺王任务，他便不可能平安的生活，更不要说正常的相夫教子了。等待他的将是处分、降职、解职，甚至很可能被处决。当局一定会让他当替罪羊，说他放水，故意放了甘大，只

0: 又这样才能对上面有个妥帖的交代。自从领命后的这12个日日夜夜，他无时不刻不在盘算这事儿，盘算来盘算去就这么个结论。还有丈夫吉天意，他越来越觉得他是那么遥远，像天边的浮云，飘忽不定又遥不可及。现在的情形是，即便他全身心爱他要他，他也不敢接受，因为他别无选择，要苟活就得先完成任务，处决甘大，否则一切无从谈起，更不要说一家一世了。思虑过度，他月经第一次不规律起来。一小时前看来，因为赵建峰的失手，他要苟活似乎都成奢望，因为10天来目标始终都在视线之外。可刚才他终于通过倪百仁的亲笔信看到了目标的影子，就突然又有了一线生的希望。现在他要扼住命运的喉咙，绝不屈服于他，他要血洗王李家。
1: 倪百仁，我活要见你人，死要见你尸。
0: 一连几日，在韩夏春等同志的领导下，咸阳地区地下党发动咸阳周边群众传递消息，搞大联合营救倪百仁，几乎每家都收到了教子，然后每家都将教子继续传向自己的邻居，邻居又给另外的邻居，很快教子就传遍咸阳周边方圆10公里的每家每户。它代表了一个惊天秘密，解救倪百仁的决战即将打响。分秒必争，黄子鸿的大绝杀和群众的大营救正在争抢时间。后半夜，韩夏春匆匆来到马庄，月光朦胧，平坳里随风传来的麦浪声隐藏着几许肃杀，远处的狼嚎令人生畏。韩夏春走到一处松柏成团的老坟旁边，查看一番动静和地形，故意咳嗽一声，便听到那边敲了一下树干，他继续咳嗽三声，那边敲树干三下。韩夏春近前一步，沉声道：
2: 青山有信埋钟鼓。
0: 坟地那边传来个男腔：
3: 钟鼓有信埋青山。
0: 韩夏春急步走上，那边的人快速迎上来，来者20多岁的样子，自我介绍说：
3: 老唐同志，我是马庄农民，地下党员刘正宁。
4: 我是老唐。
0: 两人紧紧握手，刘正宁递上一杯温水，韩夏春咕咚咕咚喝完，问：
4: 同志们都到齐了吗？
3: 到齐了，就等着您呢。还有花卷热蒸馍、黄瓜菜青辣椒，我媳妇特意做的，快过去吃吧。
0: 两人走到坟地里面，大伙儿纷纷站齐，韩夏春迎上，与大家一一握手，低声致意。刘正宁让他坐在一个柔软的床上，他这才发现大伙儿都在一个小房间内。原来刘家很讲究守墓，这是祖上流传下来的守墓房，同时用作看瓜看庄稼的房子。一个40几岁的老党员给他递上膏药，韩夏春激动地放下馒头要自己涂药。老同志说：
5: 你吃你的，我先给你用盐水洗一下，我是医生。
0: 韩夏春连忙致谢，心里暖融融的。他边吃饭边接受治疗，边主持会议。
4: 同志们，你们7个督察区负责人能够一次性到齐，说明大家对革命工作的高度责任心，说明了大家对倪百仁先生的热爱和敬重，也说明了大家对这次解救工作紧迫性的认识非常到位。在此我代表组织并以本人名义感谢大家。
0: 韩夏春站齐深深鞠躬：
4: 同志们，敌人异常狡猾残忍而且强大，情势险恶，留给我们的时间不会很多，现在

0: 请各片区域负责人分别汇报营救准备情况。
1: 刘正宁说。
2: 我先来说说一区准备情况。全区三乡31个村共传递轿子603个，落实参加营救人数714人到718人之间。
0: 到底能来多少？
2: 是这，老唐，有两户两口子都来，还有一户主要劳力是在西京当乡里的，说争取参加，另有一户老婆正从娘家往回赶的路上，所以不是很确定。
0: 姓平区。
1: 一个低矮的中年男子站起示意，坐下来。
3: 我叫韩玉贵，我来说一下我们二区工作落实情况。我区实际控制区域有限，经统计，三乡20个村共传递轿子529个，落实参加行动人员203人，就这还是我们积极分子下功夫争取的。
0: 啊，李全局说。
1: 正俯下身子给韩夏春治脚的同志说，
3: 老唐，我马上包扎好，四区4个乡56个村共传递轿子789个，落实参加行动803人。
0: 好，你医术好，组织能力更好，没有特殊需要说明的情况，其他两区就抓紧只说一下数字。
2: 五区能来231人。
4: 三区300人整。
0: 好，按照保守数字，总共可动员群众约2251人。我们要组织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陷敌人于灭顶之灾，一定救出你百人先生。
1: 大家异常振奋。韩夏春又向同志们细致了解群众准备情况，对一些特殊情况做了充分研判，制定出预案。最后他深有感触地说，
0: 通过同志们的短期紧急工作和刚才的汇报，我们备受鼓舞。我仅代表西京市工委对同志们的突出工作提出表扬。
1: 说着轻轻带头鼓掌，大家也小声鼓掌。虽然掌声微乎其微，但革命的洪流在每个人胸间如春雷激荡，似大海扬波。韩夏春继续道，
0: 同志们，今夜到明日凌晨的行动特别要注意16个字，保守秘密，统一部署，迅速到位，形成压力。江山就是民心，我深信当暴政遭遇人民革命时，一定会轰然坍塌。
1: 大家都被韩夏春赋予感染力的话语鼓舞着，散会后积极行动起来。与此同时，泾阳县城三秦居酒店雅间，细高个子保安团团长范旭祖醉醺醺地自席间站起，高高端起一个硕大的茶缸，对坐在身侧已经微醺的黄子红道，
5: 黄总指挥，您真夜莺叫的时候咱坐到这儿了。
6: 对呀，范团长，子红已经微醺陪您喝了4个小时了。
5: 醉里乾坤大，酒中日月长，4个小时这算什么？您前2个小时是陪季县长季怀仁的，酒是粮食精华，好东西，弃之实在可惜。
1: 范旭祖摇摇晃晃，茶缸子里的酒洒落下来，有几滴滴在黄子红的脸和脖子上，说着将胡子拉碴的嘴伸向黄子红娇艳如花的面庞和白皙如玉的脖梗，贪婪地吸吮着他的脸和脖子上的酒水。黄子红的脸渐渐变成了青铜器，一动不动，桌上的团副、连长、排长都看傻眼了，为长官的不雅举动汗颜，也为他捏一把汗。他们虽初见黄子红，但他的威名大伙之前就听到过，今天一见果然英姿飒爽，不言自威。季县长

0: 紧急推掉重要接待，亲自款待。席间十分殷勤，临走时吩咐范团长要好好招待。范团长是河北人，29岁，尚未婚娶，一心要讨天下绝色女子为妻，奈何至今未遇意中之人。今夜见到黄子侯，以为仙女下凡，花木兰在世，造化送来了知音呐、自是坚决执行县长命令，支持女神完成重任，遂殷勤把盏，悉心照顾，屡表决心。黄子红看出他的诚意，方今正是用人时刻，这是上苍所赐。奈何范团长高兴之下饮酒过量，失态若此，黄子红强忍着性子没有发火，他按住范旭祖的头，两人同时站起，他开怀一笑，
1: 难得范团座如此畅快，诸位乡党，我们都是性情中人，理当相互鼎力支持。今日黄某有求于诸位，焉知他日诸位不会有求于我黄某。来，朋友们，最后一杯，我们干。
0: 说着夺过范旭祖的茶缸，将自己的小酒杯递给他，端起茶缸与范旭祖的酒杯一碰，然后一扬脖子一饮而尽。大家为他的豪爽干练威武和美艳所折服，都喝完了杯中之物。一刻钟后，泾阳保安团紧急集合，范旭祖威武雄壮文采飞扬地发表演说雄文后，400多人全体出动，整齐威严迅速地朝西寨村进发。关中大地天快亮的时候，忽然全黑了下来，等四周再次放亮时，湿漉漉的空气里，人们发现成千上万的群众包围了王李家，包围了西寨村周围的山水林田。几年后，泾阳县的老人还清楚地记得，这次保王行动参加的群众共6813人，远远高出当初汇报的2000多人。咸阳腹地几乎是家家出动，群众神情沉着，秩序井然，声势极其浩大。一会儿，几百个民团气势汹汹地赶到村口大区北面，被群众的人墙挡住，踌躇难行。如果有一双眼睛鸟看，就会发现他们丢进群众形成的人阵几乎寻不着影子了，他们完全靠近不了西寨村，更不要说王李家了，只能远远地寻摸着。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翔宇、马道长、皮蛋、宗泰、小易、水素，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喂，姐。
7: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6: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7: 我急用，你快点吧。
6: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8: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6: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9: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10: 上课，
11: 起立。

0: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1: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2: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3: 老师，我家也是，
4: 我家也是。
1: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2: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5: 对。
2: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5: 小餐桌大健康。
6: 下班了，怎么走？
1: 我呀，
6: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多骑车。

0: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2: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1: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3: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
2: 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
0: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4: 开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5: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6: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2: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0: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有些作品像老茶，需要静静醒香；有些故事如陈酿，愈沉淀愈显锋芒。且听我们徐徐道来，那些被时光打磨得愈发温润的佳作之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作欣赏》。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佳作欣赏》，我是您的老朋友周扬。今天为您播送的作品《世界作为参考答案》，作者闫飞，摘自《读者》。因为和华东师范大学的刘晴老师一起写了《世界作为参考答案》一书，所以今年春天我参加了许多场新书的宣传活动。顾名思义，活动的主题词之一就是参考答案。我们俩都会强调，人生不应该被限定在一个固定的框架里，按照一套标准答案走标准化的路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正确人生或成功人生在世界上并不存在。每次活动结束之后，我们都会感慨谈话内容大同小异。当我们不同强调人生没有标准答案，世界作为参考答案时，这种叙事框架仿佛也成为了一套标准答案，束缚着我们的回应。直到有一

一天，我家读一年级的小朋友在上学路上突然问我，爸爸，人为什么要上学？复习有什么好处？为什么我的鼻屎在北京是干的，在上海是粘的？为什么天空没有云朵的时候，我的鼻屎就特别干？孩子马上要期中考试了，考试前的模拟试卷被扣了20多分，我和他妈妈为他即将到来的期中考试捏了把汗，就希望他好好复习。可是他很淡定，一边做着手工一边嘟囔，同班的谁谁谁被扣了30分，谁谁谁错得比他多，为什么他就不可以被扣20多分？如果他的试卷少扣5分，他是不是就可以多看一集动画片？面对孩子的疑惑，我才意识到，原来我一直在以成年人思维定式里的理所当然、习以为常的姿态教导他，却不自知地形成了一套逻辑闭环。考试错得多，所以要复习，认真复习功课，成绩才会好。考试成绩好，爸爸妈妈才会觉得你是个好孩子，因为你是个好孩子，大人才会给你奖励。反之，如果考试成绩不好，爸爸妈妈就会认为你学习不认真，学习不认真就要去上辅导班，上了辅导班才可以追上别的孩子，只有追上别的孩子，甚至超过别的孩子，爸爸妈妈才会感到骄傲。可是，台上面对读者的时候，我还在大声疾呼，不要让自己过上罐头人生、预制菜人生，不要让别人给自己的人生贴上标签，要走出自己最有趣的人生道路。结果下了台，我却开始给自己的孩子成长贴上了各种小标签。作为父母，我们是否认真地了解过孩子提出的问题原因，等待他说出提问的思路，并且说出不止一种答案？原来我们都错了，答案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提问。世界上有太多的问题都没有绝对标准的答案，甚至很多问题的价值恰恰在于它无法被简单的回答。为什么汉字必须写在田字格里？为什么一定要数一段话由几个句子组成？会不会这段话里某处句号其实也可以是逗号？正确的答案或许会带来一个不错的结果，好的问题却能打开更多新的可能，这比现成的结论更珍贵，因为它会让我们拥有质疑的勇气，不轻易相信向来如此，明白在对与错之外还有可能与有趣。更为重要的是，好的提问可以打破认知的边界，让想象力与万物关联，像孩子一样理直气壮地问，为什么鼻屎的干湿和云朵的形状不能有关系？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逐渐丧失了提问的能力和勇气，取而代之的是隐藏、躲闪、模糊和似是而非。我们不会去问部门领导为什么打工人即使半夜还要回复工作群里的消息，我们也不会去问为什么大学校园以前连一只小猫咪都可以随便进出听课，可现在来访者如果不提前报备登记，可能难以进入学校。我们也不再自我怀疑、自我反思自己为什么轻易地交出了提问的权利。问题的消失比错误的答案更危险，我们不再追问某种规则的合理性，不再质疑各种约定俗成的东西，甚至不再对自己的人生选择保持好奇。我们每一次看似理性的选择，或许背叛了自己的天然意志，成为服从性的肌肉反应。我们开始相信，只有对称才是美，只有整齐才是好的，本来就应该只有一种秩序观。可是，德国社会专家齐梅尔认为，对称并不是唯一的社会美学，真正的社会美学是多元的，来自很多不同的维度、层次和类型。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整体，人们有着丰富多彩的审美感受和体验，每个人根据自我爱好产生的各种审美观念相互交织，才构成了社会的大美。我还是相信这个世界一定会奖励那些会提问的人，而不是只会背诵答案的人，因为真正的成长从来不是填满一个容器

而是点燃一团火，最好的火种正是一个接一个的。为什么？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佳作欣赏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心，你是否也会感到疲惫？在这个繁忙的世界，让我们拥抱城在林中的美好，找寻内心那份久违的平静。共建森林城市，共享品质生活。
1: 妈妈，刚才我在放学的路上成了我们那条街上最靓仔了。
2: 啊，怎么回事？
1: 我过马路的时候，所有的车都停下来了，让我先走，有的对我微笑，有的还对我挥挥手呢。
2: 哦，我的乖孩子，这叫礼让斑马线，每一名司机啊都应该礼让行人。不过呢，作为行人，如果你也遵守交通规则，礼让他人，那你就是那条街上最靓的仔了。
3: 阿姨，您先过，您先过。
4: 哎，谢谢小伙子，祝你一路顺风。
5: 大爷，没事，您别着急，大家都给您让着呢。
6: 好，好，好，谢谢了。
2: 礼让于行，文明于心。文明城市的建设需要我们每一位市民共同参与。礼让斑马线，城市新名片。
7: 快看啊，这儿环境多好啊，
8: 空气好，景色美，太棒了，春天真好。
7: 喜欢就好啊，赶紧的，咱们先把烧烤架支起来，边吃边欣赏。
8: 这可不行啊，这么美的风景可不能破坏，春天风大，万一有个小火苗引起火灾，那还得了。咱们今天是春游，是来大饱眼福的，一会儿在民宿吃当地特色，再大饱口福吧。
7: 得嘞，听你的。
9: 保护森林，爱护环境的你，其实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山河秀美，沃土滋养归川胜景，
2: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9: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2: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9: 生态美，产业兴，
2: 人安居，天下和。
9: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

0: 新气象。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2: 专家田间授课，
3: 教授地头答疑，
2: 农博士走一线，
3: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1: 现在气温攀升，而且呢雨水增多，正是富贵竹扦插繁殖与快速生根的黄金时期。这个时候呢，水培或者是土培呢都是非常容易成活，但是高温高湿的环境也非常容易引发茎腐病与烂根的问题。那我们就一起与大家了解一下富贵竹种植管理的关键期。第一，种苗处理与定植技术。新买来的或者是裁剪的富贵竹插穗必须进行规范的切口处理，使用锋利而且消过毒的枝剪，将底部切口呈45度角斜切平滑。这种处理方式呢，能够最大化的增加切口与水分养分的接触面积，有效打破休眠，并且促进愈伤组织形成，切忌来回锯割导致切口撕裂受损。插穗入瓶或者是入土之前呢，必须彻底的剥除基部浸泡在水下或者是埋入土中的叶片，残留叶片在高温水体当中呢会迅速腐烂，消耗养分，并且滋生大量厌氧细菌，直接导致茎秆发黑坏死。确保水面或者是土面以上的茎干光洁无叶，是保证植株健康的基础前提。无论是水插还是土插，均需要保持合理的密度与深度。水培的时候呢，水深控制在容器的1/3至2/3就可以了。过深的水位会导致茎干缺氧窒息。土培的时候呢，先用木条打孔，再插入种苗，深度保持在6到8厘米。覆土压实以后，务必使植株保持垂直，避免后期植株歪斜影响商品价值。第二，基质调配与土壤管理。富贵竹对基质的排水性与透气性要求非常高，大田或者是盆栽适宜选用富含有基质的沙质壤土，推荐采用泥炭土、珍珠岩与河沙，按照比例混合配置。良好的孔隙度能够有效地防止积水沤根，为根系提供充足的呼吸空间，这是培育粗壮茎秆的核心基础。在整地翻耕阶段，需要结合土壤伤情施入充分腐熟的有机肥或者是丙肥作为基肥，肥料呢需要与土壤均匀拌合，避免未腐熟的生肥直接接触根系造成烧苗。肥沃而且微酸性的土壤环境能够为富贵竹后期的旺盛生长提供持久的营养支撑。长期盆栽的富贵竹容易出现土壤板结与盐分积累，建议每2到3年进行一次换盆操作，更换新鲜的营养土。换盆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修剪老化干枯的根系，配合施用发酵底肥，重新激活植株的生长活力。第三，水肥精细化管控。水培富贵竹，首先呢，晾晒1到2天的自来水，以挥发水中的游离氯气。生根初期需要每2到3天换水一次，保持水体清澈。生根稳定以后呢，应该减少换水的频率，仅在水分蒸发的时候适量添加。频繁换水呢，会破坏根系已适应的微生态环境，反而诱发黄叶。富贵竹喜肥，但是忌浓肥。施肥的时候呢，应该以氮肥和钾肥为主，以促进枝叶繁茂。水培可以每月滴加几滴水溶营养液，土培则在生长期每半月追施一次稀薄的复合肥。夏季高温期植株代谢减缓，必须停止施肥，以免未吸收的肥料在水中发酵污染水质或者是灼伤根系。富贵竹原产于热带湿润地区，对空气湿度极为敏感，在干燥季节或者是空调房内，需要经常用喷壶向叶面及周围空间喷水雾，这不仅能够清洗叶面灰尘，提高光合作用效率，更能够有效地预防因空气干燥导致的叶间干枯与焦边的现象。第四，温度调控与光照布局。 富贵竹属于典型的热带植物，最适宜的生长温度为20到28度。当环境温度低于10度的时候，植株会进入半休眠状态，甚至遭受冻害。冬季呢，必须做好防寒保暖工作，严禁将其放置在冷风口或者是窗台缝隙的地方，确保越冬温度安全。富贵竹是喜欢半阴环境，耐阴性强，但是极度畏惧烈日暴晒，强光直射会导致叶绿素被破坏，叶片出现不可逆的晒斑与褪绿发黄。最佳摆放的位置呢，是室内光线明亮的散射光处，比如距离南向窗户1米外的位置，既能够满足光合作用的需要，又能够保持叶色翠绿油亮。除了绝对温度的控制，还需要严防剧烈的温差变化。夏季切勿将植株正对空调出风口或者是电风扇直吹，冷风侵袭会造成叶片水分急速的散失而枯黄。冬季呢，则需要远离暖气片等热源，防止局部温度过高导致植株脱水萎蔫。第五，病虫害防治与日常修剪。5至9月是京腐病与叶斑病的高发期，主要由伤口感染与通风不良引起。一旦发现病株，需要立即的隔离销毁，并且对健康的植株喷施多菌灵、百菌清或者是洛安酮等杀菌剂进行预防。同时呢，加强田间或者是室内的通风透光条件，降低环境湿度是防病根本。介壳虫呢，经常附着于茎节或者是叶背吸食枝叶，导致植株长势衰弱、矮化畸形。发现少量虫害的时候呢，可以人工擦拭清除。如果大面积爆发，需要使用速扑杀等专用杀虫剂，连续喷洒2到3次，直至虫害彻底绝迹。日常养护过程当中呢，应该及时的剪除枯黄老叶与病变枝条，减少不必要的养分消耗。当植株长得过高导致头重脚轻的时候，可以从基部保留2到3个节间进行短节，促发下部萌生新的健壮侧芽。所有修剪工具使用前呢，均需消毒，防止交叉感染病菌。西红柿是我国设施栽培和陆地种植的主要茄果类蔬菜之一，病害种类多，传播快，危害重，是影响产量和品质的首要因素。从真菌性的早疫病、晚疫病、灰霉病，到细菌性的青枯病、溃疡病，再到难以根治的病毒病，各类病害在不同栽培的环境下交替发生。那我们就详细的了解一下西红柿主要病害防治方法。第一，真菌性病害防治。真菌性病害是西红柿生产过程当中最常见、发生面积最大的病害类型，大约占到病害损失的60%以上。低温高湿或者是高温高湿环境均利于其流行。早疫病是由茄链格孢菌侵染所致，整个生育期都可能发生，主要危害叶片、茎秆和果实。叶片发病呢，多从下部老叶开始，刚开始会出现褐色小点，之后扩大为近圆形病斑，具深褐色同心轮纹。潮湿的时候，病斑上产生黑色霉层，茎部病斑多见于分叉处，呈梭形凹陷，植株容易从病处折断，果实受害从果蒂开始，病斑圆形凹陷。高温高湿条件下发病严重，可以造成30%以上减产。可以选用中枢6号、加粉2号、中杂105等抗病品种，与非茄科作物轮作。发病初期可以喷施75%的百菌清可湿性粉剂600倍液，80%的戴森猛锌可湿性粉剂600倍液，或者是50%的扑海因可湿性粉剂1000倍液，每隔7到10天一次，连续2到3次。大棚内可以用百菌清烟剂熏棚。晚疫病由疫霉菌引起，是极具毁灭性的病害，低温高湿的环境下呢，非常容易大流行。叶片发病从叶尖或者是叶缘开始，刚开始的时候呢，呈绿色水浸状，之后变为暗褐色，病间交界处有浅绿色晕环。潮湿的时候，叶背产生白色霉层，茎秆病斑黑褐色，稍凹陷，边缘不清晰。青果浸果柄的地方出现油渍状暗绿色病斑， 渐渐的会变为棕褐色，边缘呈云纹状。

病果容易腐烂脱落，该病在相对湿度 95% 以上，温度15到25度的时候最容易流行，严重的时候可以导致绝收。可以选用抗 TY 粉果王等抗病品种，合理密植，加强通风排湿，降低棚内湿度。发病初期喷施 72% 的双尿锰锌可湿性粉剂600倍液， 64% 的杀毒汞可湿性粉剂500倍液，或者是 72.2% 的普利克水剂800倍液，每隔7到10天一次，连续4到5次。经感发病的时候，可以在病部涂抹 56% 密菌酯百菌清1000倍液。灰霉病由灰葡萄孢菌引起，花期和结果期高发，对花蕾、果实、叶片和茎杆都有可能危害。病菌多从残留的柱头或者是花瓣侵入，果实受害之后呢，果皮呈灰白色，产生厚厚的灰白霉层，呈水浮状。叶片发病从叶尖开始，沿枝脉呈微型向内扩展，黄褐色轮纹，表面生灰白色霉层。该病包子量大，易飞散，阴雨天低温高湿条件下呢，非常容易第二次侵染，可以导致减产到20%甚至是50%。要及时的清除残花、病叶、病果，装入塑料袋移出棚外，减少病菌来源。精细浇水，及时通风，覆盖地膜，降低湿度。发病初期喷施50%的速克林可湿性粉剂2000倍液，50%的扑海因可湿性粉剂1500倍液，或者是定先菌胺，每隔7到10天一次，连续2到3次。大棚可以用灰霉丝烟剂熏棚。叶霉病又被称为黑霉病，是大棚番茄的重要病害。发病初期呢，叶面产生椭圆形或者是不规则形淡黄色褐绿斑，叶背面生出白色霉层，之后会变为灰褐色或者是黑褐色绒毛状。随着病情的扩展，叶片由下向上逐渐卷曲干枯，植株呈黄褐色，果实受害之后，果蒂周围产生黑色圆形病斑，病菌以菌丝体在病残体或者是种子上越冬，借气流传播，从气口侵入。选用抗病品种，发病初期交替喷施25%的密菌胺悬浮剂900倍液，43%的浮菌乌菌酯1500倍液，或者是50%的抑菌尿悬浮剂1500倍液，每隔7天一次，连续2到3次。枯萎病主要危害的是根部和维管束，发病初期植株中午萎蔫，早晚恢复，夜色变淡，反复数天之后呢，整株枯死，叶片不再复原。防治方法呢是实行3年以上轮作，发病前用90%的多菌灵500倍液，或者是50%的西仙妈林1000倍液灌根，每株0.25公斤，每隔十天一次，连灌2到3次。发病初期喷施50%的托布金可湿性粉剂500倍液。第二，我们来了解一下细菌性病害防治。细菌性病害传播速度快，防治难度大，一旦发病往往造成整株死亡，而且呢非常容易通过雨水飞溅和农事操作来传播。青枯病多在成株期发生，上部叶片先萎蔫，后下部叶片逐渐萎蔫，中午明显，早晚缓解，最终整株枯死。该病由土壤传播，高温高湿条件下呢，发病迅猛，连坐地块尤为严重。要选用抗病品种，加强肥水管理，避免大水漫灌。发病初期可以用72%的农用硫酸链霉素可溶性粉剂4000倍液喷雾，或者是46%的可沙德3000/1500倍液灌根，每7到10天一次，连续3到4次。细菌性溃疡病主要危害茎和果实，由伤口侵入之后迅速扩散，茎部病斑导致髓部溃烂枯萎，果实表面出现包疹状微微隆起的白晕。该病在温暖潮湿的条件下非常容易流行，可以通过种子带菌远距离传播。防治方法呢，就是选用无病种子，播种之前温汤浸种，发病初期用20%的塞菌酮500倍液，4%的春雷霉素600倍液，或者是终生菌素喷雾，每隔7到10天一次，连续2到3次。细菌性斑点病呢，从下部老叶开始逐渐向上

0: 蔓延，叶片出现深褐色至黑色不规则斑点，直径2到4厘米，苗期和成株期都有可能发生危害的危害叶片、茎杆、果实和果柄。发病初期，喷施20%的塞菌酮500倍液，或者是4%的春雷霉素600倍液，每隔7到10天一次，连续2到3次。第三是病毒病防治。病毒病是西红柿种植过程当中危害严重而且难以根治的病害。病毒病主要通过蚜虫、烟粉虱等刺吸式口器害虫传播，高温干旱环境利于发病，植株生长势弱，偏湿氮肥、土壤板结等因素也会加重发病。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表现为叶片黄化、边缘上卷、植株矮化，番茄斑尾病毒病则出现环斑、坏死等症状。近年来，番茄褐色皱果病毒病在部分地区呈加重态势，果实表面出现褐色斑驳、皱缩变形，需要引起高度重视。防治病毒病呢，应该以防虫控病为核心，育苗棚采用60亩以上防虫网，阻隔烟粉虱、蚜虫等传毒媒介，及时的清除田间杂草和病株，减少毒源，增施有机肥和微生物菌肥，增强植株抗性。发病初期可以喷施盐酸妈林瓜、宁南霉素或氨基寡糖素等药剂，同时配合比虫林、西定虫胺等杀虫剂，防治传毒芥体。选用经过检疫合格的无病毒种苗是预防的第一道防线。第四，综合防治措施。单一的防治手段难以应对复杂的病害发生态势，必须呢构建多层次的综合防控体系，将农业、物理、生物防治与科学用药有机融合。选用抗病优良品种是成本最低、效果最持久的措施，实行与非茄科作物3年以上轮作，可以有效地减少土壤病原菌积累。夏季高温休耕的时候呢，可以撒施粉碎秸秆之后深翻25到40厘米，覆膜灌水，利用太阳能高温消毒土壤20到30天。育苗棚和通风口安装60亩以上的防虫网，阻隔烟粉虱、蚜虫等害虫。田间悬挂黄色粘虫板监测和诱杀蚜虫、白粉虱，悬挂蓝色粘虫板监测剂码，减少虫媒传播病害的机会。优先选用生物农药防治病害，实现绿色生产。化学防治应该作为病害已经发生时的应急手段，而非日常管理依赖。优先选用低毒低残留药剂，严格遵守安全间隔期。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1: 您好，您好，您好，
2: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将来当了皇帝，能不能平天下？敢不敢率60出征？
7: 能，当然敢。
6: 1427年，只有9岁的朱祁镇登上了皇帝的宝座。8年前，他从这里出发，沦为人质和囚徒。8年之后的夺门之变，让当年的囚犯朱祁镇终于再次回到了他的宫殿，登上宝座，继续做起了他的皇帝。

0: 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第三部，为您讲述明朝开国以来第六位皇帝明英宗朱祁镇自夺门之变成功复辟后的历史传奇，敬请关注。
1: 当王守仁接到一旨，准备回到南昌就任的时候，江彬已经派遣他的同党张忠等人率领部分京军进入了江西。这位张忠刚到南昌，就做了一件很恶毒的事情，他竟然逮捕了武文定，把他捆了起来，要他交代所谓的罪行。可武文定岂是好欺负的，他也不讲客套，刚被绑住就跳起来大骂：老子爹娘老婆都不管，为国家平叛，有什么罪？你们这帮人都是在皇上跟前混饭吃的，竟然冤枉忠良，想给朱宸濠报仇吗？如此看来，你们也是反贼同党，该杀呀！这句话那是相当厉害，反贼的黑锅谁敢背？张忠吓得不行，最终也没敢把武文定怎么样。看着从武文定这里捞不到什么东西，他们灵机一动，开始询问朱宸濠的同党，希望从他们那里得到王守仁协同叛乱的口供。事实证明，反贼也比这帮人渣有道德，无论他们怎么问，却始终没有一个人冤枉王守仁。同时啊，张忠还鼓动手下的京军天天在南昌街头寻衅闹事，希望挑起事端。本地官员虽然尽力维护，但情况仍然很糟，人心日渐不稳，眼看要失去控制，酿成大乱。在这关键时刻，王守仁回来了。张忠终于找到了目标，他找来了上百名士兵，分成三班倒，天天站在王守仁的家门口，只干一件事情，骂人。这帮京城来的秋八都是老兵痞，骂人极其难听，而且还指名道姓，污秽到了极点。王守仁的随从和下属们每每听到这些话都极为愤怒，准备找人收拾张忠。然而王守仁反对，他明白张忠的企图就是挑起是非，现在必须保持冷静。他采取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处理方法，非但不跟京军计较，还善待他们，病了给药，死了给棺材，也从来不排挤歧视他们，本地人吃什么就给他们吃什么。没有人给京军们上思想教育课，但他们亲身经历的一切都在不断地告诉他们，王守仁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慢慢的，没有人再去捣乱胡说八道，也没有人再去寻衅滋事。张忠催促多次，鼓动挑拨，却始终无人响应。王守仁又用他那无比的人格魅力避免了一次可能发生的灾难。京军们大多没有读过什么书，很多人原先还是流氓地痞出身，但王守仁用他的行动证明，这些准流氓们也是讲道理有人性的。可是张忠先生是不讲道理没有人性的，他连流氓都不如。为了陷害王守仁，他挖空了心思四处寻找王守仁的工作漏洞，终于有一天他觉得自己找到了，于是他立刻找来了王守仁。朱宸濠在南昌经营多年，家产应该很多吧？张忠得意地发问。王守仁平静地看了他一眼，是的，好，要的就是这句话。既然如此，为何抄家所得如此之少？钱都到哪里去了？面对表情凶狠的张忠，王守仁开始做认真思考状，然后摆出了一个恍然大悟的表情。哦，张公公，实在对不住，正好这件事啊，要和你商量。 我在朱宸濠那里找出了一本账，上边有这些财物的去向记载，还列有很多收钱的人名。张公公要不要看一看？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张忠浑身打了个哆嗦，立刻就不言语了，因为他知道这本账本上必然有一个名字叫张忠。说起这本账，实在是朱宸濠人生中少有的得意之作。以前他曾多次到京城，四处送礼送物，十分之大方。李世石看着觉得心疼，曾劝他即使有钱也不能这么花，应该省着点。朱宸濠却得意地笑了，哈哈哈哈，你知道什么呢？我不过是给钱临时找个仓库而已，到时候自然会拿回来的。朱宸濠实在是个黑吃黑的高手，他的意思很简单，等到将来他夺了江山做皇帝，就可以把这些行贿的钱再收回来，连造反都打算要做五本生意，真可谓是官场中的极品，流氓中的流氓。为了到时候要钱方便，他每送一笔钱就会记下详细的时间、地点、人物，久而久之啊，就有了这一本账本。后来这本要命的账本就落到了王守仁先生的手里，成为了他的日常读物之一。张忠看着王守仁脸上那急切期盼回答的表情，哭笑不得，手足无措，过了很久才支支吾吾地说道，这个不必了，我信得过王先生。真的不用了吗？王守仁表情十分诚恳，哎，不用，我就是随便问问而已。张忠从此陷入了长期的抑郁状态。作为宫中的高级太监江彬的死党，他还没有吃过这么大的亏，一定要报仇啊！中国流传上千年的整人学告诉我们呢，要整一个人，如果工作上找不到漏洞，那就找他本人的弱点，从他的私生活着手。张忠认为只要是人就一定会有弱点，可是王守仁先生实在是个奇迹，他很少喝酒，还不逛妓院，不打麻将，不搞封建迷信，完全是一个守法的好公民。张忠十分头痛，他绞尽脑汁，苦苦思索，终于从王守仁身上发现一个他认为可以利用的弱点，瘦。相信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优秀的军事家王守仁先生却不是一个身强体壮的人，一直以来他的身体都不好，据史料记载他还一直患有肺病，身体比较瘦弱。张忠看着瘦得像竹竿的王守仁，想出了一个整治他的主意，当然了，这件事情的后果是他万万想不到的。正德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519年11月的一天，张忠突然来请王守仁观看京军训练，迫于无奈，王守仁只好答应了。去到地方一看，京军正在练习射箭，王大人刚准备坐下看，张忠却突然走了过来，挡住了他的视线，他的手中拿着一张弓。张忠要王守仁射箭，王守仁说射得不好，不射。张忠说不射不行，王守仁说那好吧，我射。用射箭来难为文人，这就是张忠搜肠刮肚想出的好主意，真不知道他的脑袋是怎么长的。京军们停止了训练，他们准备看弱不禁风的王大人出丑。在放肆的谈笑声和轻视的目光中，王守仁走上了箭场，他屏住呼吸搭箭，拉弓，弓满，箭出，十环，中弧心，四周鸦雀无声。 他深吸了一口气，

从箭筒里抽出第二支箭，拉弓，弓满，箭出，还是失环。张忠的下巴都要掉下来，他呆呆地看着这个瘦弱的文人，目瞪口呆。王守仁没有理会张忠，他继续重复着简单的动作，在他的世界中似乎只剩下了这几个动作，拉弓，弓满，箭出，依然是失环，三中轰心。然后他回头将那张弓还给了张忠，不发一言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仿佛眼前这一切和箭靶上那三只箭与他没有任何关系。在短暂的沉寂后，周围的京军突然发出了震天的欢呼声，他们佩服眼前这个奇人。没有人会想到文质彬彬和颜悦色的王大人竟然还有这一手。这些京军们被王守仁彻底折服了，他们曾经受人指使，穷尽各种方法侮辱他，挑起纠纷为难他，但这场斗争的结果是王守仁赢了，赢得很彻底，不用武力，也不靠强权，以德服人而已。在这惊天动地的欢呼声中，张忠感到了恐惧，彻头彻尾的恐惧。他意识到这些原先的帮手不会帮他作恶了，他们随时有可能调转头来对付自己。于是在这场射箭表演之后两天，他率领着自己的军队撤出了江西，历时数月的京军之乱就此结束，江西百姓解脱了，但王守仁却将因此经受更大的考验。看着狼狈归来的张忠，江彬气坏了，他完全无法理解位高权重的自己为什么奈何不了一个小小的王守仁。不能再小打小闹了，要整就把他整死。这一次他本着刻苦认真的精神，准备策划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阴谋，一个足以杀掉王守仁的陷阱。就在江彬先生刻苦钻研的时候，朱厚照先生正在钓鱼，对江彬的种种行为朱厚照并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只知道现在他十分自由，而且还想继续自由下去。除了山东，他到达了南直隶，就是今天的江苏和安徽一带，这一带湖多，朱厚照先生雅兴大发，每到必钓鱼。他还是比较大方的，钓上来的鱼都分给了左右的大臣们，大臣们当然十分感激，千万谢之后，却听见了这样一句话：钱呢？大家都傻眼了，原来朱厚照先生的鱼是不能白要的，还得给钱才行。看来啊，这位皇帝陛下很有现代劳动观念，付出了劳动就一定要报酬。朱厚照并不缺钱，他这样做也挣不了几个钱，一句话不就图个乐吗？就这么一路乐过去，到了扬州惹出了大麻烦。当时的扬州是全国最大的城市之一，据说人口最高曾达到100余万，十分繁华。当然了，这里之所以有名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美女众多。可是正德14年12月，这座著名城市的街头却出现了一场中国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的怪现象，街道一片混乱，到处都站满了人，但这些人却几乎保持着同一个表情和动作，左顾右盼。这些人四处张望，只为了做一件事，抢人。抢人的方式很简单，一群人上街，碰见男的二话不说往家里拉，拉不动的就抬，总之要把人弄回去。等被抢的这位哆里哆嗦到了地方，琢磨着这帮人是要钱还是要命的时候，却看见准备已久的锣鼓队和盛装打扮的新娘子。然后有人走过来告诉他：你就是新郎。之所以会发生这戏剧性的一幕，原因十分简单，朱厚照喜欢美女，皇帝感兴趣的事情自然有人会去代劳，而这位自告奋勇自行其事的人是个太监，叫做吴京。很遗憾，这位吴京啊也不是个好人，他先行一步到达扬州，抢占了很多民宅，说是皇上要用，然后他又征集了很多未婚女

0: 人，也说是皇帝要用。对于这位乌京的行为，很多史书都用了一个共同的词语来描述，矫上意。矫上意通俗地说，就是打着皇帝的名号干坏事，让皇帝背黑锅。因为朱厚照并没有让他来干这些缺德事。客观地讲，朱厚照确实是干过很多荒唐的事情，私生活也算丰富多彩，但从他容忍大臣、能辨是非的一贯表现看，这个人还是比较靠谱的。可偏偏他不能容忍一成不变、老气横秋的生活，他喜欢自由自在、驰骋遨游，而这种兴趣爱好是那些传统文官、读书人们很难接受的。他也没兴趣和老头子官僚一起玩，所以搞到最后，陪在他身边的都是一些不三不四却会找乐子的小人。这些人没有什么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天天伺候这位大爷，无非也是为了钱，借着办事儿，趁机自己捞点油水，那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所以在我看来啊，朱厚照的黑锅虽然多，却背的也不冤，毕竟人家陪你玩也是要拿工钱。吴京就是这样一个拿工钱的人，他占房子抢女人之后，故意放出风去，让人家拿钱来赎，也算是创收的一种方式。他这样一搞，不但搞臭了皇帝的名声，还搞出了这场让人哭笑不得、空前绝后的大恐慌。鉴于征集对象陷于未婚女子，人民群众立刻想出了对策，无论如何必须先找一个男人来盯着。到了这个关口，什么学历、文凭、相貌、家世都不重要了，只要是男的就行。于是老光棍们的幸福时光到了，原本找不到老婆一下子成了紧俏产品，很快被抢光，有一些有老婆的也被抢了。不过这个问题不大，当年娶两个老婆也是国家允许的。而那些平日就出名的风流才子此刻就麻烦了，由于名声在外，立刻成为了多家抢夺的对象。据说有一位姓金的秀才被三家同时拉中，最后被人多势众的一家抢了回去，他本人倒有几分骨气，趁人不备就爬墙逃走，可刚落地没多久就又被另一家抢了回去。相信对于这一景象，很多男同志都是身不能至，心向往之。不过请诸位节哀，在今天这一幕是绝对不会出现的。最新数据显示，男女比例已经达到了117:100，按照这个比例，100多人中就有17位先生是注定要将光棍进行到底了。据说这个比例还要进一步拉大，相信在不久之后的将来，娶到老婆的仁兄们就可以自豪地拍拍胸脯，喊一声老天保佑、阿弥陀佛了。最后还要告诫大家，这种上街抢人的方式如果用在现在，那么未必能够行得通的。因为在今天的街头，凭外表相貌抢人，只能保证你抢到的是人，却不一定是个男人。如果你运气好，没准还能抢到几个超女。无论如何，扬州算是彻底乱了，如果闹下去，情况会完全失控，大祸将起。万幸的是，扬州还有一个叫蒋瑶的知府，这位蒋知府平日与人为善，但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不出头也不行了，他跑去找吴京，希望他捞一把就够了，及早收手。吴京哪里把这个地方官放在眼里，只漫不经心地回了这么一句，胆敢抗命就杀了你。蒋知府说了半天好话，却得到了这么一个答复，气愤到了极点，他豁出去了，趁早告诉你，我抗命自然该死，但百姓是朝廷的百姓，要是逼反了他们，到时追究责任你也跑不掉。吴京一盘算，倒也是这么回事，这才老实了点，局势终于得到了控制。要说这位蒋知府也真是硬汉，经过这么一番折腾，他也彻底想开了，无非就是一死，还有什么话不敢讲。他打定主意要让朱厚照早点滚蛋。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

0: 关注。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喂，姐。
5: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4: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5: 我急用，你快点吧。
4: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6: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4: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0: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7: 上课，起立。
8: 老师好。
7: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9: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7: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0: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7: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1: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2: 老师，我家也是。
13: 我家也是。
7: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1: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7: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8: 对。
11: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8: 小餐桌大健康。
14: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5: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16: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17: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18: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9: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7: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19: 好嘞。
20: 老妈，我们回来了。
7: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21: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7: 不错呀。
11: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7: 妈，那后来呢？
21: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了呀。
7: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11: 为啥呀，妈妈？
7: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22: 微信收款10元，
1: 慢走啊，小伙子。
19: 再见啊，老板。
18: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0: 哎，显得我多没面子呀。
1: 爸，祝您生日快乐，看我给您准备的六层大蛋糕，气派吧。
2: 又乱花钱，这么大哪能吃得完呀。
3: 哎呀爸，这是我和我姐的心意，您不懂，这叫仪式感。
4: 据统计，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约3500万吨，接近我国粮食总产量的6%。每一颗展露的麦芒都在酝酿生活的醇香，杜绝浪费，不负时光。
5: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6: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5: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6: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
7: 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儿。
8: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7: 下班了，怎么走？
9: 我呀，
7: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10: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8: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温峤啊，正在跟谏官们在这个大营啊议论这个战策呢。说到这阵儿，有骑兵来报说江左呀，战舰蔽天鼓翻而来，不知是哪路军兵。温峤闻报就知道了，这是义军到来，于是抱拳而贺：“诸位将领，各位大人，且看是哪路大军来到！”诸将出营眺望，但只见江帆当中高挂一面帅旗，隐隐约约出现一个斗大的桃字。温峤这阵一看，喜出望外，立即与这个余亮登上大舟前往迎接。余亮虽然说上了船，但是这心里总是忐忑不安的。这阵温峤宽慰他：“陶公既然来赴难，想必不会再记前嫌，就是有些个旧怨，只管向他谢过就是了。有我在此，你不必过虑。”两下相会，说这阵余亮、温峤登上了帅舰，陶侃站在这个楼室门前相迎。见二人上来，陶侃只是与这个温峤啊热情的叙话，互相的问候，把这个余亮晾在一旁，故意的不理不睬。

于亮无奈啊，只得硬着头皮向这个陶侃拜谢。陶亮这阵手捻着胡须，微微的冷笑：“怎么，于元贵还来拜谢陶世行吗？”于亮知道这是讽刺自己，赶忙啊引咎自责呀：“哎呀，陶荆州是朝廷忠烈之臣，晴天不遇柱，架海紫金梁，危难之时见陶公忠心，亮闭目塞耳，有冒犯陶公之处，还望多多的包涵。”说陶侃一见他说的非常的诚恳，这个怨气也就消了，于是握住了于亮的手：“君侯修石头城防备老子，今日反来相求，才知老子是忠心为国，未曾通叛吧。”说这一阵啊，温峤赶忙在旁边相劝呢，说的陶侃的怨气消散，尽释前嫌，大家伙一同啊到了这个浔阳城。听众朋友们，咱们在这儿给您插上一句，南京城也叫狮子城啊，这个典故就是这么来的。想当初啊，就是为了防备这个陶侃，说大家伙一起到了这个浔阳城，共同的商讨啊评判大事，探马接连来报，报徐州刺史窃剑已经率部誓师讨贼，汇集内史王叔，派余兵率领10000人马开进浙江，吴兴太守于谭、吴国内史蔡默也都望风而起，响应温峤号令，招募军兵，准备讨伐逆贼。说这阵陶侃、温峤、于亮闻报大喜，于是摆开酒宴犒劳三军呢，誓师出征。咸和三年，公元328年的5月，征讨大军在这个陶侃的率领之下，水军登船而行，步军沿江并进，但只见经幡蔽日，轴路相连呢，钟鼓齐鸣，震动山河，40000大军浩浩荡荡杀奔建康而来。这个苏俊得知四方兵起啊，就跟这个陈辽们商议战策呀，说参军贾宁啊，这支献计，今朝廷兵马蜂拥而至，我兵微将寡，难以御敌，不如收兵屯驻狮子城。这个苏俊采纳了这个计策，于是入宫啊，窃罗幼主，窃罗幼主啊，绑架呀！司徒王导护住成帝，据理力争啊，圣上是天意所立，宫阙御卫不得乱动，你们威逼天子，强行迁移，违背天意，是何道理？苏俊到这阵也听不进去，手挥利剑，接连砍翻了2个侍从啊，把旁边2个太监给砍翻了，命令士兵把幼主抱到车上，连同司徒一同送到狮子城。可怜8岁的天子跟那个赤手空拳的王司徒，被这手持刀枪剑戟的士兵一拥而上，吆吆喝喝的胁迫到了城上，送往狮子城了。咱们再说这个王师水军乘风破浪，顺流而下，畅通无阻，行到了茄子铺，就是现在江苏啊南京市的西南附近的时候，渐渐的接近了叛军的营垒。这阵温峤下令，因水军不善陆战，即次日起所有水军一律不准登岸，违令者斩。哎，这玩意儿是有凑巧，偏偏有一支叛军呢，给这个祖约送粮啊，途经此地，前锋将这个毛包啊得知了这个情况之后啊，就打算率领水军呢、登陆劫粮。左右赶紧就劝呢：“温将军刚刚下令，率军登岸，岂不是自寻死路吗？这是咱别因为这点粮食把自己的脑袋给送了。”毛宝一听，对大家伙说：“哎，兵法云，将在外，军命有所不收啊。今贼众运粮经过此地，我们应该上岸接机，岂能固守戒律，眼睁睁的让他走过去呢？再说这还有粮食呢。”大家伙也觉得这玩意有道理，于是听从指挥，一起杀向岸来。贼兵没有防备，一时惊慌失措，弃车丢弹逃命而去。这个毛宝啊夺得了这个叛军的粮草，前往这个率舰啊请罪。温峤听了这个陈述，暗暗的佩服毛宝的机变，于是嘉奖道：“毛前锋相机行事，为王师立了头功，诸将应该效仿，勇敢杀敌，争相立功才是。”你看这玩意儿，因为这个还提升了，提升他为

啊奋勇将军，令其督领前军进逼狮子城。说这边苏俊文豹急登烽火楼探看军情，但只见长江一带，好家伙，舟船林立，旌旗蔽江，不禁大惊失色，急忙下了烽火楼跟这个部下商议，如今大兵压境，狮子城孤立无援，看来只有拼死相守了。于是他就派韩晃、张建、邝孝等亡命之徒带领人马分别的据守。咱们话说这个陶侃指挥前锋部队进击这个狮子城啊，两军混战多时，不分胜负。温峤这阵也催促军兵啊几次的出战，但是也没取得进展。陶侃这阵对这个温峤就说了，贼众上胜，不可争锋，需要等待时机，以计破贼，方可保我军万无一失。于是就按兵不动，以寻这个战机。单说有一天，监军呢李根就献计，说沿江白石一带地势险要，可以修筑壁垒啊，以避舟车，出可以攻城，退可以守营，是攻克狮子城的上策。这个陶侃一听啊，就依照李根之计，调拨军兵连夜的筑垒，经过一夜的苦战，天明的时候已经筑成了。苏俊在这个烽火楼上瞭望军情，突然就发现城外出现了一座这个壁垒，好似从天降一般的，恰恰构成了对狮子城的致命威胁，不由得大惊失色，即刻命令韩晃率领步骑一万直捣石垒。陶侃呢，这是早有准备，命令于亮率领精兵2000固守白石垒，两军相接，垒内好，炮石足箭如同飞蝗一般的铺天盖地，可就压下来了。叛军当中中箭者不计其数啊，慌忙的抱头鼠窜，丢下了将近3000死士，狼狈而逃，回到了城里。苏俊到这一阵儿，万般无计奈，只好让兵卒啊严守城池，不准擅自的出战。这一仗大涨了王师的这个威风，各级的将领这一阵儿啊也增强了毕生的信心。众军兵正在欢庆胜利，乔国内史啊桓宣呢送来了告急的文书，说祖约呀、部将啊祖焕将这个乔国啊团团围住，情势啊非常的危急。毛宝自告奋勇啊，率领着5000人马前去救应。王师连夜行军，这才赶到城下。没成想，不妨被这个敌军啊突然杀了一个阵呢。前队死伤多人呢，这个毛宝领兵后撤一里地，这才啊扎住了阵脚。这阵毛宝心里想，这个敌众我寡，如果说延续数日，必然是失败，不如奋勇向前，杀他个骄兵不备。于是率领着士兵啊，奋力的杀入了敌阵。祖焕刚杀退了这个援兵，正在大帐当中啊休息呢，没想到毛宝又一个回马枪，他冲杀过来了。叛军毫无准备，仓促应战，溃不成军呢。祖焕看看大势已去，于是收集残兵败将，投奔溧阳城去了。王师接连打了2次胜仗，军威大振的陶侃、温峤、于亮于是商议乘胜攻城之事，说这阵毛宝又啊自告奋勇献计，说今贼众望风丧胆，龟缩不前，这个聚容胡守那是叛军屯粮之地，如果说派兵啊夺其粮仓，贼众守城之志必然瓦解，到那阵咱们再率兵攻城，何愁狮子城不破呀。陶侃一听大喜，立即拨给他精兵5000，由这个毛宝率领着偷袭苏俊这个屯粮之所。叛军守将何无道已经得知啊白石垒乔国连吃2次败仗，这心里他正惶惶不安呢，突然闻报毛宝率兵来战，吓得他手足无措，军兵当中有人给这个祖约送粮，被这个毛宝杀的回来的，更是啊不战自立。所以说王师一到，叛军将士丢盔卸甲，四处奔逃啊。毛宝留下部分的军兵守住了粮仓，他自己领大军凯奏报捷，一场围剿叛军的战幕可就拉开了。陶侃都督水军的强攻狮子城，说这阵啊温峤、于亮率领着步兵10000多人从这个白石南进，窃剑、于兵、于坦等等的各路兵众也都汇集在石头城。

0: 到了这阵，苏俊已经成了瓮中之鳖了。苏俊手下的大将韩晃、张建这阵来到议事厅啊，邝荣就说：“眼见这石子城难保，不如保护好天子，开城投降，也许还能保住全家的这个小性命。”韩晃一听，大喝道：“混账话，死的也得拼死个鱼死网破呀！”苏俊这阵想了一会儿，说道：“是余亮逼咱们造反，先保护好司徒王导跟这个幼主，如果失败了也好请他们从中斡旋呢。”说完了就跟诸将率领着8000人马出城迎战，这个部将邝孝带领着数十骑的人马当先冲出这个城外，恰好王师赵胤带领着一哨人马前来攻城。邝孝彪悍勇猛，又使出了拼死相争的这个劲头，手挥动着一杆铁槊西挑东拨呀，把这个赵胤前队人马杀得纷纷后退。苏震看了一阵，不由惹得兴起，对左右说道：“邝孝能破敌，难道说我不如邝孝吗？”说着也带领数骑人马前来厮杀。何巧温峤率领大军赶到，苏俊一看不能敌，于是拨马而回。忽然就听扑通一声，马失前蹄，卧倒在地。这苏俊被掀下马来，正在紧急之时，但只见一杆呢钩头枪飞过来，整中这个苏俊的后背，他立即扑倒在地。王师飞出一将，手起刀落，割下了苏俊的首级。这阵温峤挥动大军掩杀过来，叛军四散的逃命。王师啊，于是住进了石头城。王导保着这个幼主啊，尚未遭受这个乱兵伤害。诸路将帅来见这个成帝，并且一同回到京师健康，说江东刚刚安定下来，到了这阵北边的刘耀跟这石雷啊，坏了，又打起来了。刘耀率兵镇压了陇右的反抗力量，本想出兵啊南征啊东进，但是还没动身呢，后赵王啊石雷啊倒先杀上门来了。单说这一天啊，刘耀啊正在这个光极殿大摆庆功宴席，接受群臣朝贺，突然闻报石雷啊派部将石塌带领兵啊袭击前赵安国将军北羌王彭巨初。您听这名字，彭巨初掠走了人众3000户，并且抢劫了牛马羊100万头啊。刘耀一听勃然大怒，将这酒杯狠狠地摔在了地上。石雷小儿竟敢冒犯天言，岂不是自取灭亡吗？紧接着连叫数声啊，中山王刘越速领10000人马，务必把人众以及牲畜接回来，诊计统帅三军随后进发，直捣他相国老巢。紧接着他就调兵遣将，率领人马杀奔了相国而来。先锋刘越率众昼夜兼程，快到这个雁门的时候，就是雁门关呢，也就是现在的山西省代县附近，就追上了石塌。这个石塌带领着抢来的人马不能走快了，后面又有追兵赶过来了，到这阵他自己先乱了这个阵脚，人众四散，牛羊乱窜。刘越乘势追杀，石塌仓促应战，溃不成军，被刘越手起刀落斩于马下。刘越将这个被抢的人马全部的接回来。刘耀听说得胜的消息，手捻长髯对左右说道：“这是天助我也，此番出征定胜无疑。”于是调兵南下，传令刘越引兵30000攻取洛阳。这个洛阳的守将石生探得刘越的军情，慌忙报告了这个相国。石雷啊派石虎率兵40000星夜够奔这个洛阳助战的。当时刘越的军队还没到达这个洛阳，石生与这个石虎就商议：“刘越远来，兵卒困乏，我军呢以逸待劳，必能取胜。洛阳西边山地崎岖，正是用兵之地，等他到来了呢，咱们四面围攻，杀他个措手不及。”于是二人按着这个计策开始部署兵马，说这个刘越刚打了胜仗，不免有些个骄傲了，把这个洛阳守敌师生啊也看同啊石塌一般，因此啊趾高气扬，满不在乎。30000大军啊走了7天，这才到达洛阳以西。说这阵刘越一看天色已晚，山路崎岖，不好行走，于是下令驻营扎寨，准备休息一晚上，来日再战。正当这个刘越军埋锅造饭的时候，可了不得，突然四面 炮声震天，杀声动地，后赵军的漫山遍野冲杀过来，杀呀！刘越的军兵看到这个阵势都惊呆了，人不及甲，马未备鞍呢。于是慌乱的应战，这玩意儿还好得了？石虎石生带领五万精锐的士兵啊，穿插分割，把刘越的军队截成了几段，乱杀乱砍，从这个傍晚一直杀到夜半的，只杀的前赵军的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呀。这个刘越左冲右突啊，这才杀出重围。看了看天色漆黑，方向也辨不清楚，那年也没有这个指南针呢，只得带领残兵败将夺路而逃。石虎就说了，东边哭哭嚷嚷的一定是逃贼，咱们追，把他杀个干净。石生就说了，败军已经成惊弓之鸟，将军自去就行了，我还是去这个守洛阳吧。石虎答应一声，带领一部分人马往东边可就追过去了，并且让士兵啊向那个人喊马嘶之处乱箭齐发，非得要赶尽杀绝不可。这个败军慌不择路，逃了半个时辰，到了一个小镇子，这才啊站下脚来，残兵败将还有一万多人。到了这阵，刘越赶忙的部署守卫。没过多久啊，石虎领兵就赶到了，将这个小镇子团团的围住了。这个镇子名叫石梁，在这个洛阳以东啊，洛河以北，刘越的兵马就孤孤单单的被困在石梁这儿了。这个刘耀听说前军大败，刘越被困，不由得心中一惊啊，随即统领着五万大军前来救援的。在这个洛阳的近郊啊，金谷安下大营。单说这天夜里他刚刚睡下，就听见营中有人高喊，石虎杀来啦，石虎杀来啦，惊得全军的士兵四散奔逃。刘耀只好退兵到了这个渑池，就是现在河南呢渑池县的境内。不料夜间又听到军中乱喊呢，石虎杀来啦，于是军内大惊。士兵一听石虎要杀来了，四处的狂奔呢，说这是怎么回事？原来这个石生得知刘耀大军到来啊，就把这个俘虏来的前赵兵卒啊全部放回来，只让他们回营啊，叙述洛西一战被杀的惨景，又挑选了几十名啊精细的士兵，让他们扮成啊前赵军士的模样，混进了刘耀军中的大营。等到夜半时分，只管高喊石虎来了。并且告诉他们，只要你们生着回来，我是重金啊犒劳。有道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所以说就这么一条小计谋，把个刘耀五万大军吓得一退再退，溃不成军。刘耀没有办法，只好收兵回长安去了。而石虎随即也攻下了石梁，俘虏刘越将领三十余人，送往相国报捷，其余啊被俘虏的士兵啊都给活埋了。你说那阵人呢也够狠的。这个石勒犒赏三军，不论这个将卒啊，凡是战功者啊均给以这个奖励。于是石勒的这个军队整齐，士气旺盛。参军徐光进言说，大王新胜，军威大振，这是争雄的大好时机，应该速派大军再攻刘耀，霸业即可成就。石勒呢采纳其言，立马派这个石虎统兵出战。徐光这阵赶紧就劝石继龙啊，就是石虎勇冠三军，如果说再派一位谋臣相助，那就万无一失了。石虎一听，圆睁抱眼，手握着剑把喊道，参军不要小看人，等我打到长安，活着白面长须贼，让你看看我的武艺如何，我不要别人，就我自己去。于是石虎率领着精兵四万，从这个至关，就是现在河南省啊济源县境内出发，一直打到了蒲坂关，就是现在啊陕西省大荔县呢周围，沿途州县是望风而降啊。咱们再说这个刘耀，自从啊败回长安之后，总是闷闷不乐，经常念叨着要报仇雪耻。单说这一天来报，说石虎又统兵来犯，刘耀马上的调兵遣将，要亲率全部精锐与这个石勒决一死战。当时游子远马上的谏阻说，军队新败，陛下龙体欠安，恐怕是出师不利，不如坚守不出，避其锐气，等到他兵卒疲惫时再出击杀敌。说这阵刘耀哪里肯听，还是亲率 水陆大军10余万人，有历史资料一共是13万，由这个魏官渡过黄河来救胡板。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4: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5: 老妈，我们回来了。
4: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6: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4: 不错呀。
5: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4: 妈，那后来呢？
6: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4: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5: 为啥呀妈妈？
4: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7: 微信收款10元。
4: 慢走啊，小伙子。
2: 再见啊，老板。
8: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9: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0: 它们好可爱呀。
11: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9: 嗯，这可不行。
10: 为什么呀？
9: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1: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9: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他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他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0: 原来他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9: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4: 上课，起立。
12: 老师好。
4: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0: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4: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3: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4: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4: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5: 老师，我家也是。
16: 我家也是。
4: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4: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4: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2: 对。
14: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2: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1: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2: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1: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2: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1: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3: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这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3: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1: 各位快乐调频928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锦哥。夏天正盛，有人刚走出考场，有人准备去海边，也有人翻着老照片在发呆。但是不管你在哪儿，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当中呢，我们一起聊一聊日子里的那些放不下和想得开。先为大家送上一首老歌，刁寒的《花好月圆》，90年代的旋律，简简单单，祝大家人团圆，心也圆。

花好月圆是愿望，但生活里更多的是久别的人。白雪的这首歌唱出了多少人的遗憾，那个好久不见的故人你还记得吗？最近网上非常流行毕业十年同学会的话题，有人说再见的时候连呼吸都排练过。其实啊，久别未必重逢，但思念本身就是一种重逢。

时间是一个很公平的裁判，张碧晨的光阴自有分寸，像一句温柔的劝解，别着急，该来的会来，该走的留不住。眼下六月末，上半年快过完了，很多人忙着写年终总结，其实不用太焦虑，光阴他心里有数，咱们只管踏实的往前走。

演员任素汐也是一位会唱歌的才女，这首《莫怕莫怕》向朋友拍着你的肩膀说，哼，没什么大不了的。最近高考出分，几家欢喜几家愁，我想对年轻的朋友们说，人生啊，不是只有一条赛道，跌倒了莫怕莫怕，爬起来拍拍土，下一程咱们会更精彩。

齐豫的声音像是天上传来的祝福一样。这首《致我幸福》其实唱的是放手后的坦然，先学会爱自己，才能祝自己幸福。紧接着呢，我们将听到的是陶喆的《暗恋》，把那种偷偷喜欢不敢说出口的忐忑唱的是丝丝入扣。如果你心里有个人，不妨听完这首歌鼓起勇气发个消息呢。当然了，暗恋本身也是一种美好的情绪，藏在心里也是青春的印记。

新人歌手王小鱼的出行，像清晨的第一缕光，干净又充满希望。每天醒来都是出行，昨天的烦恼翻篇了。

张嘎怂这位西北民谣歌手，把《谈恋爱》这首歌唱得又土又甜，像村口大树下嗑瓜子的大爷给你在支招。现在的年轻人总说恋爱不如搞钱，但是听到这种朴实的调调，是不是也觉得其实有人陪着吃碗面也挺好的呢？

常思思的《思源》是一首感恩父母、感恩故乡的歌。马上就要放暑假了，很多在外地上学的孩子都要回家，别忘了给爸妈打个电话，说一声我想你们了。饮水思源，家永远是最稳的港湾。

接下来是来自星火童声合唱团演唱的《十六字令三首》。《十六字令三首》是毛泽东在1934年到1935年间在长征途中湘桂一带群山间创作的三首词作。该组词作以山为主题意象，借马背即兴创作完成，折射出红军在长征期间翻越崇山峻岭的征战历程。

苏三说，这首歌是陶喆演唱的中国风节奏蓝调歌曲，收录于2005年的专辑《太平盛世》当中。这首歌是陶喆先创作好曲调部分再去填词的作品，因为他觉得曲调非常的怀旧，于是呢就想到了以前妈妈唱过的京剧《苏三起解》，便与该曲结合了起来。在该曲当中，陶喆借鉴了中国戏曲京剧曲目《苏三起解》的灵感，完成了一段现代爱情故事，并且亲自演唱了京剧当中的流水唱段。

好，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欣赏由赵宝秀演绎的经典老旦《吊金龟》。此剧目取材于清代双丁案，经龚云甫、李多奎等老旦宗师打磨定型，是老旦行的标杆之作。戏中康氏清贫守寡，幼子张毅尽孝垂钓，全剧围绕孝道立身的主旨。赵宝秀嗓音醇厚苍劲，二黄原版饱含着慈母牵挂与舐犊深情，其中经典唱段“叫张毅我的儿听娘教训”道尽了民间孝义家风。我们接下来一起聆听这段饱含人间温情的经典唱段。

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琵琶名曲《十面埋伏》。乐曲源自楚汉垓下之战，为舞曲代表作，武功的舞。刘德海在传统古谱基础上优化编创，巧妙运用推、扫、滚等技法，从列阵鏖战到兵败悲歌，层层铺展沙场风云，铿锵弦音尽显古战场，壮阔苍凉。我们一起来听大师指尖演绎的《楚汉凤眼》，也希望大家听完全曲之后呢，会发现它不只是打仗，更是人生当中的每一次突围。好了，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3: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4: 老妈，我们回来了。
3: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5: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3: 不错呀。
4: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3: 妈，那后来呢？
5: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了呀。
3: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4: 为啥呀，妈妈？
3: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6: 微信收款10元。
3: 慢走啊，小伙子。
2: 再见啊，老板。
1: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7: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归川胜景，
1: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7: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1: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7: 生态美，产业兴，
1: 人安居，天下和。
7: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9: 专家田间授课，
10: 教授地头答疑，
9: 农博士走一线，
10: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8: 现在气温攀升，而且呢雨水增多，正是富贵竹扦插繁殖与快速生根的黄金时期。这个时候呢，水培或者是土培呢都是非常容易成活，但是高温高湿的环境也非常容易引发茎腐病与烂根的问题。那我们就一起与大家了解一下富贵竹种植管理的关键期。第一，种苗处理与定植技术。新买来的或者是裁剪的富贵竹插穗必须进行规范的切口处理，使用锋利而且消过毒的枝剪，将底部切口呈45度角斜切平滑。这种处理方式呢，能够最大化的增加切口与水分养分的接触面积，有效打破休眠，并且促进愈伤组织形成。切记来回锯割

致切口撕裂受损。插穗入瓶或者是入土之前呢，必须彻底的剥除基部浸泡在水下或者是埋入土中的叶片，残留叶片在高温水体当中呢，会迅速腐烂，消耗养分，并且滋生大量厌氧细菌，直接导致茎秆发黑坏死。确保水面或者是土面以上的茎干光洁无叶，是保证植株健康的基础前提。无论是水插还是土插，均需要保持合理的密度与深度。水培的时候呢，水深控制在容器的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就可以了。过深的水位会导致茎干缺氧窒息。土培的时候呢，先用木条打孔，再插入种苗，深度保持在六到八厘米。覆土压实以后，务必使植株保持垂直，避免后期植株歪斜影响商品价值。第二，基质调配与土壤管理。富贵竹对基质的排水性与透气性要求非常高，大田或者是盆栽适宜选用富含有基质的沙质壤土，推荐采用泥炭土、珍珠岩与河沙按照比例混合配置。良好的孔隙度能够有效地防止积水沤根，为根系提供充足的呼吸空间，这是培育粗壮茎秆的核心基础。在整地翻耕阶段，需要结合土壤伤情施入充分腐熟的有机肥或者是丙肥作为基肥，肥料呢需要与土壤均匀拌合，避免未腐熟的生肥直接接触根系造成烧苗。肥沃而且微酸性的土壤环境能够为富贵竹后期的旺盛生长提供持久的营养支撑。长期盆栽的富贵竹容易出现土壤板结与盐分积累，建议每两到三年进行一次换盆操作，更换新鲜的营养土。换盆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修剪老化干枯的根系，配合施用发酵底肥，重新激活植株的生长活力。第三，水肥精细化管控。水培富贵竹，首先呢，晾晒一到两天的自来水，以挥发水中的游离氯气。生根初期需要每两到三天换水一次，保持水体清澈。生根稳定以后呢，应该减少换水的频率，仅在水分蒸发的时候适量添加。频繁换水呢，会破坏根系已适应的微生态环境，反而诱发黄叶。富贵竹洗肥，但是忌浓肥。施肥的时候呢，应该以氮肥和钾肥为主，以促进枝叶繁茂。水培可以每月滴加几滴水溶营养液，土培则在生长期每半月追施一次稀薄的复合肥。夏季高温期植株代谢减缓，必须停止施肥，以免未吸收的肥料在水中发酵污染水质或者是灼伤根系。富贵竹原产于热带湿润地区，对空气湿度极为敏感，在干燥季节或者是空调房内，需要经常用喷壶向叶面及周围空间喷水雾，这不仅能够清洗叶面灰尘，提高光合作用效率，更能够有效地预防因空气干燥导致的叶间干枯与焦边的现象。第四，温度调控与光照布局。富贵竹属于典型的热带植物，最适宜的生长温度为20到28度。当环境温度低于10度的时候，植株会进入半休眠状态，甚至遭受冻害。冬季呢，必须做好防寒保暖工作，严禁将其放置在冷风口或者是窗台缝隙的地方，确保越冬温度安全。富贵竹是喜欢半阴环境，耐阴性强，但是极度畏惧烈日暴晒，强光直射会导致叶绿素被破坏，叶片出现不可逆的晒斑与褪绿发黄。最佳摆放的位置呢，是室内光线明亮的散射光处，比如距离南向窗户1米外的位置，既能够满足光合作用的需要，又能够保持叶色翠绿油亮。除了绝对温度的控制，还需要严防剧烈的温差变化。夏季切勿将植株正对空调出风口或者是电风扇直吹，冷风侵袭会造成叶片水分急速的散失而枯黄。冬季呢，则需要远离暖气片等热源，防止局部温度过高导致植株脱水萎蔫。第五，病虫害防治与日常修剪。
5至9月是京府病与夜斑病的高发期，主要由伤口感染与通风不良引起，一旦发现病株，需要立即的隔离销毁，并且对健康的植株喷施多菌灵、百菌清或者是洛安酮等杀菌剂进行预防，同时呢，加强田间或者是室内的通风透光条件，降低环境湿度是防病根本。介壳虫呢，经常附着于茎节或者是叶背吸食枝叶，导致植株长势衰弱、矮化畸形。发现少量虫害的时候呢，可以人工擦拭清除。如果大面积爆发，需要使用速扑杀等专用杀虫剂，连续喷洒2到3次，直至虫害彻底绝迹。日常养护过程当中呢，应该及时的剪除枯黄老叶与病变枝条，减少不必要的养分消耗。当植株长得过高导致头重脚轻的时候，可以从基部保留2到3个节间进行短节，促发下部萌生新的健壮侧芽。所有修剪工具使用前呢，均需消毒，防止交叉感染病菌。西红柿是我国设施栽培和陆地种植的主要茄果类蔬菜之一，病害种类多，传播快，危害重，是影响产量和品质的首要因素。从真菌性的早疫病、晚疫病、灰霉病，到细菌性的青枯病、溃疡病，再到难以根治的病毒病，各类病害在不同栽培的环境下交替发生。那我们就详细的了解一下西红柿主要病害防治方法。第一，真菌性病害防治。真菌性病害是西红柿生产过程当中最常见、发生面积最大的病害类型，大约占到病害损失的60%以上。低温高湿或者是高温高湿环境均利于其流行。早疫病是由茄链格孢菌侵染所致，整个生育期都可能发生，主要危害叶片、茎秆和果实。叶片发病呢，多从下部老叶开始，刚开始会出现褐色小点，之后扩大为近圆形病斑，具深褐色同心轮纹。潮湿的时候，病斑上产生黑色霉层，茎部病斑多见于分叉处，呈梭形凹陷，植株容易从病处折断，果实受害从果蒂开始，病斑圆形凹陷。高温高湿条件下发病严重，可以造成30%以上减产。可以选用中枢6号、加粉2号、中杂105等抗病品种，与非茄科作物轮作。发病初期可以喷施75%的百菌清可湿性粉剂600倍液，80%的戴森猛锌可湿性粉剂600倍液，或者是50%的扑海因可湿性粉剂1000倍液，每隔7到10天一次，连续2到3次。大棚内可以用百菌清烟剂熏棚。晚疫病由疫霉菌引起，是极具毁灭性的病害，低温高湿的环境下呢，非常容易大流行。叶片发病从叶尖或者是叶缘开始，刚开始的时候呢，呈绿色水浸状，之后变为暗褐色，病间交界处有浅绿色晕环。潮湿的时候，叶背产生白色霉层，茎秆病斑黑褐色，稍凹陷，边缘不清晰。青果浸果柄的地方出现油渍状暗绿色病斑，渐渐的会变为棕褐色，边缘呈云纹状，病果容易腐烂脱落。该病在相对湿度95%以上，温度15到25度的时候最容易流行，严重的时候可以导致绝收。可以选用抗 TY 粉果王等抗病品种，合理密植，加强通风排湿，降低棚内湿度。发病初期喷施72%的双尿猛锌可湿性粉剂600倍液，64%的杀毒汞可湿性粉剂500倍液，或者是72.2%的普利克水剂800倍液，每隔7到10天一次，连续4到5次。茎秆发病的时候，可以在病部涂抹56%密菌指百菌清1000倍液。灰霉病由灰葡萄孢菌引起，花期和结果期高发，对花蕾、果实、叶片和茎秆都有可能危害。病菌多从残留的柱头或者是花瓣侵入，果实受害之后呢，果皮呈灰白色，产生厚厚的灰白霉层，呈水腐状，
叶片发病从叶尖开始，沿枝脉呈微型向内扩展，黄褐色轮纹，表面生灰白色霉层。该病包子量大，易飞散，阴雨天低温高湿条件下呢，非常容易第二次侵染，可以导致减产到20%甚至是50%。要及时的清除残花病叶。

病骨装入塑料袋移出棚外，减少病菌来源，精细浇水，及时通风，覆盖地膜，降低湿度。发病初期喷施50%的速克林可湿性粉剂2000倍液，50%的扑海因可湿性粉剂1500倍液，或者是定先菌胺，每隔7到10天一次，连续2到3次。大棚可以用灰霉丝烟剂熏棚。叶霉病又被称为黑霉病，是大棚番茄的重要病害。发病初期呢，叶面产生椭圆形或者是不规则形淡黄色褐绿斑，叶背面生出白色霉层，之后会变为灰褐色或者是黑褐色绒毛状。随着病情的扩展，叶片由下向上逐渐卷曲干枯，植株呈黄褐色，果实受害之后，果蒂周围产生黑色圆形病斑，病菌以菌丝体在病残体或者是种子上越冬，借气流传播，从气口侵入。选用抗病品种，发病初期交替喷施25%的密菌胺悬浮剂900倍液，43%的浮菌乌菌酯1500倍液，或者是50%的抑菌尿悬浮剂1500倍液，每隔7天一次，连续2到3次。枯萎病主要危害的是根部和维管束，发病初期植株中午萎蔫，早晚恢复，叶色变淡，反复数天之后呢，整株枯死，叶片不再复原。防治方法呢是实行3年以上轮作，发病前用90%的多菌灵500倍液，或者是50%的西仙妈林1000倍液灌根，每株0.25公斤，每隔10天一次，连灌2到3次。发病初期喷施50%的托布金可湿性粉剂500倍液。第二，我们来了解一下细菌性病害防治。细菌性病害传播速度快，防治难度大，一旦发病往往造成整株死亡，而且呢非常容易通过雨水飞溅和农事操作来传播。青枯病多在成株期发生，上部叶片先萎蔫，后下部叶片逐渐萎蔫，中午明显，早晚缓解，最终整株枯死。该病由土壤传播，高温高湿条件下呢，发病迅猛，连坐地块尤为严重。要选用抗病品种，加强肥水管理，避免大水漫灌。发病初期可以用72%的农用硫酸链霉素可溶性粉剂4000倍液喷雾，或者是46%的可沙德3000/1500倍液灌根，每7到10天一次，连续3到4次。细菌性溃疡病主要危害茎和果实，由伤口侵入之后迅速扩散。茎部病斑导致髓部溃烂枯萎，果实表面出现包疹状微微隆起的白晕。该病在温暖潮湿的条件下非常容易流行，可以通过种子带菌远距离传播。防治方法呢，就是选用无病种子，播种之前温汤浸种，发病初期用20%的塞菌酮500倍液，4%的春雷霉素600倍液，或者是终生菌素喷雾，每隔7到10天一次，连续2到3次。细菌性斑点病呢，从下部老叶开始逐渐向上蔓延，叶片出现深褐色至黑色不规则斑点，直径2到4厘米，苗期和成株期都有可能发生，危害叶片、茎秆、果实和果柄。发病初期喷施20%的塞菌酮500倍液，或者是4%的春雷霉素600倍液，每隔7到10天一次，连续2到3次。第三是病毒病防治。病毒病是西红柿种植过程当中危害严重而且难以根治的病害。病毒病主要通过蚜虫、烟粉虱等刺吸式口器害虫传播，高温干旱环境利于发病，植株生长示弱，偏施氮肥、土壤板结等因素也会加重发病。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表现为叶片黄化、边缘上卷、植株矮化，番茄斑尾病毒病则出现环斑、坏死等症状。近年来，番茄褐色皱果病毒病在部分地区呈加重态势，果实表面出现褐色斑驳、皱缩变形，需要引起高度重视。防治病毒病呢，应该以防虫控病为核心，育苗棚采用60目以上防虫网，阻隔烟粉虱、蚜虫等传毒媒介，及时的清除田间杂草和病株，减少毒源，增施有机肥和微生物菌肥，增强植株抗性。发病初期可以喷施盐酸妈林瓜、

0: 宁南霉素或氨基寡糖素等药剂，同时配合吡虫林、西定虫胺等杀虫剂防治传毒芥体，选用经过检疫合格的无病毒种苗是预防的第一道防线。第四，综合防治措施。单一的防治手段难以应对复杂的病害发生态势，必须呢构建多层次的综合防控体系，将农业、物理、生物防治与科学用药有机融合。选用抗病优良品种是成本最低、效果最持久的措施，实行与非茄科作物三年以上轮作，可以有效地减少土壤病原菌积累。夏季高温休耕的时候呢，可以撒施粉碎秸秆之后，深翻25到40厘米，覆膜灌水，利用太阳能高温消毒土壤20到30天。育苗棚和通风口安装60亩以上的防虫网，阻隔烟粉虱、蚜虫等害虫。田间悬挂黄色粘虫板监测和诱杀蚜虫、白粉虱，悬挂蓝色粘虫板监测蓟马，减少虫媒传播病害的机会。优先选用生物农药防治病害，实现绿色生产。化学防治应该作为病害已经发生时的应急手段，而非日常管理依赖。优先选用低毒低残留药剂，严格遵守安全间隔期。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凭古今时事，论将相君王，嬉笑怒骂，闲话人情冷暖，离合悲欢，杂谈世态炎凉，戏里乾坤大，书中岁月长，纵横千秋多少事，尽在这百家书场。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评书《虞舜大传》。
3: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4: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5: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6: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7: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8: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深志远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9: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8: 慢速愚顺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9: 请收听根据王金玲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虞舜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10: 上回书说到，虞舜访贤去找伯禹，他带着书腔和郑重等人去守山南路。他们来到守山南路，春茅地，走树林，访山窝村落，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伯禹。一看伯禹的长相啊，和书腔简直是发了个个儿。这人个子不高，瘦瘦的，身高就6尺，宽额头，尖下巴，稀稀的胡子，一对笑眯眯的眼睛，看人总是眯缝着眼睛。 一看书枪领着于顺和几位士卒来看他，乐乐呵呵的上前施礼，很有礼貌。当书枪对于顺做了介绍，他也只是哼哈哦，石敬久仰久仰，说些客气话，不冷不热的。于顺心想，这个人怎么这样呢？可能是小共工为了拉他入伙，对他说些什么。哎，这都是猜测，别想了。说话间，伯宇把于顺等人让进自己家中。伯宇新婚不久的妻子叫静女，这倒是个好客之人，看见客人来了，忙里忙外的款待客人。伯宇呢，还是那样笑眯眯的。书强一看着急了，急忙把他拉到一边。我说伯宇啊，顺百魁这次慕你的贤名专门来拜访你啊，顺百魁即将要当天子了，可是人家来看你，你算干啥的？你干嘛不冷不热的？伯宇听完轻轻点点头。顺百魁乃尧帝驾下第一重臣，能屈尊大驾亲自来访我，可见心诚，更何况有你老兄陪伴呢，小弟哪能信不过呢？不过你们大老远来的找我要干什么呢？干什么呢？要重用，想叫你我共同管理盐池的税赋，还要推荐你当官呢，当什么穆氏伯的啊。这句话伯宇吃了一惊，荐举我为伯穆，这还能假呀？哎呀，可是老兄啊，他叫我当官，他不能平白无故叫我当官呢，他们想要我干什么？嗨，顺百魁啊，就是想找到税赋丁册，好赶紧治水。你看这洪水多厉害，老百姓太受罪了。哎，那个账本到底在你手里没有？这个实不相瞒，这个税赋丁册呀，大部分在我手里，但不是原册。哦，那怎么回事啊？崇伯衮让你上交时你没交啊？交了，但我上交的时候看衮没有交接后人的意思，我怕这东西丢失，故此我暗地里啊又抄录了一份。嘿，真有你的，现在都在你手。我没说嘛，大部分在，少部分呢被人搜走了。哎，谁弄走了？你别着急，是这么回事儿。那不是小共工听说我手上有这册子吗，派人约我带着册子前去投靠他。我当时见来的人催得很急，我心里头生疑，就留了一手，让我内兄云武带上一小部分的税赋名册在前边走，我在后边百步之外跟着。等过了守山石门的时候，我远远看见前来迎接的人在搜云武的身，我就知道事情不妙，就赶紧钻进密林中又跑回来了，从此隐姓瞒名不出。要不是我走得快，差一点全部失掉啊！但那一小部分算是没了。哎呀，好兄弟呀，亏你多个心眼儿。行了，走走走走，跟我去见百魁去。等见到于顺，把这事情一说，伯宇又取出了税赋丁册，于顺接在手里说：“伯义师啊，你给我的东西太重要了，真感激你保存了一份，这对于治水作用太大了，我替在水患中生活的老百姓谢谢你了。”说着，于顺扑通跪在伯宇面前要行大礼，可把伯宇吓坏，也感动坏了。却是原来小共工派人在伯宇面前说了很多于顺的不好，开始伯宇对于顺有所戒备。再看到于顺现在的所作所为，非常感动，赶紧把于顺拉起来。哎呀，这可万万不可，只要这些东西能有用，我就没有白保存，太有用了，我们马上得回去，你是不是也跟我们走啊？ 伯宇间。

涑水两岸修起大坝，又组织人将池中的水向外排放，很快就解决了出盐的大问题。压下这边不表，转眼到了尧帝73年的春天，尧帝让伯夷选定了正月吉日，率众臣齐祭文祖庙，举行禅让仪式。祭天拜地之后，四月宣读告祖书，四时官呢又宣读测天加瑞。什么好吉兆呢？春夏秋冬，天文地理人道七正皆平，是为真天道立人吉之吉时。伯禹将国书玉玺用玉盘端出，跪呈给尧帝。尧帝啊，接过玉玺，面北跪倒，呈给虞舜，嘴里头说了半天禅让的一套说辞啊。群臣一看，哦，尧帝跪下了，呼啦全都跪倒，齐声欢呼：“帝舜，帝舜！”按道理呢，虞舜应该面南而坐，接受大家叩拜，可是虞舜没这么做，反而把尧帝扶起来，让他重新面南背北坐下。众人一看就吃惊啊，这不符合礼法呀，原来禅位没有这么做的。这时虞舜说：“舜德才不具，不配做天子，还是禅让给其他有才之人，说什么也不受。”最后四月等众臣商量，提出虞舜虽然拒不接受，但天命难违，你虞舜不接受不行，难道那天意就算白出了吗？尧帝就白跪了吗？那不行，天意已定，谁敢更改呀？就应该以帝称呼，你就是帝舜，也可以叫舜帝。但考虑到帝舜百般推辞，取个两全之法，以后正式大典的时候以帝舜称谓，在其余场合可以称为大舜，因为至圣至贤者都可以大相称。大舜总算答应下来，尧帝呢退居后宫，拿现在话说叫二线，但有一件，大舜依旧办什么事先跟尧帝汇报后再去做，从此尧帝是名誉上的天子，而大舜则是实际的帝王。这个时候历史进入了二帝共政的时期。大舜自从受命为帝后，见天下很多地方管理太乱，决定要四方巡视天下，亲自往各地考察诸侯伯牧的政绩，论功受职，重新定制，说白了重新任命。可是你要想天下巡游，你先得封禅代月，就是封禅泰山，封完泰山才能往各地去，不封完泰山你不能动，这是第一站。此令一出，各地官员不敢怠懈，大舜东巡的快报早已传至东夷各州牧大长，时间定在二月中，叫大家齐聚岱宗之阳，随驾封禅泰山。要封禅还就有人拦架，不让队伍过去，谁这么大胆子？那就是千人洞的女大长虎丢。这个女人是天不怕地不怕，前文咱们讲过，那位来仪千人洞大长虎丢，这些日子他天天有四个女子陪着，在附近山坳里春猎，可看他架势可不像打猎，因为碰到张跑野兔他也不让人追，老在路口打转转，堵在这儿。他手下的女官就说：“我看咱们应该去南面山路打猎，那里的猎物多。”胡丢一摆手：“不用，你往西去，在西路呢，但不要走远啊，见有人来速速来报。”又吩咐另一个女官：“你到北边去，也不要走远，要有人速速来报。”这两个女子不知道为啥要这么做，但也不敢违抗命。

令，赶紧按照吩咐去做吧。那位说虎丢来干嘛来了？是打猎来了？不是，他在等人。等谁呢？就是他老公那位有月令小义。这两口子现在有点关系紧张，怎么回事啊？自从小义被封为有月令后，除了管理原来部族阳谷济水的地域，现在又增加上了泰山南北的周边山林。平常事务繁杂，这位也是事业型的男人，一忙活就极少去会虎丢。再说这期间呢，虎丢的领域也有很大的扩张，他把周围所有的山林呢，小部落都收到自己这儿来了。虎丢一看丈夫小义不想嫁到千人洞，平常也不来看望自己和自己亲热，虎丢这个女人爱情还专一，不乱娶丈夫，她就喜欢小义。几次派人去请小义，总是说这些天太忙，重物缠身，过一段吧。啊，过一段，老过一段，虎丢心里就烦了，又派人去请，言辞很强硬。他说你来不来？哎呀，我不是不去，实在事情太多，你要想见我，这么办吧，我把你娶过来，你在我这儿多好，咱俩日夜相守啊。那虎丢能答应吗？咱说了，人家那是母系氏族社会，只有女的娶男的，哪有男的娶女的的。虎丢身为大长，更不能做倒插门的媳妇了，他生气了。我明白了，这个小义现在如此少情寡义，还不是因为被封了个有月令，当官了，架子大了，不肯嫁我呀。好，你当官我也当官，有什么呢？他一咬牙一发狠，头一热，选了个吉日就自封为后，在仙人洞外竖起一面冲天大旗，上书四个大字：冬天来后。因为这不东夷吗？他在东边，因为他是来夷的大长，就取个来字。好，冬天来后。你想啊，那时候后啊与什么帝呀、啊、皇啊、王啊一个意思，这一闹啊，他跟尧帝舜帝差不多了。我一点都不比你们次，我现在是后了，比你有月令大多了，你小义就没什么架子可端的了。他不仅自己称后，还封了很多官，什么三令、四官、五司。三令为太宗令、大宗令、少宗令；四官为春官、夏官、秋官、冬官；五司为司崇、司林、司宇、司驾、司岁。司岁就是管火的，还都是女官。这些人各司其职，你还别说，让他这么一折腾，还真搞得上通下顺，有章有法。前不久他接到了大顺的通知，约他出席封禅祭典。他一看上边写的还是大长，心里就不痛快，我已经是来后了，怎么还光叫大长呢？一打听啊，才知道人家大顺不知道，还是按照原来的称呼。嗯，不知者不怪。我再问，谁总监祭典现场啊？回来后是有月令义，一切事务都听他调遣。哟，是他呀，好，派人把他给我找来。他叫少宗令去请小义，他都是好心，想和丈夫商量一下怎么参加这个盛典。可这少宗令女官一去就没有回信儿，虎丢等得着急呀，就带着四官外出春猎，实际要等少宗令的消息。结果派下南北两路人等候，到了晚上还没人影，虎丢懒洋洋地回去了。第二天又派女官大宗令骑快马去请小义，又是一去这人就没回来。他又派太宗令去，又是一去不归。哎呀，虎丢明白了，好你个小义呀，肯定把我人给扣了。行了，来呀，给我调些人马，我要找有月令去。就这样，立即把管辖的人马弄了有上千人，

骑着大象亲自带队，浩浩荡荡直奔泰山找有月令兴师问罪。那位说了，虎丢找有月令他怎么不去呢？他去不了，现在这有月令小易忙得焦头烂额，哪有功夫管妻子虎丢啊，他怎么那么忙啊。咱说了，有月令现在是大顺东巡封禅泰山的百事总监，你听头，总监。为了举办这次盛大的封禅仪式，他负责总接待，虎丢派去三个使者，小易都知道，那就直接告诉他们，你们回去告诉虎丢我忙不过来得了吧。不行，他知道虎丢的脾气，虽然是个女的呀，天不怕地不怕，你让这三个人回去说你忙不去，虎丢一生气指不定还做出什么事儿来，兴许带着人到这闹事儿，就能折腾个天翻地覆。本来这就忙，他再折腾那受不了。这有约令也够绝的，干脆把三个女子分别给软禁起来，不缺吃不缺喝，就是不许出门，等封禅事完了我再去虎丢那解释，请罪也好磕头也好都行，现在不行。现在各路人马已经陆续赶到了，除了安置先行到来的八元八凯、郑重、郑离、伯夷、镐陶、耳不虚、熊陶，还有各方国的伯穆大长，还有各州应邀来观看封禅仪式的代职人员等等。做过会务的朋友都知道，就接待工作不是那么好整的，别的不说，一个吃一个住就够受的，什么人什么职务什么待遇，谁住在单间，谁住在套间，谁住三人间，谁和谁住在一起，一点儿不能错。这还不是最要紧的，最要紧的是对大顺驾临的接待工作。这封天禅地的封禅仪式，那是新王登基最重要的事情，最大的典礼，最大的国家活动，一点差错都不能有。那还不说，那个年头那泰山更是光秃秃的，没有住处啊，不像现在上泰山住在泰安市哪个饭店里得了，那阵儿啊什么没有得先盖房子，所以有月令每天要监工在灵台附近建房，让陆陆续续来的宫中臣僚和各处的官员有地方住，还要置办食品，在周围派人收一些猪牛羊马各种蔬菜，还要整理祭天祭地的地方。刚才派人到云云之地呀、查看了一下，因为上古那些帝王在那祭地，派人一看这么多年没用啊，早已是草荒没人，野兽出没，尤其这个地方盛产老虎，好吗，这哪行啊，回头大顺在这祭地时候蹭蹭窜出俩老虎来，那可太热闹了，怎么办，赶紧找人驱虎啊，把他撵走，起码这段时间你别出来。一想到有老虎出没，有月令突然想到大顺沿途会不会有野兽出来呀、又赶紧派遣一些精壮汉子拿着兵器顺着东谷查看上山之路，一边修道一边赶猛兽，在山上修台子。他亲自去趟汶口村，去见那里的李正、邹大牛，商量你们能不能出些人给护驾呀。大牛说没问题呀、这路上事你甭管了，这是我师父登基以来第一件大事，我这当徒弟的能不帮忙吗？行了，沿途事包在我这儿了。小易还不放心，没有几个武艺出众之人护送，都是普通老百姓不行，因为不光是为了防止野兽攻击，还得防患歹人呢、上哪寻找武艺高强的人呢？他得解决保安问题。就这些事儿啊，有月令是日夜操办，累得双眼发红，满嘴起燎泡。就在这阵儿，早有远探、近探、流星探前来报告，说任少义保着大

0: 顺已经来了，距离此地不到十里地，赶快派人迎接。哎呀，这一下全体沸腾起来，带队伍刚要出去，哪知道就听灵台周围响起号角和鼓声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啥呀啊啊！有谕令吓坏了，怎么回事？哎呀，骑兵有谕令得知大事不好，现在来了上千人围住了灵台。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虞舜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长篇评书《大宋侠义录》，书接上文。这官兵拿着画像，看着周顺、周景龙进行对比。可是没成想，突然苍啷一声，这就拔出了刀。不对，你就是周景龙。这可给周景龙吓坏了，紧忙矢口否认：“
9: 官爷，我不是什么周景龙，我叫王顺，我是太平镇的。”“
8: 不对，你跟我走。”说着，这刀奔着周景龙就过来了，这就要把周景龙押走。周景龙这时也没办法了，心想：“完了，我这条命算是交代了。我这大仇未报，没想到却被官府给缉拿住了。”就在周景龙万念俱灰，要俯首就擒的时候，就见在向阳大道来了一匹白马，这匹马是四蹄纷飞，看见路边这情况，马上人一勒马的缰绳，吁，这马就停下了。大伙往这马上一看，只见马上端坐一员白袍小将。周景龙看着马上人比自己能大几岁，此人天庭饱满，地个方圆，眉清目秀，唇红齿白，那是剑眉高挑，五官端正，在马上挂着一杆枪，身上斜挎着一柄剑。此人一看这情况，就翻身下马，把马在路旁拴好以后，他就向众人走过来。这个衙役也看见马上来人，哎，好像还认识，紧忙陪笑

哟，徐教师，您怎么来了？他管这人叫徐教师。来人是谁呀？咱们书中按笔交代，此人姓徐，叫徐文彪，在济宁城中呢开了家致远镖局，因为此人枪法出众，还被请到衙门里或者军营中，哎，教教大家花枪，所以大家伙就叫他徐教师，啊，教师爷。他刚到太平镇去办点事儿，这骑马赶回来，在路边就碰见这么一出。一看这大人的轿子怎么还停在这儿呢，就翻身下马来问问。这衙役看见徐文彪，满脸陪笑，哎呀，徐教师爷，您不知道，我抓着一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那朝廷通缉的要犯周顺、周景龙。一听这话，徐文彪脸色一变，周景龙这人他可知道，现在满城都贴着他的告示。他来到切近，看了看周景龙，又看了看这衙役手中的画像，开口说道，我说三儿啊，你说这是周景龙啊？对呀，他是周景龙啊，你看多像啊，这鼻子这眼睛。可是这小子还矢口否认，说他叫什么王顺，在太平镇住，这还能骗得了我吗？我家就是太平镇的呀，他这口音完全不是太平镇的口音。这周景龙不知道来人是干什么的，以为也是个官儿呢，就紧忙求情啊，这位大人，在下并不是什么周顺、周景龙，我姓王，叫王顺，我家就住在……他刚说到这儿，面前这个姓徐的教师爷徐文彪立刻开口说，我知道你啊，你在太平镇刚去没多久，在那一直要饭，前两天还跟人打起来了，给人打得满脸是血，你小子跑了，我找你找了好久了，你打的那是我大舅哥。啊啊！这旁边这官兵一听，怎么回事？这俩人还认识啊？立刻眨巴着眼睛就问徐文彪，徐教师爷，您真的看清楚了吗？他不是周景龙，他是什么王顺？徐文彪是一把抢过这张通缉画像，在周景龙附近比了比，嗨，你怎么看的呀？这眼看着不是一个人呐，你看这黑秃秃脸的，哪是什么周景龙啊？那周景龙他家是汴梁城中都是数一数二的贵公子，怎么会跑到这儿来呢？哎呀，我说三儿啊，这一定是你们家老爷啊，见人就说是周景龙，呵呵，想赚上一笔巨财。因为现在都知道啊，只要抓到周景龙，赏纹银500两，而且呢，你们家老爷肯定是官升三级，这一着急就随便路边捡一个啊，抓一个就说是周景龙。嗨，这哪是啊，这么着吧，这小子把我大舅哥给揍了，把人给我，我好好收拾他一顿。这当差的一听不是周景龙，心中立刻感到很失望啊，哎呀，本来以为这捉拿回去还能混点赏钱，结果这不是，就是个要饭花子，立刻很失望。不过他没立刻放人啊，和这许文彪说，哎呦，徐教师爷啊，那你看这放的话，这我们家老爷你看看还怕那窗户瞅着呢，我要说随便放吧，他也不能让啊，要不这样，您去跟我

0: 我们家老爷说说。那行吧，来，把人看好啊，别把这王顺放跑了，一会儿我要押他回太平镇。
1: 好。
0: 这边这许文彪把手中的这个画像又递给了当差的这衙役，然后迈步就来到范大同这轿边儿。这范大同啊正趴着这轿窗往外看呢，一看许文彪来了，因为也很熟悉，离老远啊许文彪就和他打招呼。哎呀，范大人，你想可好啊。这范大同看了看他，
2: 哎，我说文彪啊，你怎么来这儿了呀？还有那边怎么回事啊？
1: 我看他就像那个逃犯周景龙。
0: 一听他这么说，徐文彪摆了摆手，
3: 嗨，大人，您看什么呢？
0: 就那边那个是个要饭花子，叫王顺，之前一直在太平镇混，
3: 给我大舅哥揍了，
0: 打得满脸是血，结果跑了，刚巧我在这儿碰见他，不是什么周景龙。
3: 还有大人呢、你现在呀、一定要小心点啊。
0: 这范大同一听，我怎么还小心点？
2: 怎么了？
3: 嗨，还怎么了？
0: 大人，这如果你随便抓上一个人，就说是周景龙，你往上报，这对您的声誉影响不好啊。
3: 我听说了啊，大人，您这半个月之内送上去20多个周景龙，结果一个不是。我听说这上边现在很恼火，哎，对你的意见很大呀。
0: 范大同一听，这心里咯噔一下，可不是嘛，自己这些天来啊，看谁都像周景龙，就有点魔怔了，像刚出生的孩子。不对，这个绝对是周景龙，送上去。或者看道边80多岁的老汉，
1: 哎，停住，把他给我逮住，这就是周景龙。
0: 这三番五次的往上送人，结果上边都烦了，心想这范大同果然是人如其名啊，你送过来靠谱的也行啊，这不是3岁的就是80多岁的，愣说是周景龙，所以对他的意见很大呀。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5: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6: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7: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8: 上课，起立。
9: 老师好。
8: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0: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8: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1: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8: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2: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3: 老师，我家也是，
14: 我家也是。
8: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2: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8: 说对了， 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9: 对，
12: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9: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这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3: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1: 各位快乐调频928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景哥。夏天正盛，有人刚走出考场，有人准备去海边，也有人翻着老照片在发呆。但是不管你在哪儿，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当中呢，我们一起聊一聊日子里的那些放不下和想得开。先为大家送上一首老歌，刁寒的《花好月圆》，90年代的旋律，简简单单，祝大家人团圆，心也圆。

花好月圆是愿望，但生活里更多的是久别的人。白雪的这首歌唱出了多少人的遗憾，那个好久不见的故人，你还记得吗？最近网上非常流行毕业十年同学会的话题，有人说再见的时候连呼吸都排练过。其实啊，久别未必重逢，但思念本身就是一种重逢。

时间是一个很公平的裁判，张碧晨的光阴自有分寸，像一句温柔的劝解，别着急，该来的会来，该走的留不住。眼下六月末，上半年快过完了，很多人忙着写年终总结，其实不用太焦虑，光阴他心里有数，咱们只管踏实的往前走。我

演员任素汐也是一位会唱歌的才女，这首《莫怕莫怕》向朋友拍着你的肩膀说，哼，没什么大不了的。最近高考出分，几家欢喜几家愁，我想对年轻的朋友们说，人生啊，不是只有一条赛道，跌倒了莫怕莫怕，爬起来拍拍土，下一程咱们会更精彩。

齐豫的声音像是天上传来的祝福一样。这首《致我幸福》其实唱的是放手后的坦然，先学会爱自己，才能祝自己幸福。紧接着呢，我们将听到的是陶喆的《暗恋》，把那种偷偷喜欢不敢说出口的忐忑唱的是丝丝入扣。如果你心里有个人，不妨听完这首歌鼓起勇气发个消息呢。当然了，暗恋本身也是一种美好的情绪，藏在心里也是青春的印记。

新人歌手王小鱼的出行，像清晨的第一缕光，干净又充满希望。每天醒来都是出行，昨天的烦恼翻篇了。

张嘎怂这位西北民谣歌手，把《谈恋爱》这首歌唱得又土又甜，像村口大树下嗑瓜子的大爷给你在支招。现在的年轻人总说恋爱不如搞钱，但是听到这种朴实的调调，是不是也觉得其实有人陪着吃碗面也挺好的呢？

唐思思的《思源》是一首感恩父母、感恩故乡的歌。马上就要放暑假了，很多在外地上学的孩子都要回家，别忘了给爸妈打个电话，说一声我想你们了。饮水思源，家永远是最稳的港湾。

接下来是来自星火童声合唱团演唱的《十六字令三首》。《十六字令三首》是毛泽东在1934年到1935年间，在长征途中湘桂一带群山间创作的三首词作。该组词作以山为主题意象，借马背即兴创作完成，折射出红军在长征期间翻越崇山峻岭的征战历程。

苏三说，这首歌是陶喆演唱的中国风节奏蓝调歌曲，收录于2005年的专辑《太平盛世》当中。这首歌是陶喆先创作好曲调部分再去填词的作品，因为他觉得曲调非常的怀旧，于是呢就想到了以前妈妈唱过的京剧《苏三起解》，便与该曲结合了起来。在该曲当中，陶喆借鉴了中国戏曲京剧曲目《苏三起解》的灵感，完成了一段现代爱情故事，并且亲自演唱了京剧当中的流水唱段。

好，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欣赏由赵宝秀演绎的经典老旦《吊金龟》。此剧目取材于清代双丁案，经龚云甫、李多奎等老旦宗师打磨定型，是老旦行的标杆之作。戏中康氏清贫守寡，幼子张毅尽孝垂钓，全剧围绕孝道立身的主旨。赵宝秀嗓音醇厚苍劲，二黄原版饱含着慈母牵挂与舐犊深情，其中经典唱段叫张毅我的儿听娘教训，道尽了民间孝义家风。我们接下来一起聆听这段饱含人间温情的经典唱段。

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琵琶名曲《十面埋伏》。乐曲源自楚汉垓下之战，为舞曲代表作，武功的武。刘德海在传统古谱基础上优化编创，巧妙运用推扫滚等技法，从列阵鏖战到兵败悲歌，层层铺展沙场风云，铿锵弦音尽显古战场，壮阔苍凉。我们一起来听大师指尖演绎的楚汉风言。也希望大家听完全曲之后呢，会发现它不只是打仗，更是人生当中的每一次突围。好了，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锦哥，愿你的六月有花好月圆，也有破局的勇气。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与大家再会。

0: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 它们好可爱呀。
2: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0: 嗯，这可不行。
1: 为什么呀？
0: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2: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0: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1: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0: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3: 您好，啊，您好，您好，
4: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5: 传递最新时政，
6: 直击社会热点，
5: 关注民意民生。
6: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5: 延庆新闻。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延庆长城文化带沿线环境整治提升项目二期全面完工；区政协聚焦残疾人就业等工作，召开专题协商会；民盟北京市延庆区总支部第三届委员会成立大会召开；延庆区2026年第一届领导干部依法行政培训班开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张思琪、胡坤，通讯员陆宇飞报道。近日，延庆区长城文化带沿线环境整治提升项目二期建设任务全面完工，八达岭古长城国道 G234 风谷二路三大片区旧貌换新颜，生态美景与长城文脉交相辉映，一幅生态优美、设施完善、文旅融合、宜居宜游的长城新画卷徐徐铺展。延庆区长城文化带沿线环境整治提升项目二期于2025年七月启动，立足长城文化保护传承与民生环境提质两大核心，分区实测全域整治。项目涉及八达岭镇、康庄镇、刘冰堡乡、四海镇四个乡镇，累计建成景观小品11处、休闲公园15座，改造提升面积约12万平方米，新增便民停车位650个，整修道路及原路40000余平方米，同步完成照明、围墙、建筑外立面、绿化植被、公共服务设施等多项改造工程，全方位补齐沿线环境短板，重塑长城文化带风貌肌理。采访当天，记者驱车行驶在国道 G234 刘冰堡乡至四海镇段，看到全长28.8公里的生态廊道满目青翠，景致宜人。平整畅通的道路蜿蜒向前，道路两侧乔灌木错落生长，各色地被植被铺展成荫，沿线村镇点缀着小巧精致的休闲广场、微型花园、便民停车场，干净整洁的村容村貌与盎然绿意融为一体。这条廊道西起刘冰堡乡渡槽，东至四海镇郭家湾村东南，一路串联九眼楼长城生态展示区、长城东路边缘等珍贵长城遗存，绿植沿着道路连绵延伸，景观节点错落分布，行人漫步其间，既能享受清幽惬意的生态环境，又能近距离触摸厚重的长城历史文脉，真正实现了路在绿中、人在景中、景韵文脉的美好意境。除了国道 G234 生态廊道外，另外两大片区同样亮点纷呈。八达岭古长城片区整治范围达11.75公顷，项目优化景区车行与人行动线，翻新建筑外立面，规范广告牌匾，补植绿植。G234 景区入口开阔规整，登城通道、西残路、岔道村城墙遗址探访线路秩序井然，古韵长城与崭新风貌完美融合，为游客打造了高品质的游览体验。位于康庄镇的丰谷二路沿线则聚焦产业园区环境升级，完成路面修缮、绿化美化、景观布设、照明加装等工程，总面积约 4.1 公顷的区域面貌焕然一新。后续还将持续开展精细化绿化作业，以优美环境赋能园区高质量发展。从建筑翻新到绿植遍野，从道路修缮到设施完善，延庆区长城文化带沿线环境整治提升项目二期，既是守护长城文化。

0: 化遗产、活化历史文脉的重要实践，也是改善人居环境、增进民生福祉的暖心工程。记者段帆、张鹏程报道。6月24号，区政协聚焦残疾人就业、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以及无障碍设施建设情况召开专题协商会，区政协主席张远参加。会上，区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全区残疾人就业、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以及无障碍设施建设整体情况。区城市管理委、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做了补充发言，与会政协委员代表充分协商交流。张远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保障残疾人权益，在提升社会文明程度、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和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切实抓好各项惠残助残举措的落实。要进一步突出工作重点，用好多种激励措施，加强无障碍设施的日常运维与精细化管理，多措并举促进残疾人就业。前置残疾人职业培育关口，引导辖区企业主动履行社会责任，拓宽残疾人就业渠道。同时，加强残疾预防，切实解决好残疾人的急难愁盼问题，全方位夯实残疾人就业保障基础。要进一步凝聚共识，不断提高协商议政和民主监督的水平与时效，扎实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确保残疾人权益保障各项举措落地见效。会前，区政协还组织委员来到延庆区智选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区档案史志馆南馆，实地考察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无障碍设施建设等情况。副区长魏红英、区政协副主席王建军参加。记者席瑞元、陈新豪报道。6月24号，民盟北京市延庆区总支部第三届委员会成立大会以及换届选举大会召开，选举产生民盟北京市延庆区总支部第三届委员会领导机构及内部监督小组，宣布成立民盟北京市延庆区总支部第三届委员会。民盟北京市委专职副主委、民盟北京市委内部监督委员会副主任田庆奇，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索一军出席。民盟北京市延庆区总支部将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密围绕首都和延庆发展大局，以更高的标准、更实的举措、更优的作风，高质量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全力开创民盟延庆总支工作新局面，为延庆统战事业发展、经济社会进步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记者韩冰、张怡凡，通讯员都吉云报道。6月23号，延庆区2026年第一届领导干部依法行政专题培训班乡镇街道专场在区委党校开班，副区长、延庆公安分局党委书记、局长李晓明出席。区领导强调，要对标对表，抓好问题整改。各单位要对照培训梳理的高频风险点、典型案例，全面开展法治体检，抓实例行整改。要建立健全长效制度机制，把培训所学规范流程固化为工作标准，完善长效机制，从源头压降行政争议。要从严压实依法行政责任，严守请示报告制度，明晰权责，依规依法履职尽责。本次培训为期3天，由区委组织部、区司法局共同举办，相关部门80余人参训。课程围绕履职类信件依法处置流程、土地权属争议案件调处等进行设置，有效提升基层依法行政能力，为新时期全面推进法治延庆建设奠定坚实基础。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雨晨。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 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小丽，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一碗红油就能让城市松弛下来，小区里的苍蝇馆子释放着灵魂。这里有中国城市中最多的酒吧和书店，也有比世界时间慢半小时的成都时间。成都就是这样一座让人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接下来就由我来为您讲解这本《成都的细节》，带您到天府之国的成都逛一逛，品尝那里的美食。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近些年成都成了网红城市，这里有搓麻将、饮茶、晒太阳的老年生活，也有喝咖啡、听歌、泡书店的文青生活。成都独具魅力，吸引了无数人前来游玩。南方城市和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重庆、长沙、武汉、南京都是长江沿岸的大城市，上海有黄浦江，广州有珠江，可是成都作为南方城市却没有一条气势磅礴的大河。2005年，成都刚把府南河改名为锦江，可是直到2020年，本地人还是只认府南河这个名字。如果你在路边拦下一位成都人，问他锦江在哪儿，或许他会不屑地说，哪有什么锦江啊。府南河其实是个笼统的称呼，它由府河与南河组成。战国时期著名的水利专家李冰担任蜀郡太守时，主持修建了都江堰，为成都导入了两条几乎平行的河流，其中有一条就是现在的南河。唐朝末年，人们为了修城墙护城河，更改了府河的走向，这样一来，古成都就处于南河和府河的怀抱之中。而现如今，两河怀抱的地方被老成都人称为内河内，是比一环路还中心的区域。有人说，对水的态度决定了一座城市的性格。重庆、武汉靠水吃水，发展出了码头文化。这两座城市的人说话声音大，或许是因为以前码头人声鼎沸。码头是一个江湖，久居其中的人性格更加豪爽。成都则完全是另一种性格。这座城市虽然河流密布，但很少发生洪涝灾害。李冰在战国时期就通过都江堰治理了岷江，从此成都平原上天然就存在着一座城市。李白说，九天开出一成都，宋朝人说，一年而所居成句，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这些话暗示了这片土地很容易聚集成一座城市。其实这不难理解，古代洪涝灾害引起的饥荒动乱可以毁掉一座城市，只有安宁太平的地方才能三年成都。成都平原有300万亩良田，又控制住了水流，干旱的时候可以放水灌溉，无论什么年景都能旱涝保收，所以成都在200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是中国稳定的粮仓。诸葛亮认为，得到这片土地就足以三分天下。唐代爆发安史之乱，唐玄宗李隆基仓皇出逃，他能想到的唯一安全之地就是成都。抗日战争进入持久战阶段后，成都再次成为可靠的大后方。在当时，四川几乎提供了全国一半的物资。有河的地方就有桥，李冰在两江上修了7座桥，这7座桥已经悄悄地消失在历史长河中，而其中有一座的位置至今还能找到，它就是后来

0: 万里桥。20世纪80年代，为了治理府南河，万里桥被炸掉，人们在桥的旧址上修建了更宽更便捷的老南门大桥。现在那附近有个外观像船一样的万里号大饭店，默默记载着曾经的历史地标。万里桥的名字和诸葛亮有关。据说诸葛亮送大臣费祎出使东吴的时候，在桥头为他饯行，费祎感慨道：“万里之路始于此桥。”后来无数文人墨客途经这里留下诗句。唐代诗人张籍写了一首《成都曲》，后两句是：“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女诗人薛涛也写过：“万里桥头独吟月，知平文字写愁心。”成都人对河流有一种莫名的情结，对他们来说，河边并不一定只锦江边，任何一段河都可以。都江堰最好玩的地方叫南桥，那里的河边有吃饭喝茶一条街，夏天河水奔腾而下，声音巨大，河水从川西流过来，温度低，因此南桥边就成了全成都最凉快的地方。每到夏天，当地人自发呼朋唤友，到处追逐河流，黄龙溪、平乐和街子古镇都是玩水的好地方。人们在河边的凉棚下惬意地喝茶，儿童争相戏水，玩累了就上岸品尝小吃。如果只选一条路代表成都，那一定是春熙路。近些年，春熙路成为热门打卡地。春熙路对现代成都的意义不完全在于商业，而在于它是现代成都的开端。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国进入了军阀混战，四川各派军阀你方唱罢我登场。1924年，军阀杨森打入成都，杨森在成都念过军校，参加过辛亥革命，也加入过袍哥组织。他崇尚文明进步，曾经把100多个裹脚妇女号召起来，给他们开会，号召大家不要再裹脚，还把小男孩叫进办公室，给他们挨个发糖，送给他们小铜牌，上面写着不要娶裹脚女孩。杨森进入成都后，扩建了春熙路，修建公园，举办运动会，号召大家锻炼身体，还主导了最早的成灌公路的建设。春熙路是成都第一条以路命名的街道，以前都是用街巷。春熙路完工后，有人建议用杨森的头衔森威将军来命名，叫森威路，但杨森最终没用这个名字，而是请教了当时的学问家姜子瑜。姜子瑜拿出老子第12章的句子：“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于是给这条路取名为春熙路。这句话的意思是，人们走来走去像过节一样。春熙路如今也正应了这个名字，每天熙熙攘攘，热闹非凡。春熙路的旁边就是太古里，各种国际时尚大牌出现在一群仿古建筑中，竟然没有任何违和感。或许是传统与现代的混搭，创造出了另类的张力。商业街一角有一座大慈寺，它是这片区域最独特的地方。现在的大慈寺看起来有些不起眼，但在唐朝，它是全国最大的寺庙。安史之乱时，唐玄宗跑到成都避难，看到成都的佛教徒在布施灾民，深受感动，于是亲笔写下大圣慈寺的匾额。唐宋盛世，大慈寺一直香火鼎盛。宋朝末年的战争让这座古寺受到严重破坏，明代重修后，寺庙规模已经远不如从前了。到了清代，大慈寺的规模进一步减小，直到现代大慈寺得到修缮，才又恢复成安静的寺庙。现在的成都人提起大慈寺也是怀念的心态，他们并不是怀念唐宋时期的盛景，而是怀念20世纪80、90年代的大慈寺茶园。这里位于市中心，但因为破败，反倒营造出了清幽雅致的环境。这里不是什么网红景点，而是和万千市民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城市细节。带你解锁成都人都不知道的成都，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成都的细节，欢迎继续收听。 提到成都，必定绕不开这里的美食。20世纪90年代，中国农民工大量进城务工，很多四川人在这股浪潮中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前往沿海城市打拼。这些人把家乡的口味带到全国各地，重油辛辣的川菜征服了中国人的味蕾。成都人无辣不欢，如果一位外地人来到成都，走进一家面馆，要一碗面不加辣，最后端上
1: 说从手臂到整个本体完全自我装配出来，预计还需要1到2年的时间，实现机器人做自我复制的这个过程中，可以去锻炼我们的硬件的能力，软件和算法做灵巧操作的这个能力，让它可以进入到更多装配线、服务业，包括家居这样的一些场景。
2: 北京经开区未来机遇巨深智能机器人开发者社区负责人梁楠进一步解释说，相较于行业同类的赛事，本次赛事开创了国内巨深智能算法研发与实景落地深度耦合的全新范式。大赛还为赛队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比如说联动世界机器人大会搭建顶级的展示平台，同时开放 Robo Mall 标杆实景展厅。在产业落地层面呢，打通专属投融资通道，组建顶尖专家智库，联动国家级研发平台与经开区真实场景需求方，从技术优化、资本对接、生态融入、订单落地，全方位加速项目商业化的进程。
3: 在人才方面，完赛的团队的开发者都会纳入到人才库，也有机会获得亦庄的人才相关政策的配套的保障，也可以获得我们区内的龙头企业的招聘实习的绿色通道。同时我们也对接了亦庄的各家的投资机构，初创的团队可以享受低成本的孵化呀，然后供应链的优惠等等的，也可以获得更多的融资机会。
4: 好，那么在一小段片花和广告过后，您将会听到北京企业自主研发的无创血糖仪获批上市，我国第一条民营控股高铁客流破亿。我们稍后见。
5: 稍后见。
6: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7: 您的消费32元。
6: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8: 张二，走观云阁啊。
6: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9: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0: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11: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2: 怎么联系？
11: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13: 北京农商银行推出个人信用消费贷款凤凰驿借了，快速审批，随借随还，更有优惠利率折扣等您来。微信搜索小程序凤凰驿借在线申请，详询客服电话010-96198。
11: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4: 贫僧修心不修房。
11: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4: 何为全包员？
11: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14: 当真？
11: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4: 贫僧先打为敬。
11: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以上为广告时间。
15: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5: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许可清睿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我们来关注一枚仅重15克的指环，让血糖监测告别针扎的疼痛和恐惧。最近北京企业研发的指环是无创血糖仪，经过国家药监局的批准正式上市。把它戴在手上，不用扎针采血，就能够随时的知道血糖的高低。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16: 摊开手，王女士捏了捏自己的手指腹，
12: 确诊糖尿病四年来，用采血针扎手指采血，用试纸测血糖，就成了他每天的必修课。
16: 想全天的掌握自己的血糖波动，只能是多扎，一天至少五六次。那我有的时候扎的手指头就跟起茧子似的，变硬了。但是即使是这样，你可能掌握的血糖也并不全面。你要在外面吃饭，不能带着一个血糖仪在外面在那测，不方便。
12: 很多糖尿病患者可能都和王女士一样，有着类似的煎熬。而本次获批上市的指环式无创血糖仪可以和现有的监测方式形成互补。
17: 这个呢，我们是可以随时摘戴的。
12: 这款血糖仪的重量只有15克，可以像戴戒指一样戴在手上，上面的屏幕能显示出血糖值。研发方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控糖事业部总经理张碧莹介绍，
17: 戒指的两侧，它一边是发射光的一个光源，一边是接收的传感器，戴在手指上的时候，光源是穿透我们手指的，包括毛细血管还有血管里面的葡萄糖会对这些光源有一个吸收，通过对那个部分的信号进行一个 AI 的分析，然后得出最后的血糖数值的。
12: 这款血糖仪需要每次戴在固定的手指上，
17: 打开我们对应的 APP 会每隔5分钟更新一次数值，就形成一个我全天的血糖变化曲线。
12: 而准确性方面，张碧莹表示，
17: 我们家用最传统的方式就是指尖血糖仪，一般国标是在5%左右的误差，然后我们的这款产品临床的误差大概是9.2%，它更多是一种补充，不能完全替代有创，尤其是不能替代医院里的精准的大型设备。
12: 据国家卫健委统计，我国现有糖尿病患者已经超过1.4亿。糖尿病本身风险可控，主要健康威胁来源于长期血糖失衡引发的并发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季立农表示，糖尿病并发症可防可控，稳定规律的血糖监测是核心基础。为了让这个优质惠民创新成果早日走向临床，北京市药监局对这款产品的研发、注册、全链条开展了精准帮扶。与国家药监局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协助企业精准把握审评关注重点。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注册管理处处长高飞表示，
18: 无创血糖监测技术是慢病智慧管理的发展方向，让优质的医疗器械早日惠及患者，是我们药监服务的初心所在。近年来，市药监局持续优化医疗器械创新服务体系，推出了系列举措，全力支持了创新产品加速上市，回应群众高品质的健康需求。
12: 市药监局表示，下一步将聚焦产品生产管理、质量控制等环节，实施全链条监管，严把产品质量安全关，切实保障患者用线安全。
4: 昨天晚上6点，把夏天的夜交给昌平，夜经济系列活动2.0在回龙观首开浪街启幕。北京第一个户外国风餐饮主题街区鸿运巷同步开亮街灯。那么夏夜系列活动呢，从6月会一直贯穿到9月，承接暑期消费旺季。
5: 今年把夏天的夜交给昌平发布8大主题计划，分别是夏夜出汗计划、夏夜饕餮计划、夏夜微醺计划、夏夜听歌计划、夏夜逛街计划、夏夜看展计划、夏夜发呆计划、夏夜遛娃计划，覆盖运动赛事、市集夜市、精酿微醺、户外音乐、潮流逛展、休闲漫游、亲子互动等多元场景，将会依托居庸关长城等历史文化地标以及昌平区内重点商业载体，联动全区商场、街镇与特色品牌，让昌平的每一个夜晚有去处、有看点、有温度。
4: 盒马旗下平价社区超市品牌超合算昨天在北京正式亮相，首批6家门店同步开业，包括朝阳望京新世界店、西城长安市场7号市集店、昌平回龙观上品店、昌平龙旗广场店、怀柔区青春路店和通州九棵树西路店。这家主打平价的社区超市有什么不同呢？新闻广播记者黄玉婷进行了现场的探访，来听听他的报道。
19: 行，让你稍微一等，现在在排队。
20: 早上9点刚过，超合算 NB 朝阳望京新世界店已经人头攒动，生鲜区被围得水泄不通，工作人员一趟趟补货，收银台前也早已排起长队。记者在现场看到，一盒30枚的鸡蛋标价16.9块，4个装的手工猪肉大葱包子一袋只要5.9块，1瓶5公斤的洗衣液仅售17.8块。专程赶过来的刘女士正在一一比价。
21: 这个烤鸭的话，在我们楼下那种小店，它都得卖28，但人家19.9块，而且比例还大。
20: 从上海来北京探亲的柏阿姨，购物车里已经堆得冒尖儿。
0: 这个盒马东西蛮多的，场面不大，但是它的东西还是可以的，比上海便宜，
1: 便宜的多了。
20: 超核算 NB 的定位非常明确，就是平价社区超市，门店面积控制在600至800平方米，精选约1500款高频刚需商品，涵盖生鲜、即食即热即烹的三 R 产品、标品、冻品四大分类，其中自有品牌占比已接近60%。为什么它的价格这么便宜？超核算 NB 总部标动冷藏采购负责人马斯解释道：“
22: 我们做的是一个从工厂端到货架上的一个。”

0: 的超核酸 NB 也考虑了北京消费者的口味与生活习惯，其商品规划负责人若愚介绍道，
1: 不仅是把我们商品的爆款引入到北京，我们还针对北京当地用户的这个消费习惯口味做了一些本地化商品，大概占我们整体货盘的30%-40%左右。
0: 首批6家门店的选址也颇有考量，朝阳望京新世界店服务周边15个小区，昌平回龙观上品店辐射11个小区与20000户居民，通州九棵树西路店500米半径内常住人口达4.4万余人。其开发选址负责人运筹表示，他们不看商场体量，只看居民到店方不方便。
2: 那 NB 呢对标的是这个社区商业啊，所以我们更多的是做小的社区购物中心啊，甚至有一些马路边的街铺啊，我们也会开很多这样的店。
0: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消费大数据研究院陈立平教授认为，超核算 NB 的出现恰逢其时，既踩准了社区商业的新需求，也呼应了北京15分钟便民生活圈的建设步伐。
3: 现在北京有850个便民生活圈 ，NB 店来了以后呢，确实能够改善北京市的15分钟生活圈。
4: 由西城区和大石烂投资公司和国旅总社联合举办的每周印记玉米狂欢、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主题市集，昨天在北京坊廊坊头条开市，青石板街巷里飘起了跨越万里的美食香味，玛雅与安第斯的千年文明也直接搬进了老北京的胡同里。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5: 随着开市锣声的响起，每周印记玉米狂欢主题市集在廊坊头条开市。它是与首都博物馆正在举办的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相呼应的文旅打卡场景。市集汇聚了秘鲁、厄瓜多尔等美洲国家的特色美食，还有安第斯织物、图腾雕刻等美洲、亚洲、欧洲、非洲等国家的文创展示，让市民体验感拉满。
6: 除了就是尝这些美食，一会儿还想去那个博物馆看一下。
5: 玉米作为玛雅玉米造人创世神话的生命图腾，太阳崇拜则是安第斯文明的符号，这些文化标志贯穿市集，将千年美洲文明揉进北京街巷烟火之中。壁炉展位蝴蝶标本和羊驼毛绒玩偶非常吸睛。负责人张海默说，
7: 蝴蝶都是热带雨林的蝴蝶吧，就是虫类比较多，而且每个都有不同的寓意。另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就是羊驼，羊驼的发源地就这儿。这个它这个羊驼毛的呢，都是那种小羊驼，幼也没有长大的羊驼的驼毛制作的。
5: 来自厄瓜多尔的安东尼带来了美洲的美食热狗和洛神花茶饮。
8: 在中国你们喝热的，我们喝冰的，加糖柠檬。
5: 为什么参加这个活动？
8: 我们叫中国人认识厄瓜多尔的文化。
5: 在厄瓜多尔展位隔壁的北京老字号东来顺展位也玩出了新花样。展位负责人张辉说，
9: 我们做了以烧烤为主的特色羊肉串，烧烤的玉米，疯狂玉米粒，西式热狗，然后我们展现的一个景泰蓝火锅，非常有特色的。
5: 市集还专门设置了玛雅文明展展览专区，为游客讲解玛雅安第斯文明历史与大展展品，市民还可选购大展的文创，还可以一键生成以玛雅金字塔、安第斯黄金图腾、美洲丛林秘境为背景的数字图片，实现一秒穿越美洲文明。市集承办方国旅总社王纯孝说，
10: 我们这次市集使用了轻量级的21组花车和5组美食特色棚房，我们完整保留了廊坊头条的老北京的空间肌理，我们也把美洲文明的细节悄悄揉进了每一步街巷的风景里面。
5: 市集举办的时间是6月26号到28号。活动主办方北京方副总经理刘建伟说，
11: 以玉米为文化纽带，串联起来了展览加市集加研学加互动的一个全链条的体验，使大家能够在博物馆内读懂文物背后的故事，转头就能在街区亲手触摸到安第斯山脉的千年分宜，形成了馆内深看街区沉浸的双向联动。
12: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3: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清睿许可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铁路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天，我国第一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

0: 亿人次。
1: 杭台高铁全长 266.9 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杭台高铁通车后，杭州到台州高铁出行时间从过去的两个多小时缩短到最快74分钟，沿线嵊州、新昌等地结束了不通铁路的历史。
0: 杭台高铁线路因为与浙东唐诗之路高度契合，成为了一条黄金的旅游通道，有效带动了旅游客流增长和文旅产业发展。同时呢，杭台高铁联动各方不断创新服务产品，开了多样化的主题列车，满足不同群体的出行需求。
1: 我们再来关注，继北京时间6月24号晚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大关后，6月26号下午，国际现货黄金价格再次一度失守这一重要关口。随着国际金价近段时间以来的持续下跌，投资金条和黄金饰品的价格也相应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调，多个品牌的黄金饰品价格甚至回调超过每克500元。面对金价下跌，黄金投资和消费市场表现如何呢？这两天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走访了京城多个黄金卖场，我们来听报道。
2: 这是按照饰品卖的，按照什么？
3: 按饰品。
2: 现在是多少？120多少？
3: 1199。
4: 26号中午，记者来到中国黄金旗舰店的一个生肖饰品柜台前，咨询近期饰品价格和销售情况。店员表示，近期受国际金价持续下跌影响，店内金饰品价格不断走低，相应带动了客流量的增长。
3: 当然买的人多了，前两天交钱都排队。
4: 27号上午，记者又来到菜百商场走访，商场刚刚开门，就有不少市民进店选购。市民苏女士说：“
5: 金价也下降了不少，然后就是过来买一个稍微的克重比较大的。”
4: 记者也发现，受买涨不买跌等情绪影响，也有不少顾客处于观望状态。
6: 也有考虑到最近价格下跌，如果说今天看到款式还相中的话，就可以今天直接购入。
7: 朋友看我过来一块儿过来看看，听说是跌了点儿，但是我不知道具体数字，我估计我不会买吧。
3: 感觉金价还会往下走吗？
7: 有可能，我觉得有可能。
8: 我也处在一个观望的态度吧。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我可能暂时还是不太会继续购买，因为我感觉黄金是不是还会再跌，想再看看整个的情况，完了再说。
4: 近期国际金价一路走低，于北京时间24号晚和26号下午两次跌破4000美元每盎司的重要关口。国内主流品牌黄金饰品价格从最高的每克1700多元跌到了如今的1200多元，最低的甚至跌破1200元，客价最高跌幅在500元以上。面对金价下跌，一边是积极入场，一边是谨慎观望，两种情绪交织博弈，让当下黄金市场的分歧愈发明显。中信建投证券金属及新材料分析师秦静认为，本轮黄金价格下跌主要原因还是集中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与美国的财政政策走向。
9: 6月美联储议息会议是维持利率不变的，但是点阵图显示，官员预期今年加息的人数是在不断的上升。此外呢，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强调，美联储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引导通胀回落至2%。除此以外呢，美国贝森特关于将推动美元回归中心地位的言论令美元额外强势，金价在这些利空因素下短期是承压的。
4: 记者注意到，面对本轮金价持续下跌，包括高盛、花旗等多个主要投行纷纷调降未来黄金市场预期，今年年底金价目标大多集中于4400美元每盎司左右。秦静分析认为，从中长期来看，国际金价仍然有一定的支撑。
9: 从长期视角来看，全球多元化体系的重构，黄金作为信用的背书依旧具备着投资价值。全球央行持续的将黄金买入，不断的去消耗供给。另外呢，当下呢，海外的主要经济体的债务是持续的膨胀的，高利率不可持续，经济与债务的压力会倒逼长期的利率向下，为黄金后期的价格上涨打开上行通道。
4: 专家提醒，黄金市场波动风险较高，行情涨跌频繁，普通消费者千万不要盲目跟风抄底，要理性看待当前的市场调整，并根据自身实际需求合理规划投资消费计划，以规避盲目追涨杀跌带来的风险。
0: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实施了近两个月，骑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不再是选择题。夏日炎炎，最近市面上出现了一些主打便携透气的折叠头盔，有的呢甚至是用纸做的，号称透气不闷汗，体积轻巧，折起来呢轻松放进手提包里。 那么它真的如宣传说的那么完美吗？来听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10: 一个纸质的折叠头盔，安全系数或许超乎你的想象。
11: 在网络平台上有不少纸质头盔的所谓科普视频，视频中介绍纸头盔由外国设计师发明，它可以折叠成一个香蕉大小，轻松放进手提包。这些视频宣称纸头盔便携又安全，独特的蜂窝状结构在撞击时能有效分散受力，强度不输普通塑料头盔。记者梳理发现，这些视频大都为科技自媒体多年前发布，目的是分享新奇创意产品。在评论区，不少网友都持质疑态度，直言纸质材料难以起到防护作用。记者发现，就是这样一款脑洞大开的产品，其相似产品近期已经在国内电商平台上售卖。不少商家声称这款头盔坚固耐摔，电动车和自行车通用，大都以轻量化、便携省空间、透气不闷汗为卖点进行宣传。在商品评论中，有人表示没有防护作用，但可以拿来糊弄交警。
12: 买这个折叠头盔的目的肯定是为了方便便携。你要是戴一个正常头盔呢，你去逛商场啊特别不方便。
11: 除了纸头盔，另一款同样以便携透气为卖点的塑料折叠头盔更为热销，单个商品链接销量动辄成百上千。商家介绍，头盔由七块塑料骨架组成，聚拢时体积可缩小为三分之一，能够轻松放入背包，使用时只需要简单的将其张开即可。关于适用场景，多个商家更是列明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都适用。记者购买上述两种折叠头盔查看发现，两款头盔都无 3C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纸质头盔生产厂家为一家纸业公司，塑料折叠头盔更是无厂名、无厂址、无合格证，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纸头盔主体部分由大量 C 字形卡纸粘贴而成，撑开后纸张相连处呈蜂窝状，整体为半球形，没有设置任何缓冲吸能层，佩戴者头部稍一扭动，头盔就会滑动。塑料折叠头盔虽然在七块骨架内侧粘贴了七条缓冲条，但工艺粗糙，有缓冲条已经错位。消费者会选择这样的头盔吗？记者采访了多地市民。
13: 这个的它的主打的就是透气便携，就是您会为了透气去买这样的产品吗？
14: 我会为了安全购买产品，但透气我可能不是我首选。
11: 江苏淮安市民梁先生认为，这样的头盔只是噱头。
15: 我不太敢用这些纸头盔或者其他的网红头盔，因为这些我觉得更多的只是噱头，质量呢根本无法保证。
11: 北京市民刘女士认为，在炎炎夏日骑车，头盔透气性很重要，一开始她非常中意这样的折叠头盔，在得知两款头盔没有 3C 认证后，她感慨要是安全就好了。
16: 如果它要安全可靠的话，肯定选择这个呀。
17: 对对对，
16: 两块有轻便啊，
18: 内容要安全就好了。
13: 对，要是安全就好了。
16: 对
13: 啊。
11: 在采访中，大家对头盔的安全诉求十分鲜明，这样的头盔能守护我们的安全吗？记者进行了简单测试，测试模拟日常骑行摔倒撞击场景，将十公斤重物从一米高处自由坠落，砸向撑开的纸质头盔，头盔瞬间被压扁，蜂窝状结构破坏。另一款塑料折叠头盔，记者徒手稍一发力就可以掰断一根骨架，再用力一拧，七根骨架全部被折断。我国电动自行车社会保有量约3.8亿辆，据统计，摩托车、自行车道路交通事故中因颅脑损伤导致死亡的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80%以上。关键时候，头盔就是骑车人的保命神器。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表示，不管是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还是自行车运动头盔，都有强制性国家标准，此类头盔是无法合乎标准的。
19: 它既不是自行车头盔，也不是这个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它是不合标准的一个产品啊。纸质的它肯定是强度是不够的，没有这种材料能完成这个耐冲击实验、耐穿透性实验的。它应该是多条的性能不满足要求，所以不能用它。
20: 按照现在的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产品体系，就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是要经过3C认证，然后自行车的是国标24429的体系。所以不论是电动自行车的、自行车的还有摩托车的头盔的，这都是有技术标准可依循的，然后也应该按照技术标准去生产销售。
11: 江西省赣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张贡大队六中队民警胡安琪表示，纸头盔无法给骑行者提供安全保障。
17: 这一款纸质头盔，它的壳体本身是纸质材质的，抗冲击、防穿刺的防护能力几乎为零。遇到车辆碰撞、摔倒、磕碰路面时，壳体是非常容易直接破损变形的，完全无法抵挡外力冲击。再加上它是没有办法稳定固定在头部，发生意外时，头盔会直接脱落。此时我们头部完全处于无防护的裸露状态，戴和不戴是没有本质区别的。
11: 胡安琪表示，为了追求折叠便携，这类产品往往牺牲了头盔最核心的结构刚性，不仅起不到保护作用，破碎后的头盔反而可能给骑行者带来二次伤害。
17: 这个一掰就碎的劣质折叠头盔，它的壳体强度是严重不达标的，不仅不能缓冲冲击力，破裂的塑料残片反而可能划伤我们的头部，对我们造成二次伤害。而且多数的这类折叠设计本身就破坏了头盔的整体刚性，正规的安全头盔绝对不会以牺牲防护性能为代价去做这类便携的噱头。
11: 河南省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郑博许提醒，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骑行者要选购有 3C 标志的头盔，
21: 认准认证必须带有 3C 标志，执行标准为 GB811-2022， 查验标识检查内部是否有厂名、厂址、生产日期等完整信息，检查结构外壳应坚韧，内部缓冲层需厚实密实，按压有轻微回弹感，规范佩戴，试戴时确保不晃动，骑行必须系紧下巴卡扣，否则头盔形同虚设。
11: 交管部门提醒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骑行者，对于无 3C 标志肉眼可判定不具备防护功能的头盔，交管部门可以不认可其防护资质，按违法处置。
1: 再来关注近期社交平台上关于删除微信好友后朋友圈里的点赞和评论到底还在不在的话题再次引发热议，有不少用户发现同样是删好友结果却大相径庭，有人删了对方之后互动一切照旧，有人却连几年前的一条赞都找不到了。
0: 微信官方公众号微信派昨天发布了文章，就用户长期关心的删除好友后朋友圈互动是否还能留存的问题做出了集中的解答。
1: 那他也表示呢，如果用户是单方面的删除对方，双方过往在朋友圈的点赞和评论在原视角下都保持不变，被删除的一方不会收到任何提示，那直到主动发消息的时候才会看到红色的感叹号。
0: 那么如果是双方互相都删除了好友呢，那对方的点赞和评论就会从用户朋友圈中彻底消失，只有用户自己发布的回复内容还能留存，所有对方留下的互动痕迹都被清空。所以啊，如果您删了对方又想知道他有没有把自己删了，您可以去看看朋友圈里你和他互动的还在不在。
1: 是，那互删之后如果要重新加回好友，那之前所有朋友圈的互动将会原样恢复。另外无论在何种删除状态下，共同好友所看到的朋友圈互动内容都会保持不变。
22: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0: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发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26号下午5点，根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
1: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
0: 郭家坤表示，委内瑞拉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方面已经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委内瑞拉政府已经对此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意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
1: 郭家坤表示，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在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也提醒在委内瑞拉的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的次生灾害。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26号表示，委内瑞拉6月24号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920人，目前仍有172人被困废墟，3007人因灾流离失所。此外，地震已经造成383栋建筑受损，其中包括13家医院和25座商业中心，另外有1002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到不同程度破坏。
1: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表示，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多名人员正在部署到委内瑞拉。
0: 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经拨款1500万美元，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收容了690万委内瑞拉难民和移民，其中400万人需要援助。
1: 根据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的最新评估，委内瑞拉受强震影响的人数可能高达676万人，仅在首都加拉加斯就有多达200万人受到影响。当务之急是为灾民提供紧急住所、安全饮用水、卫生设施、医疗以及基本救济物品。
0: 另外，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最新评估，这次地震受灾地区大约有390万儿童处于危险之中，基金会正在紧急筹备急救包和新生儿护理包等应急医疗用品、安全饮用水和储水设备，以及用于搭建儿童救助中心的帐篷。
1: 近期波兰总统撤销授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白鹰勋章，双方围绕历史问题公开交锋，合作与分歧并存，成为当前波乌关系最鲜明的特点。来听央视的相关报道。
2: 如果只看最近几天的新闻，人们很容易认为波乌关系恶化始于一枚白鹰勋章。波兰总统纳夫罗斯基宣布撤销授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波兰最高国家荣誉白鹰勋章，原因是乌克兰同意将一支部队命名为乌克兰反抗军英雄，乌方随后宣布退还波兰授予的国家勋章，双方外交争端迅速升级。但事实上，这只是长期矛盾的一次集中爆发。在乌克兰国内，乌克兰反抗军长期被视为民族独立运动的重要象征，而在波兰社会，乌克兰反抗军则与约10万波兰人遭到屠杀的沃伦惨案密不可分。近年来，波兰几乎历届政府都要求乌方正视历史，允许波兰继续开展遗骸搜寻和遇难者身份确认工作。就在波乌关系因历史问题出现摩擦之际，波兰北部港口城市格但斯克举办了乌克兰重建大会。波兰政府希望借助格但斯克港，将这里打造成为未来乌克兰重建中设备、技术和资金进入乌克兰的重要门户。随着冲突持续，乌克兰粮食进入欧盟市场，冲击波兰农业运输行业，波兰社会舆论开始出现明显变化，要求重新评估援乌政策。如今在白鹰勋章事件上的强硬表态，正是波兰政界回应国内民意、争取选民支持的一种体现。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双方摩擦不断升级，但这并不意味着波乌战略合作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波兰仍然是乌克兰获得西方军事援助最重要的运输通道，也是北约东翼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今天的波乌关系已经从冲突初期的共同安全优先，逐步进入安全合作与利益博弈并存的新阶段。
0: 有关美加墨足球世界杯的精彩内容，来听今天的锐评世界杯。
22: 锐评世界杯。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欢迎收听本期锐评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多组收官，六场比赛接连落幕，各组出线名额基本尘埃落定，既有豪门球队稳定拿捏局势强势晋级，也有黑马球队顽强死守创造奇迹，同时呢，有部分劲旅发挥低迷遗憾出局，整体赛场节奏紧凑，看点十足。 L 组的两场对决强弱分明，赛果毫无悬念，夺冠热门法国迎战挪威，整场比赛掌控力拉满，进攻端配合流畅，冲击力十足， 登贝莱状态火热，早早完成破门建立优势，姆巴佩持续盘活边路，不断制造威胁。尽管挪威在被动局势下奋力反击，打入一粒挽回颜面的进球，但是整体实力差距明显，最终法国大比分取胜，以三战全胜的完美战绩锁定小组头名，攻防体系渐入佳境，成为夺冠大热。同组的塞内加尔展现出非洲强队的硬核实力，面对伊拉克全程压制对手，攻防两端全面碾压，多点开花斩获大胜，以出色的战绩稳稳拿下出线名额，顺利挺进淘汰赛。 H 组的两场比赛跌宕起伏，爆出本届赛事一大冷门，传统豪强西班牙与乌拉圭展开对决，这场强强对话战术博弈拉满，西班牙依托成熟的传控体系掌控比赛节奏，早早破门取得领先。下半场乌拉圭全力反扑，核心球员全力冲击对手防线，奈何西班牙防守体系稳固，抗压能力极强，多次化解门前危机，最终西班牙一球小胜，以不败战绩顺利晋级。纸面实力不俗的乌拉圭全场进攻乏力，失误增多，关键战没能把握机会，遗憾止步小组赛，爆冷提前告别世界杯。同组的黑马对决极具戏剧性，新军佛得角迎战沙特阿拉伯，两队以平稳节奏展开对抗，整场攻防谨慎，对抗激烈，都没有能够攻破对手球门，最终战成平局。凭借小组赛三连平的极致韧性，佛得角以黑马姿态创造队史纪录，历史性晋级世界杯淘汰赛，诠释了团队足球的魅力。而沙特阿拉伯没有能够拿下关键战，无缘出线。这组两场对决反转十足，比利时5-1大胜新西兰，前两轮两连平饱受质疑的欧洲红魔彻底释放火力，特罗萨德双响，德布劳内轰入世界波，替补出场的卢卡库也完成破门，这场大胜助力比利时逆袭拿下小组第一。而埃及1-1战平伊朗，开场埃及快速破门，伊朗错失点球后扳平比分，补时绝杀进球被 VAR 吹掉，最终埃及稳坐小组第二晋级，伊朗位列第三，出线形势悬而未决。而新西兰三战垫底儿，告别了本届杯赛。节目的最后，再来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东风2到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0: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95到115，空气质量3级轻度污染。
1: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许可清瑞，责任编辑贾萌，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0: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再会。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0: 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0: 7.1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
1: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河南兰考戴庄村坚持党建引领，建设乡村振兴样板村。
0: 前5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1: 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救援工作持续进行。
1: 美国称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党对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不断加强，党领导经济工作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2: 这是今天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在2025年站上了140万亿元新台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3万美元，经济总量占全球1/6左右，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稳定在30%左右。是非经过不知难，进入新时代，中国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在历经此前数十年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更多风险挑战交错叠加，更多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亟待破解。
3: 在拥有14亿多人口的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难题，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需要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总揽全局的战略智慧和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把中国经济这条大船继续平稳地往前开。
2: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思想是时代的灯塔。2012年12月，党的18大后的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站在时代风云变幻的历史关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敏锐抓住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强调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新发展理念开启关系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引领中国经济走上高质量发展的宽阔大道。在一次次深入基层的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思考谋划，不断根据新形势提出引领发展的新思路。面对百年变局的加速演进，他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论断，明确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0: 业变革，他提出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立足新发展阶段国际国内新形势新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一重大战略思想，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理论创新引领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创新。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与把握，在我们的经济发展遇到坡坎的时候，每一次都及时的去研判经济当中所面临的新挑战、新问题，都及时的去出台应对的策略。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在实践中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得以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最重要法宝。
0: 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十多年间接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通过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将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作为强健经济的筋骨，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奠定物质技术基础。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坚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断向心突破，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动力深刻变革。从深海、深地到深空，创新路上不断标记下新的中国坐标，国家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升级，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在杭州，电力研究人员发现了用电结构的新变化，一度电扛起的产值在十多年时间里几乎翻了一倍。
2: 2012年前后，一度电里的产值近八成来自于传统制造业，纺织印染、化工冶炼都是大头。那现在我们更多的电流向了人工智能、视觉智能、生物医药这样十多个新的产业集群，他们创造了一度电里的近八成产值。
0: 一度电看见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之变，今天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格局也正在被重塑。西气东输，南水北调，西电东送，东数西算，一项项超级工程跨越山河，让资源在中国大地上顺畅流动。坚持全国一盘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引领作用更强，东北、中部、西部等不同区域根据自身条件加快优化发展路径，一幅区域协调发展的恢宏画卷徐徐绘就。东西互济，陆海联动，以更高水平开放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23个自贸试验区覆盖东西南北中，单方面免签朋友圈扩展至50个国家，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同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4个自贸协定。中国大市场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蓬勃动力，征途壮阔，大道无垠，不断迎难而上，不断向前突破。中国号巨轮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乘万里长风，必将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苑2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5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

0: 他们很好的帮我们处理沟通这个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的拿到了房产证。
1: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
2: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4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
3: 以前最疼痛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买药的都不敢去多采，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
4: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5: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6: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市民游客在这里回顾中国人民14年艰苦抗战的光辉历程，学习革命先烈的抗战精神。在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当地深挖红色资源，讲好党的故事，打造实景课堂、红色研学等特色品牌，让市民游客触摸百年历史，感悟初心使命。在位于四川甘孜大渡河畔的泸定桥，人们踏上这座书写过革命传奇的铁索桥，亲身体验红色历史文脉。
7: 红色基因要一代代相传下去，所以我特意带儿子来泸定桥体验一下，让他们亲手摸摸这个冰冷的铁索，听听当年的故事，他就会明白胸前的红领巾为什么这么红，今天的幸福从哪里来。
6: 在陕西延安，人们走进杨家岭延安革命纪念馆，通过一件件实物、一张张照片、一段段史料，回顾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砥砺前行的光辉岁月。在新四军第7师纪念馆，人们重温抗战历史，聆听革命先辈在艰苦岁月中浴血奋战的感人故事。在百团大战纪念馆，这里客流量较往年同期翻了1倍，人们在这里重温军民一心、同仇敌忾的抗战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为提升游客参观体验，纪念馆延长开馆时间，并增加了讲解场次。
8: 从早年基层建设软弱涣散村，到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10多年间，河南省兰考县宜丰镇戴庄村党组织坚持党建引领，一步步把戴庄村建成了产业兴旺、治理有序、村民富裕的乡村振兴样板村。
9: 记者在戴庄村采访时，正赶上共富工坊的黄桃加工培训。这个共富工坊是戴庄村合作社这2年建起来的，村里有黄桃加工厂，村民们经过培训后，在家门口就能打工赚钱了，解决了村民想致富却无技术的难题。10多年前，兰考县脱贫攻坚进入关键期，而当时的戴庄村党支部年龄老化，软弱涣散， 此时村里急需年轻人来挑大梁，于是新的村粮委组建时，大学毕业在外创业已小有所成的戴玉建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摆在他面前的就是怎么重塑党支部的凝聚力、战斗力。新班子决定要从群众的极难筹盼问题抓起。
10: 当时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村没有水泥路，没有硬化路面，咱不有锯齿嘛，要想富先通路。
11: 木明木黑的白路，每户在那做工作，做好思想工作，又开始施工。施工的时候也难了，好事难办，动作贼，等一下说无情的好话。
9: 在村两委的共同努力下，三年时间，戴庄村全村620户家家门口都通了柏油路。党支部趁热打铁，带领村民成立合作社，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开发了多项致富产业。村子的可喜变化，大家都看在眼里。许多在外打工的年轻人纷纷返乡创业，村干部多方奔走，为他们跑资金、找技术、开拓产品销路。
12: 有能力创业的，让他自己发展产业，缺资金，我们协调银行给他贷款；不能创业的，我们给他想法找岗位。
13: 村两委他主动帮你，有困难的话，你的主心骨都有主心骨了，所以你干着也有劲儿。
9: 产业逐渐发展，戴庄村人均年收入也从2014年的4600元提高到2025年底的24600元。自来水100%入户，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里建起幸福照料中心、爱心餐厅，不仅老年人得到养老服务，全村人都可以来这里用餐。大家过好日子的劲头越来越足，加入党组织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
14: 主要是受身边优秀党员的感染吧，他们比较有担当，有什么事情都冲锋在前。我也想像他们一样，能为村里做些好事。
9: 产业兴旺，民心凝聚，曾经的软弱涣散的帽子摘掉了。2021年，戴庄村党支部还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荣誉称号。
10: 未来，我们党支部要把最基层的战斗堡垒巩固好，把戴庄村建成村庄美、群众富、产业兴的和美乡村典范，带领群众奔向乡村振兴的新征程。
6: 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27号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8%， 比1至4月份加快 0.6 个百分点。从门类看，制造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20%，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44.7%， 引领作用持续凸显。从行业看，全球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103.9%， 对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43.1%。 此外，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原材料制造业利润也实现了明显增长。
15: 部分技术含量高的装备制造业利润水平提升较快，这些行业自主攻关步伐快，产品质量性能取得显著提升，对利润改善形成支撑。新兴产业利润改善也比较明显，受消费者欢迎的新型智能产品正在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5: 眼下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为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
6: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在粮食主产区山东，记者搭乘农民尚明海的售粮车，从地头直达菏泽市储备粮仿山分库。第一道程序便是智能铅样检测。
16: 取样的关键就是靠我眼前这样一个长长的探针，大家注意，它可以上下的伸缩，3米多长，可以从粮食的顶部插入到粮食的底部。像这一车的这个粮食大概是30多吨，要取15个样品，也就是10多斤粮食。
6: 新麦入库要完成水分、杂质等多项指标综合检测，智慧粮库搭载了 AI 视觉识别智能检测系统。 过去一车辆人工检测评级需要15到20分钟，如今只需5到8分钟。
17: 小麦我都给它做了 X 光片，对这些小麦进行一个体检和归类，包含了所有的检测指标。
6: 目前各级粮食储备企业正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也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在河南，中储粮等各大收购库点加大推广应用智能装备，加快新粮入库。
18: 这里是河南省新郑市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这套类似千斤顶的液压翻板机正将整车粮食抬升至35度左右的倾斜角，让粮食在重力作用下自然流向传送带。传统卸粮需要4个人近2个小时，而如今只需要20分钟左右。
6: 今年下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
19: 目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1.21元，优质品种可高出0.1元左右。优粮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下一步，我们将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确保农民售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五月，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1.1%，同比上升11.6个百分点。PM2.5 平均浓度每立方米19.1微克，同比下降21.7%。生态环境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围绕弘扬生态文化、引导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等方面提出15条举措，明确到2030年全民行动体系基本形成，公众生态文明素养显著提升。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的关键部件环向场超导磁体通过技术验收。该磁体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将用于约束装置内上亿摄氏度等离子体的稳定运行聚变发电。今天，西康高铁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26号，来自中国、老挝、巴西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家电力企业在香港发布全球南方电力企业合作发展倡议，围绕基础设施、技术应用等内容，推动建设安全可靠、绿色低碳、灵活智能的能源电力体系。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杭台高铁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昨晚，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举行，《沉默的荣耀》获评委会大奖，《太平年》获最佳中国电视剧奖，《中华考功记》等获最佳综艺节目奖。26号，联合国大会举行会议纪念联合国宪章日。中国代表发言表示，纪念联合国宪章日既是回顾历史，更是面向未来。当今世界变乱交织，联合国面临危机挑战，各国要以实际行动维护宪章。中方强调，联合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重要成果，必须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反对任何歪曲历史的错误言行，绝不能允许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中方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履行对联合国宪章的庄严承诺，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不懈努力。
8: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遇难。
6: 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后，前往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道路严重拥堵，车辆通行受阻。当地时间26号晚上，总台记者乘坐摩托车进入拉瓜伊拉州的卡迪亚拉马尔镇。
20: 受灾最严重的区域现在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可以看到几栋歪斜的居民楼，由于已经不具备居住的条件，不少居民只能选择在附近的空地上休息过夜。
6: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号宣布，对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实施军事化管理，以高效协调人道主义援助。委内瑞拉政府已向近7万户受灾家庭发放2600吨粮食，并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军方已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搭建野战医院。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距离震中直线距离不到200公里，灾情也非常严重。
0: 我现在所在的区域呢，就是委内拉首都加拉加斯很重要的一个中心城区，叫查考区。那原本这个地方呢，是一座12层高的建筑物，已经在地震当中整体坍塌，现场仍有大量的搜救人员和重型机械在持续作业，试图寻找到可能的幸存者。
6: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表示，联合国灾害评估小组、行动支援小组等人员已动员到位，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救灾，多国救援力量正陆续进入委内瑞拉。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称，美军当天出动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以回应伊朗25号对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打击了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关于停火撤军的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黎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该协议将推动流离失所的黎民众返回家园。据以色列多家媒体报道，以军将从其在黎南部驻扎的两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美方称，该协议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在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从黎南部撤回黎以临时边界。另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议会真主党籍议员法德拉拉26号强调，黎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发文称，针对向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美国将收取100%报复性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6号回应称，美方做法是不合理的单边措施，如果实施，欧盟将迅速果断地作出回应，以捍卫自身权利和监管自主权。近年来，多个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等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服务税。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晚发布公报宣布，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公报称，法国政府持续损害布方利益，公然推行新殖民主义企图，支持颠覆势力和恐怖分子，并且散播恶意且片面的言论，意图将布方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法国外交部26号表示，布基纳法索的相关决定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必要的对等措施正在审议中。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6号22:28，日本本州岛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称，地震发生在山梨县东部，东京地区震感强烈。日本总务省今天称，26号山梨县的地震造成17人受伤，受地震造成的停电影响，东海道新干线部分区间一度停运。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受干燥和大风天气影响，美国犹他州比弗县日前燃起的林火仍在迅速蔓延。当地官员表示，截至26号，过火面积近287平方公里，犹他州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报道还称，加利福尼亚州东南部、内华达州南部等地区目前处于极端山火风险警报之下。瑞士冰川监测项目负责人26号说，瑞士冰川上个冬季累积的冰雪预计将于6月29号完全消融，这一日期比正常情况提前了3个月。该负责人称，过去50年瑞士大量小型冰川消融，如果当前变暖趋势持续，到2100年瑞士冰川将所剩无几。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8: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2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 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张嘎怂这位西北民谣歌手把《谈恋爱》这首歌唱得又土又甜，像村口大树下嗑瓜子的大爷给你在支招。现在的年轻人总说恋爱不如搞钱，但是听到这种朴实的调调，是不是也觉得其实有人陪着吃碗面也挺好的呢？

常思思的《思源》是一首感恩父母、感恩故乡的歌。马上就要放暑假了，很多在外地上学的孩子都要回家，别忘了给爸妈打个电话，说一声我想你们了。饮水思源，家永远是最稳的港湾。

接下来是来自星火童声合唱团演唱的《十六字令三首》。《十六字令三首》是毛泽东在1934年到1935年间在长征途中湘桂一带群山间创作的三首词作。该组词作以山为主题意象，借马背即兴创作完成，折射出红军在长征期间翻越崇山峻岭的征战历程。

苏三说，这首歌是陶喆演唱的中国风节奏蓝调歌曲，收录于2005年的专辑《太平盛世》当中。这首歌是陶喆先创作好曲调部分再去填词的作品，因为他觉得曲调非常的怀旧，于是呢就想到了以前妈妈唱过的京剧《苏三起解》，便与该曲结合了起来。在该曲当中，陶喆借鉴了中国戏曲京剧曲目《苏三起解》的灵感，完成了一段现代爱情故事，并且亲自演唱了京剧当中的流水唱段。

好，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欣赏由赵宝秀演绎的经典老旦《吊金龟》。此剧目取材于清代双丁案，经龚云甫、李多奎等老旦宗师打磨定型，是老旦行的标杆之作。戏中康氏清贫守寡，幼子张毅尽孝垂钓，全剧围绕孝道立身的主旨。赵宝秀嗓音醇厚苍劲，二黄原版饱含着慈母牵挂与舐犊深情，其中经典唱段叫张毅我的儿听娘教训，道尽了民间孝义家风。我们接下来一起聆听这段饱含人间温情的经典唱段。

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琵琶名曲《十面埋伏》。乐曲源自楚汉垓下之战，为舞曲代表作，武功的舞。刘德海在传统古谱基础上优化编创，巧妙运用推、扫、滚等技法，从列阵鏖战到兵败悲歌，层层铺展沙场风云，铿锵弦音尽显古战场，壮阔苍凉。我们一起来听大师指尖演绎的《楚汉凤言》。也希望大家听完全曲之后呢，会发现它不只是打仗，更是人生当中的每一次突围。好了，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锦哥，愿你的六月有花好月圆，也有破局的勇气。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与大家再会。

0: 爸，你可回来了，快来帮帮我，这游戏太难了。
1: 嘿，孩子，你怎么还玩起游戏了？手机放下，小孩子玩什么手机？
0: 玩也行，你陪我玩赛车吧。
1: 好啊，咱们比试比试。
0: 哎，往左往左，嘿嘿，往右，太好了，我赢了。18:00。
1: 儿子，足球赛开始了，爸爸先拿手机看会儿球赛去。
0: 说话不算数。我找妈妈去。妈妈，爸爸说好和我玩赛车，现在又是老样子，抱起手机刷刷刷。哼，都说最爱我，但我觉得爸爸最爱的是手机。
2: 快乐成长从陪伴开始，
3: 请放下手机，把时间留给爱的人。

0: 您好，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这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快乐调频928，我是文畅。首先一起来欣赏周笔畅的歌曲《最美的期待》。

在情感的世界里，我们可能都经历过失落与寂寞。陈慧娴的歌声总是能细腻地描绘出那些复杂的情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她的《孤单背影》。

0: 评古今时事，论将相君王，嬉笑怒骂，闲话人情冷暖，离合悲欢，杂谈世态炎凉，戏里乾坤大，书中岁月长，纵横千秋多少事，尽在这百家书场。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评书《虞舜大传》。
2: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3: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4: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5: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6: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7: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身志愿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8: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7: 慢诉虞舜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8: 请收听根据王金林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虞舜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9: 上回书说到，虞舜访贤去找伯禹，他带着舒江和郑仲等人去守山南路。他们来到守山南路，穿茅地，走树林，访山窝村落，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伯禹。一看伯禹的长相啊，和舒江简直是发了个个儿。这人个子不高，瘦瘦的，身高就6尺，宽额头，尖下巴，稀稀的胡子，一对笑眯眯的眼睛，看人总是眯缝着眼睛。一看舒强领着虞舜和几位士卒来看他，乐乐呵呵的上前施礼，很有礼貌。当舒强对虞舜做了介绍，他也只是哼哈哦，石敬久仰久仰，说些客气话，不冷不热的。虞舜心想，这个人怎么这样呢？可能是小共工为了拉他入伙，对他说些什么。哎，这都是猜测，别想了。说话间，伯禹把虞舜等人让进自己家中。伯禹新婚不久的妻子叫静女，这倒是个好客之人。看见客人来了，忙里忙外的款待客人，伯禹呢还是那样笑眯眯的。舒强一看着急了，急忙把他拉到一边。我说伯禹啊，舜百魁这次慕你的贤明，专门来拜访你啊。舜百魁即将要当天子了，可是人家来看你，你算干啥的？你干嘛不冷不热的？伯禹听完轻轻点点头。舜百魁乃尧帝驾下第一重臣，能屈尊大驾亲自来访我，可见心诚，更何况有你老兄陪伴呢，小弟哪能信不过呢？不过你们大老远来的找我要干什么呢？ 干什么呢？要重用， 想叫你我共同管理盐池的税赋，还要推荐你当官呢，当什么牧师伯的啊。这句话伯宇吃了一惊，荐举我为伯牧，这还能假呀？哎呀，可是老兄啊，他叫我当官，他不能平白无故叫我当官呢。他们想要我干什么？嗨，顺百魁啊，就是想找到税赋丁册，好赶紧治水。你看这洪水多厉害，老百姓太受罪了。哎，那个账本到底在你手里没有？这个实不相瞒，这个税赋丁册呀，大部分在我手里，但不是原册啊。哦，那怎么回事啊？崇伯衮让你上交时你没交啊？交了，但我上交的时候看衮没有交接后人的意思，我怕这东西丢失，故此我暗地里啊又抄录了一份。嘿，真有你的，现在都在你手。我没说嘛，大部分在，少部分呢被人搜走了。哎，谁弄走了？你别着急，是这么回事儿。那不是小共工听说我手上有这册子吗，派人约我带着册子前去投靠他。我当时见来的人催得很急，我心里头生疑，就留了一手，让我内兄云武带上一小部分的税赋名册在前边走，我在后边百步之外跟着。等过了守山石门的时候，我远远看见前来迎接的人在搜云武的身，我就知道事情不妙，就赶紧钻进密林中又跑回来了，从此隐姓埋名不出。

要不是我走得快，差一点全部湿掉啊，但那一小部分算是没了。哎呀，好兄弟呀，亏你多个心眼儿。行了，走走走走，跟我去见百魁去。等见到于顺，把这事情一说，伯宇又取出了税赋丁册，于顺接在手里说：“伯义师啊，你给我的东西太重要了，真感激你保存了一份，这对于治水作用太大了，我替在水患中生活的老百姓谢谢你了。”说着，于顺扑通跪在伯宇面前要行大礼，可把伯宇吓坏，也感动坏了。却是原来小共工派人在伯宇面前说了很多于顺的不好，开始伯宇对于顺有所戒备。再看到于顺现在的所作所为，非常感动，赶紧把于顺拉起来。哎呀，这可万万不可，只要这些东西能有用，我就没有白保存，太有用了，我们马上得回去，你是不是也跟我们走啊？伯宇见顺亲自来请，面子太大了，好，我马上启程。于顺点头，让随从给伯宇家留点粮食和生活用品，然后带着众人回得了地丘。见到了尧帝请示，尧帝封伯宇和叔强为伯牧，两个人分别掌管天下严复，并掌管治理水土所需民工劳力的给养。怎么能治好延迟呢？先组织人在宿水两岸修起大坝，又组织人将池中的水向外排放，很快就解决了出盐的大问题。压下这边不表，转眼到了尧帝73年的春天，尧帝让伯夷选定了正月吉日，率众臣齐祭文祖庙，举行禅让仪式。祭天拜地之后，四月宣读告祖书，四时官呢又宣读测天加瑞。什么好吉兆呢？春夏秋冬，天文地理人道七正皆平，是为真天道立人吉之吉时。伯宇将国书玉玺用玉盘端出，跪呈给尧帝。尧帝呀，接过玉玺，面北跪倒，呈给于顺，嘴里头说了半天禅让的一套说辞啊。群臣一看，哦，尧帝跪下了，呼啦全都跪倒，齐声欢呼：“帝顺，帝顺！”按道理呢，于顺应该面南而坐，接受大家叩拜，可是于顺没这么做，反而把尧帝扶起来，让他重新面南背北坐下。众人一看就吃惊啊，这不符合礼法呀，原来禅位没有这么做的。这时于顺说：“舜德才不具，不配做天子，还是禅让给其他有才之人，说什么也不受。”最后四月等众臣商量，提出于顺虽然拒不接受，但天命难违，你于顺不接受不行，难道那天意就算白出了吗？尧帝就白跪了吗？那不行，天意已定，谁敢更改呀？就应该以帝称呼，你就是帝舜，也可以叫舜帝。但考虑到帝舜百般推辞，取个两全之法，以后正式大典的时候以帝舜称谓，在其余场合可以称为大舜，因为至圣至贤者都可以大相称。大舜总算答应下来，尧帝呢退居后宫，拿现在话说叫二谢，但有一件，大舜依旧办什么事先跟尧帝汇报后再去做。从此尧帝是名义上的天子，而大舜则是实际的帝王。这个时候历史进入了二帝共政的时期。大舜自从受命为帝后，见天下很多地方管理太乱，决定要四方巡视天下，亲自往各地考察

时间定在二月中，叫大家齐聚岱宗之阳，随驾封禅泰山。要封禅，还就有人拦架，不让队伍过去。谁这么大胆子？那就是千人洞的女大长虎丢。这个女人是天不怕地不怕，前文咱们讲过，那位来仪千人洞大长虎丢，这些日子她天天有四个女子陪着，在附近山坳里春猎，可看她架势可不像打猎，因为碰到张跑野兔她也不让人追，老在路口打转转，堵在这儿。她手下的女官就说，我看咱们应该去南面山路打猎，那里的猎物多。胡丢一摆手，不用，你往西去，在西路呢，但不要走远啊，见有人来速速来报。又吩咐另一个女官，你到北边去，也不要走远，要有人速速来报。这两个女子不知道为啥要这么做，但也不敢违抗命令，赶紧按照吩咐去做吧。那位说，虎丢来干嘛来了？是打猎来了？不是，她在等人。等谁呢？就是她老公那位有月令小义。这两口子现在有点关系紧张，怎么回事啊？自从小义被封为有月令后，除了管理原来部族阳谷济水的地域，现在又增加上了泰山南北的周边山林，平常事务繁杂，这位也是事业型的男人，一忙活就极少去会虎丢。再说这期间呢，虎丢的领域也有很大的扩张，他把周围所有的山林呢，小部落都收到自己这儿来了。虎丢一看丈夫小义不想嫁到千人洞，平常也不来看望自己和自己亲热，虎丢这个女人爱情还专一，不乱娶丈夫，她就喜欢小义。几次派人去请，小义总是说，这些天太忙，重物缠身，过一段吧。啊，过一段，老过一段，虎丢心里就烦了，又派人去请，言辞很强硬。他说，你来不来？哎呀，我不是不去，实在事情太多，你要想见我，这么办吧，我把你娶过来，你在我这儿多好，咱俩日夜相守啊。那虎丢能答应吗？咱说了，人家那是母系氏族社会，只有女的娶男的，哪有男的娶女的的。虎丢身为大长，更不能做倒插门的媳妇了，他生气了。我明白了，这个小义现在如此少情寡义，还不是因为被封了个有月令，当官了，架子大了，不肯嫁我呀。好，你当官我也当官，有什么呢？他一咬牙一发狠，头一热，选了个吉日，就自封为后，在仙人洞外竖起一面冲天大旗，上书四个大字，冬天来后。因为这不东夷吗？他在东边，因为他是来夷的大长，就取个来字儿。好，冬天来后。你想啊，那时候后啊与什么帝呀、皇啊、王啊一个意思，这一闹啊，他跟尧帝舜帝差不多了，我一点都不比你们次，我现在是后了，比你有月令大多了，你小义就没什么架子可端的了。他不仅自己称后，还封了很多官，什么三令四官五司，三令为太宗令、大宗令、少宗令，四官为春官、夏官、秋官、冬官，五司为司崇、司林、司宇、司驾、司岁，司岁就是管火的，还都是女官。这些人各司其职，你还别说，让他这么一折腾，还真搞得上通下顺，有章有法。前不久他接到了大顺的通知，约他出席封禅祭典，他一看上边写的还是大长，心里就不痛快，我已经是来后了，怎么还光叫大长呢？一打听啊，才知道人家大顺

0: 不知道，还是按照原来的称呼。不知者不怪。我再问，谁总监祭典现场啊？回来后是有月令义，一切事务都听他调遣。
1: 哟，是他呀！好，派人把他给我找来。
0: 他叫少宗令去请小义，他都是好心，想和丈夫商量一下怎么参加这个盛典。可这少宗令女官一去就没有回信儿，虎丢等得着急呀，就带着四官外出春猎，实际要等少宗令的消息。结果派下南北两路人等候，到了晚上还没人影，虎丢懒洋洋地回去了。第二天又派女官大宗令骑快马去请小义，又是一去，这人就没回来。他又派太宗令去，又是一去不归。哎呀，虎丢明白了，好你个小义呀，肯定把我人给扣了。行了，来呀，给我调些人马，我要找有月令去。就这样，立即把管辖的人马弄了有上千人，骑着大象，亲自带队，浩浩荡荡，直奔泰山找有月令兴师问罪。那位说了，虎丢找有月令，他怎么不去呢？他去不了。现在这有月令小义忙得焦头烂额，哪有功夫管妻子虎丢啊？他怎么那么忙啊？咱说了，有月令现在是大顺东巡封禅泰山的百事总监，你听头，总监。为了举办这次盛大的封禅仪式，他负责总接待。虎丢派去三个使者，小义都知道，那就直接告诉他们，你们回去告诉虎丢，我忙不过来得了吧？不行，他知道虎丢的脾气，虽然是个女的呀。天不怕地不怕，你让这三个人回去说你忙不去，虎丢一生气，指不定还做出什么事来，兴许带着人到这闹事儿，就能折腾个天翻地覆。本来这就忙，他再折腾那受不了。这有约令也够绝的，干脆把三个女子分别给软禁起来，不缺吃不缺喝，就是不许出门。等封禅事完了，我再去虎丢那解释，请罪也好，磕头也好，都行。现在不行。现在各路人马已经陆续赶到了，除了安置先行到来的八元八凯、郑重、郑离、伯夷、镐陶、尔不须、熊陶，还有各方国的伯穆大长，还有各州应邀来观看封禅仪式的代职人员等等。做过会务的朋友都知道，就接待工作不是那么好整的。别的不说，一个吃一个住就够受的，什么人什么职务什么待遇，谁住在单间，谁住在套间，谁住三人间，谁和谁住在一起，一点儿不能错。这还不是最要紧的，最要紧的是对大顺驾临的接待工作。这封天禅地的封禅仪式，那是新王登基最重要的事情，最大的典礼，最大的国家活动，一点差错都不能有。那还不说，那个年头那泰山更是光秃秃的，没有住处啊，不像现在上泰山住在泰安市哪个饭店里得了。那阵儿啊，什么没有得先盖房子，所以有月令每天要监工在灵台附近建房，让陆陆续续来的宫中臣僚和各处的官员有地方住，还要置办食品，在周围派人收一些猪牛羊马各种蔬菜，还要整理祭天祭地的地方。刚才派人到云云之地呀，查看了一下，因为上古那些帝王在那祭地，派人一看这么多年没用啊，早已是草荒没人，野兽出没，尤其这个地方盛产老虎，好吗？这哪行啊，回头大顺在这祭地时候蹭蹭窜出俩老虎来，那可太热闹了。怎么办？赶紧找人驱虎啊，把他撵走，起码这段时间你别出来。一想

0: 有老虎出没，姚月令突然想到，大顺沿途会不会有野兽出来呀？又赶紧派遣一些精装汉子，拿着兵器顺着东谷查看上山之路，一边修道，一边赶猛兽，在山上修台子。他亲自去趟汶口村，去见那里的李正、邹大牛，商量你们能不能出些人给护驾呀？大牛说没问题呀，这路上事你甭管了，这是我师父登基以来第一件大事，我这当徒弟的能不帮忙吗？行了，沿途事包在我这儿了。小乙还不放心，没有几个武艺出众之人护送，都是普通老百姓不行。因为不光是为了防止野兽攻击，还得防患歹人呢、上哪寻找武艺高强的人呢？他得解决保安问题。就这些事儿啊，姚月令是日夜操办，累得双眼发红，满嘴起燎泡。就在这阵儿，早有远探、近探、流星探前来报告，说任少义、保着大顺已经来了，距离此地不到十里地，赶快派人迎接。哎呀，这一下全体沸腾起来，带队伍刚要出去，哪知道就听灵台周围响起号角和鼓声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啥呀啊啊！有月令吓坏了，怎么回事？哎呀，启禀有月令，得知大事不好，现在来了上千人围住了灵台。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虞舜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长篇评书《大宋侠义录》，书接上文。这官兵拿着画像，看着周顺、周景龙进行对比。可是没成想，突然苍啷一声，这就拔出了刀。不对，你就是周景龙。这可给周景龙吓坏了，紧忙矢口否认：“
9: 官爷，我不是什么周景龙，我叫王顺，我是太平镇的。”“
8: 不对，你跟我走。”说着，这刀奔着周景龙就过来了，这就要把周景龙押走。周景龙这时也没办法了，心想：“完了， 我这条命算是交代了。我这大仇未报，没想到却被官府给缉拿住了。就在周景龙万念俱灰，要俯首就擒的时候，就见在向阳大道来了一匹白马，这匹马是四蹄纷飞，看见路边这情况，马上人一勒马的缰绳，吁，这马就停下了。大伙往这马上一看，只见马上端坐一员白袍小将。周景龙看着马上人比自己能大几岁，此人天庭饱满，地个方圆，眉清目秀，唇红齿白，那是剑眉高挑，五官端正，在马上挂着一杆枪，身上斜挎着一柄剑。此人一看这情况，就翻身下马，把马在路旁拴好以后，他就向众人走过来。这个衙役也看见马上来人，哎，好像还认识，紧忙陪笑，哟，徐教师，您怎么来了？他管这人叫徐教师。来人是谁呀？咱们书中按笔交代，此人姓徐，叫徐文彪，在济宁城中开了家致远镖局，因为此人枪法出众，还被请到衙门里或者军营中，哎，教教大家花枪，所以大家伙就叫他徐教师，啊，教师爷。他刚到太平镇去办点事儿，这骑马赶回来，在路边就碰见这么一出。一看这大人的轿子怎么还停在这儿呢，就翻身下马来问问。这衙役看见徐文彪，满脸陪笑，哎呀，徐教师爷，您不知道，我抓着一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那朝廷通缉的要犯周顺、周景龙。一听这话，徐文彪脸色一变，周景龙这人他可知道，现在满城都贴着他的告示。他来到切近，看了看周景龙，又看了看这衙役手中的画像，开口说道，我说三儿啊，你说这是周景龙啊？对呀，他是周景龙啊，你看多像啊，这鼻子这眼睛。可是这小子还矢口否认，说他叫什么王顺，在太平镇住，这还能骗得了我吗？我家就是太平镇的呀，他这口音完全不是太平镇的口音。这周景龙不知道来人是干什么的，以为也是个官儿呢，就紧忙求情啊，这位大人，在下并不是什么周顺、周景龙，我姓王，叫王顺，我家就住在……他刚说到这儿，面前这个姓徐的教师爷徐文彪立刻开口说，我知道你啊，你在太平镇刚去没多久，在那一直要饭，前两天还跟人打起来了，给人打得满脸是血，你小子跑了，我找你找了好久了，你打的那是我大舅哥。啊啊！这旁边这官兵一听，怎么回事？这俩人还认识啊？立刻眨巴着眼睛，就问徐文彪，徐教师爷，您真的看清楚了吗？他不是周景龙，他是什么王顺？徐文彪是一把抢过这张通缉画像，在周景龙附近比了比，嗨，你怎么看的呀？这眼看着不是一个人呐，你看这黑秃秃脸的，哪是什么周景龙啊？那周景龙他家是汴梁城中都是数一数二的贵公子，怎么会跑到这儿来呢？哎呀，我说三儿啊，这一定是你们家老爷

0: 见人就说是周景龙，呵呵，想赚上一笔巨财。因为现在都知道啊，只要抓到周景龙，赏纹银500两。而且呢，你们家老爷肯定是官升3级。这一着急，就随便路边捡一个啊，抓一个，就说是周景龙。嗨，这哪是啊？这么着吧，这小子把我大舅哥给揍了，把人给我，我好好收拾他一顿。这当差的一听不是周景龙，心中立刻感到很失望啊！哎呀，本来以为这捉拿回去还能混点赏钱，结果这不是，就是个要饭花子，立刻很失望。不过他没立刻放人啊，和这许文彪说：“哎呦，徐教师爷啊，那你看这放的话，这我们家老爷你看看还趴那窗户瞅着呢，我要说随便放吧，他也不能让啊。要不这样，您去跟我们家老爷说说。啊，那行吧，来，把人看好啊，别把这王顺放跑了，一会儿我要押他回太平镇。
1: 好。
0: 这边这许文彪把手中的这个画像又递给了当差的这衙役，然后迈步就来到范大同这轿边儿。这范大同啊，正趴着这轿窗往外看呢，一看许文彪来了，因为也很熟悉，离老远啊，许文彪就和他打招呼：“哎呀，范大人，你想可好啊？”这范大同看了看他：“
2: 哎，我说，文彪啊，你怎么来这儿了呀？还有那边怎么回事啊？我看他就像那个逃犯周景龙。”
0: 一听他这么说，徐文彪摆了摆手：“嗨，大人，您看什么呢？就那边那个是个要饭花子，叫王顺，之前一直在太平镇混，给我大舅哥揍了，打得满脸是血，结果跑了。刚巧我在这儿碰见他，不是什么周景龙。还有大人呢、你现在啊一定要小心点啊。”这范大同一听：“我怎么还小心点？
2: 怎么了？
0: 嗨，还怎么了？大人，这如果你随便抓上一个人，就说是周景龙，你往上报，这对您的声誉影响不好啊。我听说了啊，大人，您这半个月之内送上去20多个周景龙，结果一个不是。我听说这上边现在很恼火，哎，对你的意见很大呀。”范大同一听，这心里咯噔一下：“可不是嘛，自己这些天来啊，看谁都像周景龙，就有点魔怔了，像刚出生的孩子。不对，这个绝对是周景龙，送上去。”或者看道边80多岁的老汉：“哎，停住，把他给我逮住，这就是周景龙。”这3番5次的往上送人，结果上边都烦了，心想：“这范大同果然是人如其名啊，你送过来靠谱的也行啊，这不是3岁的就是80多岁的，愣说是周景龙，所以对他的意见很大呀。”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4: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5: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6: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7: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8: 上课起立。 老师好。
6: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5: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6: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9: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6: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0: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1: 老师，我家也是，
12: 我家也是。
6: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0: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6: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8: 对。
10: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8: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喂，姐。
1: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0: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1: 我急用，你快点吧。
0: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2: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0: 啊。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3: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4: 您好，啊，您好，您好，
5: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6: 传递最新时政，
7: 直击社会热点，
6: 关注民意民生。
7: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6: 延庆新闻。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延庆长城文化带沿线环境整治提升项目二期全面完工；区政协聚焦残疾人就业等工作，召开专题协商会；民盟北京市延庆区总支部第三届委员会成立大会召开；延庆区2026年第一届领导干部依法行政培训班开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张思琪、胡坤，通讯员陆宇飞报道。近日，延庆区长城文化带沿线环境整治提升项目二期建设任务全面完工，八达岭古长城、国道 G234、丰谷二路三大片区旧貌换新颜，生态美景与长城文脉交相辉映，一幅生态优美、设施完善、文旅融合、宜居宜游的长城新画卷徐徐铺展。延庆区长城文化带沿线环境整治提升项目二期于2025年七月启动，立足长城文化保护传承与民生环境提质两大核心，分区实测全域整治。项目涉及八达岭镇、康庄镇、刘冰堡乡、四海镇四个乡镇，累计建成景观小品11处、休闲公园15座，改造提升面积约12万平方米，新增便民停车位650个，整修道路及原路4万余平方米，同步完成照明、围墙、建筑外立面、绿化植被、公共服务设施等多项改造工程，全方位补齐沿线环境短板，重塑长城文化带风貌肌理。采访当天，记者驱车行驶在国道 G234 刘冰堡乡至四海镇段，看到全长28.8公里的生态廊道满目青翠，景致宜人。平整畅通的道路蜿蜒向前，道路两侧乔灌木错落生长，各色地被植被铺展成荫，沿线村镇点缀着小巧精致的休闲广场、微型花园、便民停车场，干净整洁的村容村貌与盎然绿意融为一体。这条廊道西起刘冰堡乡渡槽，东至四海镇郭家湾村东南，一路串联九眼楼长城生态展示区、长城东路边缘等珍贵长城遗存，绿植沿着道路连绵延伸，景观节点错落分布，行人漫步其间，既能享受清幽惬意的生态环境，又能近距离触摸厚重的长城历史文脉，真正实现了路在绿中、人在景中、景韵文脉的美好意境。除了国道 G234 生态廊道外，另外两大片区同样亮点纷呈。八达岭古长城片区整治范围达11.75公顷，项目优化景区车行与人行动线，翻新建筑外立面，规范广告牌匾，补植绿植。 景区入口开阔规整，登城通道、西残路、岔道村城墙遗址探访线路秩序井然，古韵长城与崭新风貌完美融合，为游客打造了高品质的游览体验。位于康庄镇的丰谷二路沿线则聚焦产业园区环境升级，完成路面修缮、绿化美化、景观布设、照明加装等工程，总面积约 4.1 公顷的区域面貌焕然一新。后续还将持续开展精细化绿化作业，以优美环境赋能园区高质量发展。从建筑翻新到绿植遍野，从道路修缮到设施完善，延庆区长城文化带沿线环境整治提升项目二期，既是守护长城文化遗产、活化历史文脉的重要实践，也是改善人居环境、增进民生福祉的暖心工程。记者段帆、张鹏程报道。6月24号，区政协聚焦残疾人就业、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以及无障碍设施建设情况，召开专题协商会。区政协主席张远参加会上，区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全区残疾人就业、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以及无障碍设施建设整体情况。区城市管理委、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做了补充发言，与会政协委员代表充分协商交流。张远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保障残疾人权益在提升社会文明程度、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和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切实抓好各项惠残助残举措的落实。要进一步突出工作重点，用好多种激励措施，加强无障碍设施的日常运维与精细化管理，多措并举促进残疾人就业。前置残疾人职业培育关口，引导辖区企业主动履行社会责任，拓宽残疾人就业渠道，同时加强残疾预防，切实解决好残疾人的急难愁盼问题，全方位夯实残疾人就业保障基础。要进一步凝聚共识，不断提高协商议政和民主监督的水平与时效，扎实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确保残疾人权益保障各项举措落地见效。会前，区政协还组织委员来到延庆区智选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区档案史志馆南馆，实地考察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无障碍设施建设等情况。副区长魏红英、区政协副主席王建军参加。记者席瑞元、陈新豪报道。6月24号，民盟北京市延庆区总支部第三届委员会成立大会以及换届选举大会召开，选举产生民盟北京市延庆区总支部第三届委员会领导机构及内部监督小组，宣布成立民盟北京市延庆区总支部第三届委员会。民盟北京市委专职副主委、民盟北京市委内部监督委员会副主任田庆奇，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索一军出席。民盟北京市延庆区总支部将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密围绕首都和延庆发展大局，以更高的标准、更实的举措、更优的作风，高质量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全力开创民盟延庆总支工作新局面，为延庆统战事业发展、经济社会进步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记者韩冰、张怡凡，通讯员都吉云报道。6月23号，延庆区2026年第一届领导干部依法行政专题培训班乡镇街道专场在区委党校开班，副区长、延庆公安分局党委书记、局长李晓明出席。区领导强调，要对标对表，抓好问题整改。各单位要对照培训梳理的高频风险点、典型案例，全面开展法治体检，抓实例行整改。要建立健全长效制度机制，把培训所学规范流程固化为工作标准，完善长效机制，从源头压降行政争议。要从严压实依法行政责任，严守请示报告制度，明晰权责，依规依法履职尽责。 本次培训为期3天，由区委组织部、区司法局共同举办，相关部门80余人参训。课程围绕履职类信件依法处置流程、土地权属争议案件调处等进行设置，有效提升基层依法行政能力，为新时期全面推进法治严清建设奠定坚实基础。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雨晨，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9: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3头6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她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10: 妈，你太棒了，
11: 这孩子。
9: 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12: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9: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12: 哎呀，哎，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9: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时光偷走了她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0: 这次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12: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9: 妈，这是咱家呀。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5: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3: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3: 同道们，开火强攻，击毙泥板人，立首功者悬赏1亿法币。
14: 天很好，朗朗乾坤，岂容强权霸道。黄子红，你是要捉拿你恩师证婚人吗？是你干大泥百人吗？
15: 齐天野，黄子红此刻就是你

0: 最大的敌人，你应当头脑清醒地与他划清界限，跟他战斗才行。你不打起精神对付他，他就会阴毒地对付你。
1: 今晚殿后掩护很危险，一切小心。
2: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当时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3: 1946年，关中大地上，一场追击战正在上演。面对心怀叵测的义女，立场不明的义子，国民党刀光剑影的试探，真枪实弹的交锋，以百人等人是如何冲破包围，回归党的怀抱呢？请听《五月黎明》，作者巴龙峰。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19集。
9: 齐天一忙上前劝解，这才两相让步，各自回到原地。快晌午的时候，焦少成妻子特意向黄子红赔罪，并邀请他和齐天一去见证孩子的青铜佛开光仪式。齐天一听得好生纳闷，心想，甘大的无座青铜佛不是已被山丹的人拿走了吗？怎么今天还开光啊？他背过黄子红问兰芝儿，
10: 我甘大的无座青铜佛你可曾见过？
11: 见过呀，就是咱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被窝里那个硬硬的东西。
9: 兰芝儿说得很动情，脸倏然变得红扑扑的。黄子红听得好生纳闷，兰芝儿又说，
11: 就是你走的时候，我想送你你没要的那个包里装的东西。
10: 想起来了，我是问自那之后你再见过吗？
11: 没有，被那个小蹄子从厅长他大了。
10: 不是此后你没有要回去了吗？
11: 没要呀。
10: 哦，那一定是焦少成耍的花招。
9: 齐天意匆匆离开，走向黄子红。齐天意将黄子红拉到树下，耳语半天才达成一致意见，一起去焦少成岳父家。路上黄子红与程玉娥一会儿说皮肤保养，一会儿说女人生理周期，一会儿又大骂男人花心无耻贪得无厌，还深情地回忆起了各自的童年美好时光。特别是黄子红当着齐天意的面说他小时候有夜游症，程玉娥反应极快，立即问黄子红怎么知道齐天意晚上的事情。黄子红说是听人说的。如此等等，俩女人很快亲密无间，手拉手到了玉娥娘家。程家客厅里，法师开光物，一尊完整的新青铜佛，连同那个无座青铜佛以及香纸、烛台、法器等食物已准备就绪。齐天意、黄子红一见无座青铜佛立即就认出来了，两人心里都是一跳，互相热热地看了一眼。见大人已经到齐，程玉娥怀里的孩子也安静清醒， 法师也不言语，就把所有的开光物件一一放于托盘里，至于自己带来的大佛前，开始念经疏通。一小时后，算是佛光普照，人人皆大欢喜。送走法师和外人，齐天意、黄子红与程玉娥坐下喝茶。黄子红呷一口精味茯茶道：“
12: 玉娥，姐给你操个心，你知道那只无座青铜佛是从哪里来的吗？”“
11: 知道，是他爷爷给的。”“
12: 那你知道他爷爷又是从哪里得到的这东西的吗？”“
11: 这个我没细问，知不道。”“
12: 那是山丹丹窑子里的残次品。”“
11: 不上闲套的狗东西。”
9: 说着拿起那只无座青铜佛就要摔出门去。黄子红惊吓不小，忙上前拦挡：“
12: 哎，污秽之物要隔得远远的，越远越好，别对咱们家里的亲人，特别是咱玩不利。给我，我回去的时候顺便搁到大渠里。”
9: 玉娥将无座青铜佛给了黄子红，两人就告辞出了门。一路上，夫妻俩又为青铜佛的归属争吵起来。孰料程玉娥竟又追了上来，反悔说得等焦老财答应后才能将青铜佛转手。霎时黄子红和齐天意都傻了眼，眼睁睁地看着到手的青铜佛又被拿了回去。下午四点，西京警察局，焦少成和胡志坚的争吵继续着，并升级为大吵。两人在陈家傲的事情上难以达成一致意见。这时电话铃不断响起，省政府多个局办都来问过倪百仁的事情。焦少成连连撒谎，说昨晚已经处决，只是底下群众因此发生了一些小骚乱，正在调解平息中。胡志坚听着风轻云淡地笑了。黄昏，倪百仁在窑洞窗内练书法，废报纸上写着一行飘逸遒劲的字：“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都和我有关。”鲁迅。王礼进门来，直夸他心胸宽、度量大，又小心翼翼地劝其多休息。倪百仁停笔，两人胸有成竹地在家里聊着天，不时发出开心的笑声。突然传来黄子红要进来的要求，倪百仁断然拒绝。拒绝后又暗自伤心，遂提笔写信给他。黄子红在门外也很受伤，齐天意去安慰他，反被他臭骂一顿。正在这时，兰芝儿拿着倪百仁的小楷亲笔信递给黄子红，黄子红顿时两眼放光。要知道，不管内容是什么，单就甘大的手迹而言，也是直金直银的。他激动地谢一声兰芝儿。兰芝儿有点意外黄子红的反应，黄子红却不管不顾地看起信来。信的内容是劝黄子红别为反动政府及其暴力机构卖命。无奈啊，黄子红中毒太深，又年轻气盛，竟当场撕碎毁了散发着墨香的信，大家看得无不惋惜啊。兰芝儿以为他接下来要强行闯入，做好了最后的决斗准备，孰料黄子红却说：“
12: 最近身上来了，没精神，想找一个老农家休息休息。”
9: 说着便要离开。齐天意殷勤上前：“
10: 我陪你去。”
9: 黄子红嘲讽地瞅着正在吃醋的兰芝儿，不咸不淡地补上一刀：“
12: 你陪他吧，哼，多清纯可爱的小人儿啊，瞧，连吃醋都这般迷人。”
9: 终于确知了目标，倪百仁的下落，这次绝不能让他再溜掉。是夜，黄子红紧急联系泾阳保安团，紧急部署，准备血洗王李家。黄子红自有他的难处，如果不能完成刺王任务，他便不可能平安的生活，更不要说正常的相夫教子了。 等待他的将是处分、降职、解职，甚至很可能被处决。当局一定会让他当替罪羊，说他放水故意放了干大，只有这样才能对上面有个妥帖的交代。自从领命后的这12个日日夜夜，他无时不刻不在盘算这事儿，盘算来盘算去就这么个结论。还有丈夫吉天意，他越来越觉得他是那么遥远，像天边的浮云，飘忽不定又遥不可及。现在的情形是，即便他全身心爱他要他，他也不敢接受，因为他别无选择。要苟活就得先完成任务，处决干大，否则一切无从谈起，更不要说一家一世了。思虑过度，他月经第一次不规律起来。一小时前看来，因为赵建峰的失手，他要苟活似乎都成奢望，因为十天来目标始终都在视线之外。可刚才他终于通过倪百仁的亲笔信看到了目标的影子，就突然又有了一线生的希望。现在他要扼住命运的喉咙，绝不屈服于他，他要血洗王李家。
12: 倪百仁，我活要见你人，死要见你尸。
9: 一连几日，在韩夏春等同志的领导下，咸阳地区地下党发动咸阳周边群众传递消息，搞大联合营救倪百仁，几乎每家都收到了教子，然后每家都将教子继续传向自己的邻居，邻居又给另外的邻居。很快教子就传遍咸阳周边方圆10公里的每家每户，它代表了一个惊天秘密，解救倪百仁的决战即将打响。分秒必争，黄子红的大绝杀和群众的大营救正在争抢时间。后半夜，韩夏春匆匆来到马庄，月光朦胧，平坳里随风传来的麦浪声隐藏着几许肃杀，远处的狼嚎令人生畏。韩夏春走到一处松柏成团的老坟旁边，查看一番动静和地形，故意咳嗽一声，便听到那边敲了一下树干，他继续咳嗽三声，那边敲树干三下。韩夏春近前一步，沉声道：
13: 青山有信埋忠骨。
9: 坟地那边传来个男腔：
10: 忠骨有幸埋青山。
9: 韩夏春急步走上，那边的人快速迎上来，来者20多岁的样子，自我介绍说：
10: 老唐同志，我是马庄农民，地下党员刘正宁。
14: 我是老唐。
9: 两人紧紧握手，刘正宁递上一杯温水，韩夏春咕咚咕咚喝完，问：
14: 同志们都到齐了吗？
10: 到齐了，就等着您呢。还有花卷热蒸馍、黄瓜菜青辣椒，我媳妇特意做的，快过去吃吧。
9: 两人走到坟地里面，大伙儿纷纷站齐，韩夏春迎上，与大家一一握手，低声致意。刘正宁让他坐在一个柔软的床上，他这才发现大伙儿都在一个小房间内。原来刘家很讲究守墓，这是祖上流传下来的守墓房，同时用作看瓜看庄稼的房子。一个40几岁的老党员给他递上膏药，韩夏春激动地放下馒头要自己涂药。老同志说：
15: 你吃你的，我先给你用盐水洗一下，我是医生。
9: 韩夏春连忙致谢，心里暖融融的。他边吃饭边接受治疗，边主持会议：
14: 同志们，你们7个督察区负责人能够一次性到齐，说明大家对革命工作的高度责任心，说明了大家对倪百仁先生的热爱和敬重，也说明了大家对这次解救工作紧迫性的认识非常到位。在此，我代表组织，并以本人名义感谢大家。
9: 韩夏春站起，伸

0: 身鞠躬。
1: 同志们，敌人异常狡猾、残忍，而且强大。情势险恶，留给我们的时间不会很多。现在，请各片区域负责人分别汇报营救准备情况。
0: 刘正宁说：“
2: 我先来，说说一区准备情况。全区三乡31个村，共传递轿子603个，落实参加营救人数714人到718人之间。
1: 到底能来多少？”
2: 是这，老唐，有2户2口子都来，还有1户主要劳力是在西京当乡里的，说争取参加。另有1户老婆正从娘家往回赶的路上，所以不是很确定。
1: 姓平区。
0: 一个低矮的中年男子站起示意，坐下来。
3: 我叫韩玉贵，我来说一下我们2区工作落实情况。我区实际控制区域有限，经统计，3乡20个村共传递轿子529个，落实参加行动人员203人。就这还是我们积极分子下功夫争取的。
1: 啊，李全局说。
0: 正俯下身子给韩夏春治脚的同志说：“
3: 老唐，我马上包扎好。4区4个乡56个村，共传递轿子789个。”落实参加行动803人。
1: 好，你医术好，组织能力更好，没有特殊需要说明的情况，其他2区就抓紧只说一下数字。
2: 5区能来231人。
4: 3区300人整。
1: 好，按照保守数字，总共可动员群众约2251人。我们要组织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陷敌人于灭顶之灾，一定救出你百人先生。
0: 大家异常振奋。韩夏春又向同志们细致了解群众准备情况，对一些特殊情况做了充分研判，制定出预案。最后他深有感触地说：“
1: 通过同志们的短期紧急工作和刚才的汇报，我们备受鼓舞。我仅代表西京市工委对同志们的突出工作提出表扬。”
0: 说着轻轻带头鼓掌，大家也小声鼓掌。虽然掌声微乎其微，但革命的洪流在每个人胸间如春雷激荡，似大海扬波。韩夏春继续道：“
1: 同志们，今夜到明日凌晨的行动特别要注意16个字，保守秘密，统一部署，迅速到位，形成压力。江山就是民心，我深信当暴政遭遇人民革命时，一定会轰然坍塌。”
0: 大家都被韩夏春赋予感染力的话语鼓舞着，散会后积极行动起来。与此同时，泾阳县城3秦居酒店雅间，细高个子保安团团长范旭祖醉醺醺地自席间站起，高高端起一个硕大的茶缸，对坐在身侧已经微醺的黄子红道：“
5: 黄总指挥，您真夜莺叫的时候咱坐到这儿了。”“
6: 对呀，范团长，子红已经微醺陪您喝了4个小时了。”“
5: 醉里乾坤的，酒中日月长，4个小时这算什么？您前2个小时是陪纪县长纪怀仁的，酒是粮食精华，好东西，弃之实在可惜。”
0: 范旭祖摇摇晃晃，茶缸子里的酒洒落下来，有几滴滴在黄子红的脸和脖子上，说着将胡子拉碴的嘴伸向黄子红娇艳如花的面庞和白皙如玉的脖梗，贪婪地吸吮着他的脸和脖子上的酒水。黄子红的脸渐渐变成了青铜器，一动不动。桌上的团副、连长、排长都看傻眼了，为长官的不雅举动汗颜， 也为他捏一把汗。他们虽初见黄子红，但他的威名大伙之前就听到过，今天一见果然英姿飒爽，不言自威。季县长紧急

0: 木兰在世，造化送来了知音呢、啊、自是坚决执行县长命令，支持女神完成重任，遂殷勤把盏，悉心照顾，屡表决心。黄子鸿看出他的诚意，方巾正是用人时刻，这是上苍所赐。奈何范团长高兴之下饮酒过量，失态若此，黄子鸿强忍着性子没有发火，他按住范旭祖的头，两人同时站起，他开怀一笑，
1: 难得范团总如此畅快，诸位乡党，我们都是性情中人，理当相互鼎力支持，今日黄某有求于诸位，焉知他日诸位不会有求于我黄某。来，朋友们，最后一杯，我们干。
0: 说着夺过范旭祖的茶缸，将自己的小酒杯递给他，端起茶缸与范旭祖的酒杯一碰，然后一扬脖子一饮而尽。大家为他的豪爽干练威武和美艳所折服，都喝完了杯中之物。一刻钟后，泾阳保安团紧急集合，范旭祖威武雄壮文采飞扬地发表演说雄文后，400多人全体出动，整齐威严迅速地朝西寨村进发。关中大地天快亮的时候，忽然全黑了下来，等四周再次放亮时，湿漉漉的空气里，人们发现成千上万的群众包围了王李家，包围了西寨村周围的山水林田。几年后，泾阳县的老人还清楚地记得，这次保王行动参加的群众共6813人，远远高出当初汇报的2000多人。咸阳腹地几乎是家家出动，群众神情沉着，秩序井然，声势极其浩大。一会儿，几百个民团气势汹汹地赶到村口大区北面，被群众的人墙挡住，踌躇难行。如果有一双眼睛鸟看，就会发现他们丢进群众形成的人阵几乎寻不着影子了，他们完全靠近不了西寨村，更不要说王李家了，只能远远地学磨着。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翔宇、马道长、皮蛋、宗泰、小易、水素，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喂，姐。
8: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7: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8: 我急用，你快点吧。
7: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9: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7: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10: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11: 上课，起立。
12: 老师好。
11: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3: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

0: 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2: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1: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3: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4: 老师，我家也是，
5: 我家也是。
1: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3: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6: 对。
3: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6: 小餐桌大健康。
7: 下班了，怎么走？
1: 我呀，
7: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8: 多骑车。

0: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2: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1: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这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3: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
2: 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
0: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4: 开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5: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6: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2: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0: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有些作品像老茶，需要静静醒香；有些故事如陈酿，愈沉淀愈显锋芒。且听我们徐徐道来，那些被时光打磨得愈发温润的佳作之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作欣赏》。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佳作欣赏》，我是您的老朋友周扬。今天为您播送的作品《世界作为参考答案》，作者闫飞，摘自《读者》。因为和华东师范大学的刘晴老师一起写了《世界作为参考答案》一书，所以今年春天我参加了许多场新书的宣传活动。顾名思义，活动的主题词之一就是参考答案。我们俩都会强调，人生不应该被限定在一个固定的框架里，按照一套标准答案走标准化的路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正确人生或成功人生在世界上并不存在。每次活动结束之后，我们都会感慨谈话内容大同小异。当我们不同强调人生没有标准答案，世界作为参考答案时，这种叙事框架仿佛也成为了一套标准答案，束缚着我们的回应。直到有一天，我家读一年级的小朋友在上学路上突然问我，爸爸，人为什么要上学？复习有什么好处？为什么我的鼻屎在北京是干的，在上海是黏的？为什么天空没有云朵的时候，我的鼻屎就特别干？孩子马上要期中考试了，考试前的模拟试卷被扣了20多分，我和他妈妈为他即将到来的期中考试捏了把汗，就希望他好好复习。可是他很淡定，一边做着手工一边嘟囔，同班的谁谁谁被扣了30分，谁谁谁错得比他多，为什么他就不可以被扣20多分？如果他的试卷少扣5分，他是不是就可以多看一集动画片？面对孩子的疑惑，我才意识到，原来我一直在以成年人思维定势里的理所当然、习以为常的姿态教导他，却不自知地形成了一套逻辑闭环。考试错得多，所以要复习，认真复习功课，成绩才会好。考试成绩好，爸爸妈妈才会觉得你是个好孩子，因为你是个好孩子，大人才会给你奖励。反之，如果考试成绩不好，爸爸妈妈就会认为你学习不认真，学习不认真就要去上辅导班，上了辅导班才可以追上别的孩子，只有追上别的孩子，甚至超过别的孩子，爸爸妈妈才会感到骄傲。可是，台上面对读者的时候，我还在大声疾呼，不要让自己过上罐头人生、预制菜人生，不要让别人给自己的人生贴上标签，要走出自己最有趣的人生道路。结果下了台，我却开始给自己的孩子成长贴上了各种小标签。作为父母，我们是否认真地了解过孩子提出的问题原因，等待他说出提问的思路，并且说出不止一种答案？原来我们都错了，答案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提问。世界上有太多的问题都没有绝对标准的答案，甚至很多问题的价值恰恰在于它无法被简单的回答。为什么汉字必须写在田字格里？为什么一定要数一段话由几个句子组成？会不会这段话里某处句号其实也可以是逗号？正确的答案或许会带来一个不错的结果，好的问题却能打开更多新的可能，这比现成的结论更珍贵，因为它会让我们拥有质疑的勇气，不轻易相信向来如此，明白在对与错之外还有可能与有趣。更为重要的是，好的提问可以打破认知的边界，让想象力与万物关联，像孩子一样理直气壮地问，为什么鼻屎的干湿和云朵的形状不能有关系？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逐渐丧失了提问的能力和勇气，取而代之的是隐藏、躲闪、模糊和似是而非。 我们不会去问部门领导为什么打工人即使半夜还要回复工作群里的消息，我们也不会去问为什么大学校园以前连一只小猫咪都可以随便进出听课，可现在来访者如果不提前报备登记可能难以进入学校。我们也不再自我怀疑自我反思自己为什么轻易地交出了提问的权利。问题的消失比错误的答案更危险，我们不再追问某种规则的合理性，不再质疑各种约定俗成的东西，甚至不再对自己的人生选择保持好奇。我们每一次看似理性的选择，或许背叛了自己的天然意志，成为服从性的肌肉反应。我们开始相信，只有对称才是美，只有整齐才是好的，本来就应该只有一种秩序观。可是，德国社会专家齐梅尔认为，对称并不是唯一的社会美学，真正的社会美学是多元的，来自很多不同的维度、层次和类型。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整体，人们有着丰富多彩的审美感受和体验，每个人根据自我爱好产生的各种审美观念相互交织，才构成了社会的大美。我还是相信，这个世界一定会奖励那些会提问的人，而不是只会背诵答案的人，因为真正的成长从来不是填满一个容器，而是点燃一团火。最好的火种正是一个接一个的为什么。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佳作欣赏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而且还要给他们留一些作业通道和日常检修的那个通道。然后咱先不说面积多少，然后就是不管是占多少啊，按照市里的要求，核心区就是东西城都必须要报到市园林绿化局审批。
1: 东城区园林绿化局这位工作人员进一步解释，走审批流程还需要一些前置条件。
0: 您比如说就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拿到这规证，确实哎，这规证里面的图纸显示在这绿地里有一个配电箱，那么我们以此为依据就可以对它进行审批，把这一套资料就报到市里了。市里看你这前置依据也比较充分，然后他就会给你批。市里还会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可以代替这个规证的其他要求，比如说纳到一些什么就是重大安全隐患的这种消隐台障啊，反正这些，但不管是哪种吧，然后都得有一些前置的东西，然后我们才能报到市里。
1: 除了这些前置条件，占用绿地也需要补植，另外还涉及到资金问题。工作人员介绍，
0: 补植方案呀，全市要求占一还一，就是他比如说他在这块绿地里面占了一些面积了，然后他可能在别的地方可能就要还回来一些面积，因为这个对于各建设单位也有压力，他而且他得立项，立项的话前提管委他自己还得去立项申报资金什么的。
1: 这位工作人员表示，非常理解市民的心情，但是行政审批需要严格按照相关规定。
0: 就是大家都会想的比较简单，你把那个电箱往绿地里一挪，那不大家都方便了，到我们说让我们履职了，然后让我们做审批的这种情况下，确实我们也没什么好招，市里也没有出什么通融的文件。
1: 记者也将相关问题反映给北京市城管委，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2: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孟雨，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明明，作业写完了吗？该睡觉了。
4: 知道了，我写完日记就睡。开学了，老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说穿山甲特别能钻洞，有的同学说穿山甲一身鳞片就像披着铠甲。我想了想说，孤独的穿山甲多想穿越回到过去的年代，和他的伙伴们一起玩耍。老师点点头说，穿山甲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了，我们要好好保护现存的穿山甲，把它们留在大自然中，和它们和谐相处，穿山甲就不想穿越了。我明白了，长大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它们的。
5: 保护野生动物不容易，人人都要出把力。
6: 我是七彩丹霞的一块岩石，历经亿万年地质变迁才拥有今天的容颜。
7: 我是洞穴深处的一张壁画，跨越千年的悲喜沧桑终于来到世人面前。
6: 为了你我的相遇，我想要永远展现我最美的姿态。
7: 愿你做我的欣赏者，更愿你成为我的守护者。
6: 用文明守护美景，让每一程旅途都有最美的遇见。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9: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0: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11: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8: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2: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 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13: 我不会像过去那样爱你。

0: 表演，他们
1: 听到你痛苦的悲鸣，我领悟到四亿战友不是爱应该有的模样，
2: 成为游客的骑行工具。
1: 看到你挣扎的身影，我坚信最好的温柔是还给你自由栖居的远方。
3: 牵手都是人类开发的后果。
1: 我会依然爱你，用恰当的方式。我关注着你的喜怒哀乐，并把你的美留在自然里，在你需要时给予帮助，而不忘彼此间的尊重和距离。保护野生动物，关爱自然生态，远远守望，从不惊扰，这是我愿给你的最深情的告白。
4: 假如人类从地球上消失，荒野会重新长满灌木，洼地会重新变为池塘，喧嚣的不夜城会重回寂静，而他们也会重回曾经的家园。但是人类所有璀璨的文明将不复存在，你愿意看到吗？不，你当然不愿意。就像他们不愿意看到栖息地被一点点蚕食而变得无家可归，不愿意看到自己吞下大量塑料制品而孤独地等待死亡，不愿意看到同伴因为独特的牙齿、皮毛、鳞片而被一头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们消失。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七一临近，广大游客踏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
0: 1到5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1: 我国人造太阳取得关键突破，两大超导磁体实现100%国产化。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430人遇难。
1: 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3: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5: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15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3: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6: 大伯，你的血压都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3: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 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7: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3: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8: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的扶上马再送一程。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悦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五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海南海口市民周克照，
10: 他们很好的帮我们处理沟通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的拿到了房产证。
9: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海南省海口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杨在东，
11: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

0: 民除政绩，以实干除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0: 也压缩实现优化资金拨付流程，四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红英村村医李淑英：
1: 以前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六十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百来种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百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湖南省郴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胡志华：
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梳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七一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六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5: 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6: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4: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
7: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七个一的方式，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等形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保证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4: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8: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4: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9: 对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4: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
10: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1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2: 福建省漳州市实验小学党委书记兰珍从教38年来始终心系乡村教育，通过送教下乡培养种子教师，让优秀教师在乡村扎根生长。总台记者万存玲报道。
13: 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从教38年。
14: 下午5点半，身着蓝色长裙的兰珍

0: 微笑着走上讲台，这是他退休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主题党日活动。
1: 有不舍，有感恩，但我更多的是看到有希望。我们的老师们也是一支非常有凝聚力的团队。
0: 1988年夏天，17岁的兰珍从师范学校毕业，成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他也逐渐提炼出自己的教学主张。
1: 尊重学生的真实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我更希望课堂是一种真实的在线，学生能够获得真实的成长。
2: 仔细观察昆虫的习性。
0: 10多年前的一次下乡送教活动改变了兰珍的工作轨迹，课上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神，课后依依不舍的挽留，让兰珍无法释怀。2013年，兰珍名师工作室成立，他带领工作室成员奔走漳州各县区偏远的山乡海岛。10多年来，兰珍免费开办乡村种子教师培训班18期，培养乡村教师1000多名。
1: 培育一名名师或许能够照亮一间教室，但培育一批乡村的种子教师就能够点亮一片乡村教育的星空。
3: 就是经过我们甄别了，
4: 对，
5: 筛选
3: 之后，
4: 还有我们哪怕是六年。
0: 2008年，兰珍所在的漳州市实验小学开始探索集团化办学模式。在兰珍看来，集团化办学不是简单的名校挂牌，努力让资源均衡、师资流动，才能让更多孩子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1: 推行名师结对帮扶的机制，常态化的开展线上线下的联合教研，把种校成熟的课堂模式、教研的资源同步输送到各个校区，推动集团各校的齐步共进。
2: 我们有摄影机，所以
0: 6月30号，兰珍将告别他最爱的3尺讲台，但他对教育的守望仍在路上。
1: 只要教育需要，孩子需要，老师们需要，我就永远在路上，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守护我热爱的教育。
6: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7: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比1到4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营收稳步增长，效益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1到5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1到4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1到5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叠加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推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5%，较1到4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1到5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个百分点。
9: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1到5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8: 1到5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9: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建筑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 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8: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9: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6: 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到国际前列。总台记者朱敏、王丽报道。
5: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
10: 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5: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11: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
5: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
6: 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昨天突破1亿人次，该线路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开通以来年客流量从2022年的700万人次增加到2025年的3500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71%。
7: 设计时速350公里的西康高铁昨天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建成通车后，西安到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到1小时以内。
6: 厦津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左线盾构昨天上午正式始发。环岛路隧道全长3.29公里，设计标准为双向6车道，通行时速80公里。盾构隧道右线已于今年3月贯通。
7: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亿元。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开始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 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当天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连日来

0: 多家驻伪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组建联合救援力量，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1: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三一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由于首都加拉加斯主要机场受损，飞机停飞，他无法赶到现场，电话成了当天的唯一通路。
2: 我们大区的董事长紧急给我们了指示，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把能调动的这些三一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
1: 当地时间25号一早，两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兵联系了两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他告诉中国之声，由于现场缺乏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目前救援的进度仍较为缓慢。
3: 起震机两台，挖机还有两台还没正式的入场，还在做准备工作。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起震机吊装，人手也是很短缺的。
1: 蒋王兵会在群里同步一些现场救援的信息，谢志毅也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他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在本土力量无力支撑的情况下，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谢志毅，
2: 我们能做的就是到一个地方，反正就看有生还的就停在那里救，确确实实没有生还的，接下来我们就去下一个灾区了，因为很多地方都受灾严重。
4: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在美军26号就商船长月号遇袭事件打击伊朗目标后，美方曾给予伊朗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发射单向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油轮。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等。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视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伊朗曾试图施压迫使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但他顶住了这一压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撤军。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27号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五条款。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4: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清晨4:21，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
0: 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7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已于2天前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指挥官瓦利德哈尼亚，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提名兰斯·施罗耶出任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并表示施罗耶曾任俄克拉荷马州州警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长期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合作执法，具备打击非法移民犯罪和遣返非法移民的丰富经验。他同时呼吁参议院尽快确认施罗耶的提名。
0: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阶段最后一个比赛日。清晨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今早7:30，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民主共和国对阵乌兹别克斯坦。

0: 盘。上午10点，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陶玉洲、葛少奇，主播雨欣、尹奇。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3: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童欢。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2026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启幕，数字潮市同步开市。
0: 每周印记玉米狂欢主题市集在北京方开市。
1: 丰台最大规模养老综合体正式投用。
0: 清华大学2026届本科生毕业，校长寄语争做智能时代引领者。
1: 路线故城麦田收割活动解锁夏日科普新体验。
0: 国际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000美元大关，国内市场出现分化行情。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今年印发《2026年北京市全面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要点》，其中提到要聚焦消费场景，优化公园内举办文化、体育、节庆等活动审批流程，拓展零售、餐饮、文化艺术、体育健身等多样化服务，支持商圈探索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其背后的每一个消费场景，无论是商场超市，还是胡同公园里的文化市集，无论是暑期夜间的休闲时光，还是数字消费新业态，都是经营主体最直接、最频繁与消费者发生碰撞的地方，也是最浓烟火气所在。他们不仅激发了内需活力，也澎湃着城市发展的新动能。作为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的前置开篇活动，2026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昨晚在东城区隆福寺开幕。一优一新双推行动、 AI 赋能老字号等数字消费重要举措在现场发布，数字潮市也同步开市，汇聚300多项创新成果，邀请市民现场感受。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2: 这里是北京，一座被数字基因深度传入。
3: 伴随着由 AIGC 技术生成的主题短片，2026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在隆福大厦正式拉开帷幕。启动仪式上，多项数字消费领域的重要举措集中发布，其中一优一新双推行动计划面向数字产品、数字内容和数字服务三大领域，遴选具有标杆意义的优品与引领趋势的新品，从政策对接、场景落地、行业推广等多维度为他们赋能助力。中国信息消费推进联盟常务副秘书长王强介绍说，
4: 本次双推行动计划已将北京作为全国首发地以及核心承载区域，下一步将建立数字消费一优一新北京供给库，将入库产品优先导入市级消费体验中心，通过供需的持续对接，培育壮大数字消费供给的北京力量。
3: 与此同时， AI 赋能老字号行动计划以拥有深厚底蕴的东城区老字号品牌为先行试点，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传统商业场景深度融合。吴裕泰成为首批参与该计划的企业之一。北京吴裕泰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楠表示，
5: 这次参与 AI 赋能计划，希望借助数字人直播、 AIGC 内容创作、智能营销等新技术，进一步提升品牌传播效率，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老字号，走进老字号。
3: 作为体验周的一大特色板块，数字潮市于开幕当天同步亮相，现场汇聚了40多家数字科技企业，集中展示了超过300项数字经济创新成果。北京信息化协会副秘书长季金介绍说，
6: 这些潮品有这个智能穿戴、智能手办，还有陪伴类的玩具，还有这种 coding 啊和 AIGC 创作的这种产品，您可以在潮市里直接去买到这个 AI 的数字的产品，也可以通过这个潮市呢去学习 AI的技术，自己创作 AI 的各种各样的产品。
3: 本届体验周将持续到7月3号，活动期间广大市民可以前往东城区隆福大厦1层亲身参与互动体验，在触手可及的数字场景中真切感受科技如何点亮美好生活。
1: 由西城区大石烂投资公司和国旅总社联合举办的每周印记玉米狂欢、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主题市集正在北京方廊坊头条开市， 玛雅与安第斯的千年文明搬进了老北京的胡同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7: 随着开市罗城的响起，每周印记玉米狂欢主题市集在廊坊头条开市。它是与首都博物馆正在举办的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相呼应的文旅打卡场景。市集汇聚了秘鲁、厄瓜多尔等美洲国家的特色美食，还有安第斯织物、图腾雕刻等美洲、亚洲、欧洲、非洲等国家的文创展示，让市民体验感拉满。
8: 除了就是尝这些美食，一会儿还想去那个博物馆看一下。
7: 玉米作为玛雅玉米造人创世神话的生命图腾，太阳崇拜则是安第斯文明的符号。这些文化标志贯穿市集，将千年美洲文明揉进北京街巷烟火之中。壁炉展位、蝴蝶标本和羊驼毛绒玩偶非常吸睛。负责人张海默说，
9: 蝴蝶都是热带雨林的蝴蝶吧，就是虫类比较多，而且每个都有不同的寓意。另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就是羊驼，羊驼的发源地就这儿。
7: 来自厄瓜多尔的安东尼带来了美洲的美食热狗和洛神花茶饮。
10: 在中国你们喝热的，我们喝冰的，加糖柠檬。
7: 为什么参加这个活动？
10: 我们叫中国人认识厄瓜多尔的文化。
7: 在厄瓜多尔展位隔壁的北京老字号东来顺展位也玩出了新花样。展位负责人张辉说，
11: 我们做了以烧烤为主的特色羊肉串，烧烤的玉米，疯狂玉米粒，西式热狗，然后我们展现的一个景特兰火锅，非常有特色的。
7: 市集还专门设置了玛雅文明展展览专区，为游客讲解玛雅安第斯文明历史与大展展品。市民还可选购大展的文创，还可以一键生成以玛雅金字塔、安第斯黄金图腾、美洲丛林秘境为背景的数字图片，实现一秒穿越美洲文明。市集承办方国旅总社王纯孝说，
12: 我们这次市集使用了轻量级的21组花车和5组美食特色棚房，我们完整保留了廊坊头条的老北京的空间肌理，我们也把美洲文明的细节悄悄揉进了每一步街巷的风景里面。
7: 市集举办的时间是6月26号到28号。活动主办方北京方副总经理刘建伟说，
13: 以玉米为文化纽带，串联起来了展览加市集加研学加互动的一个全链条的体验，使大家能够在博物馆内读懂文物背后的故事，转头就能在街区亲手触摸到安第斯山脉的千年分移，形成了馆内深看、街区沉浸的双向联动。
0: 新闻广播消息，2026北京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将于10月2号到4号在通明湖畔开赛。今年 GT 世界挑战赛的赛事规格、保障体系、文化体验将全面升级，全面对标国际顶级标准。上亿城集团近日还与 GT 赛事运营机构 SRO 中国区正式签署10年赛事战略框架协议，标志着 GT 世界挑战赛从北京赛事首秀 IP 升级为城市常驻标杆。2026赛季将汇聚更多国际顶尖车队、知名厂商赛车参赛。值得一提的是，北京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的赛道不在赛车场，而是在真实的街道上，这也是北京唯一以街道赛形式举行的国际顶级汽车赛事。赛道坐落于北京亦庄通明湖城市街道，全长 4.9 公里，设12个弯道，赛车最高时速可达259公里。数据显示，北京经开区高端汽车与新能源智能汽车年产值超3000亿元，占北京全市汽车产业规模60%以上。区域自动驾驶测试里程超5500万公里，占全国总量1/4，为赛事产业化、科技化升级提供了坚实支撑。
1: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延庆全国野外射箭赛昨天在延庆区井庄镇箭杆岭村开幕，这也是近年来京郊地区规模最大的野外射箭赛事之一，设置山地原野赛和场地山地赛两大竞赛类别，同时涵盖反曲弓、复合弓、传统弓和光弓四个竞赛项目。赛事举办期间，群众在观赛之余，还可以在井庄镇当地品尝火盆锅豆腐宴、牛头宴、向阳鱼宴等特色美食，也可以身着汉服漫游柳沟古城，亲手体验酸浆豆腐制作工艺，在三思村体验柴火饭、叫花鸡、非遗汉船等民俗项目， 还可沿乡村骑行线路畅游山野，登临长城步道，远眺雄关，全方位感受京郊小镇的独特魅力。
0: 新闻广播消息，昌平区把夏天的夜交给昌平夜经济系列活动 2.0 本周在回龙观首开龙街启幕，北京第一个户外国风餐饮主题街区鸿运巷开街仪式同步开启，标志着昌平区与首开集团携手打造的京北首个文商旅融合新地标首开龙街实现跃升，为北京城市更新交出了一份可圈可点的实践答卷。把夏天的夜交给昌平是昌平区2026年一加五加 X 全年全域促消费体系中的重磅 IP 活动之一。夏夜系列活动从六月贯穿到九月，承接暑期消费旺季，成为全年消费图谱中最具活力、最高热度的重要篇章。
1: 盒马旗下平价社区超市品牌超合算 NB 正式亮相，首批六家门店同步开业。这家主打平价的社区超市有何不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黄雨婷的报道。
14: 行，得稍微一等，现在在排队。
15: 早上九点刚过，超合算 NB 朝阳望京新世界店已经人头攒动，生鲜区被围得水泄不通，工作人员一趟趟补货，收银台前也早已排起长队。专程赶过来的刘女士正在一一比价。
16: 这个烤鸭的话，在我们楼下那种小店，它都得卖28，但人家19.9，而且比例还大。
15: 从上海来北京探亲的柏阿姨，购物车里已经堆得冒尖儿，
17: 东西蛮多的，场面不大，但是它的东西还是可以的，比上海便宜，
18: 便宜的多了。
15: 超合算 NB 的定位非常明确，就是平价社区超市，门店面积控制在600至800平方米，精选约1500款高频刚需商品，涵盖生鲜、即食即热即烹的三 R 产品、标品、冻品四大分类，其中自有品牌占比已接近60%。超合算 NB 总部标动冷藏采购负责人马斯解释道。
19: 我们做的是一个从工厂端到货架上的一个成本链路的一个重构，把过往的一些商品中间不必要的溢价的部分都去掉，像品牌会有上架的这些进场费用，中间的物流的这一些成本和本身品牌等销的这些费用，其实这一部分我们都是没有的。
15: 北方家庭常见的面点主食，适合北京时令节气的生鲜果蔬，首次进京的超合算 NB 也考虑了北京消费者的口味与生活习惯，其商品规划负责人若愚介绍到。
20: 不仅是把我们商品的爆款引入到北京，我们还针对北京当地用户的这个消费习惯口味

0: 做了一些本地化商品，大概占我们整体货盘的30%-40%左右。
1: 首批六家门店的选址也颇有考量，朝阳望京新世界店服务周边15个小区，昌平回龙观上品店辐射11个小区，通州九棵树西路店500米半径内常住人口达4.4万余人。其开发选址负责人运筹表示，他们不看商场体量，只看居民到店方不方便。
2: 那 NB 呢，对标的是这个社区商业啊，所以我们更多的是做小的社区购物中心啊，甚至有一些马路边的街铺啊，我们也会开很多这样的店。
1: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消费大数据研究院陈立平教授认为，超核算 NB 的出现恰逢其时，既踩准了社区商业的新需求，也呼应了北京15分钟便民生活圈的建设步伐。
3: 现在北京有850个便民生活圈 ，NB 店来了以后呢，确实能够改善北京市的15分钟生活圈。
4: 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报道，丰台区规模最大的一站式养老综合体中海康养北京锦晨本周正式投用，迎来第一批上百位入住老人。项目坐落于中关村丰台园，紧邻地铁郭公庄站，设置500多间居室、800多张床位，配套社区卫生服务站，可满足不同老人照护需求。项目还配备了全套适老化设施与智慧康养系统，拥有超大园林和共享空间，公共配套面向周边居民开放，打破养老社区与城市生活壁垒。项目补齐了丰台高品质养老服务短板，也完善了区域15分钟便民服务圈。
5: 新闻广播消息，清华大学2026年本科生毕业典礼昨天举行，3460名本科毕业生在骄阳与夏风中开启人生新篇章。校长李路明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关键词发表毕业致辞，他指出，毕业生成长岁月恰逢 AI 飞速发展，在智能时代发挥什么作用已成为这一代人的必答题。李路明强调，把思考完全外包给大模型，看似高效，实则可能导致认知能力弱化。他勉励学生夯实基础，保持思辨主动性，在人机协同中延伸能力边界。李路明还说，技术决定能走多远，人文引导走向何方，呼吁毕业生将伦理道德贯穿技术创新全过程，推动以人为本，智能向善。
4: 新闻广播消息，是中华职业教育社日前举办首都职业教育对话会，本次对话会以 AI 时代产业变迁与职业教育转型发展为主题，邀请京津冀地区政府部门、职业院校、企业机构的嘉宾做主旨演讲，并开展对话交流。会议认为，面向15五，职业教育要主动适应 AI 与产业数字化趋势，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与区域协同，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京津冀职业院校要进一步加强专业共建、资源共享、标准共研和人才共育，为区域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5: 潞县故城遗址公园昨天举行了冬小麦收割活动，30组亲子家庭亲手收割冬小麦，通过农事体验走进汉代农耕历史，感受文物活化带来的沉浸式科普课堂。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6: 麦子呢，大家都知道用来磨面的。
7: 上午10点钟，阳光正烈，金色的麦浪随风摆动。指导老师严安介绍了活动的流程。
8: 先告诉大家这个五谷都有什么，都是咱们平时吃到的哪些食物。第二步呢，就是小麦用镰刀收割的演示及脱粒和筛选。最后一步就是进行邀请几个小朋友吧，体验一下用这个簸箕来筛选杂物，分离种子跟种皮。
9: 你手把着麦子，注意好你的力，看一下两下，哎，掉了是不是？
7: 30组亲子家庭的孩子们身穿围裙，戴着手套，在老师的指导下，用镰刀或剪刀把小麦割下来或者剪下来。不一会儿，孩子们的小脸上就挂满了汗珠。
10: 你觉得累不累啊？
11: 累，然后我会真是
12: 感觉收割每一下都不容易，还有点高兴。之后呢，真是粮食，因为每一下收割的都不容易，收割那么多小麦，弄了还不到2斤小麦。
7: 几位家长告诉记者，他们带孩子参加这个活动，不仅是锻炼身体，也有了解农耕文化的意思在里面。
13: 现在很多城市里长大的小孩对粮食作物不太了解，通过我们这个活动呢，让他了解麦子怎么长出来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农民会付出很多的艰辛，了解生活的不易。
14: 孩子们很难看到成片的小麦，也没有机会去收割，日常生活中呢，也只是在超市里看到张品粮，这个机会是很难得的。

0: 让孩子们知道粮食来之不易，希望在以后的生活中珍惜别人的劳动成果。
1: 路线故城遗址公园宣教部负责人王宇介绍，2000多年前路线故城遗址公园一带的农业就非常发达了。
2: 在考古的过程当中呢，发现了很多麻、大豆、小麦、稻米这些多个农作物的种子的遗存。这次活动呢，我邀请了30组的亲子家庭来到公园北园冬小麦的种植区，体验冬小麦的收割、脱粒等等农作收割的乐趣和农耕文化的体验。也是借着这个活动呢，让孩子们能了解粮食是如何生长、收获这么一个过程，让他们更加珍惜粮食。
3: 国际现货黄金近日连续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大关，受其影响，投资金条和黄金饰品的价格也相应出现较大幅度的下调。那么，黄金投资和消费市场表现如何呢？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这两天走访了京城多个黄金卖场，请听报道。
4: 1199，
5: 26号中午，记者来到中国黄金旗舰店的一个生肖饰品柜台前，咨询近期饰品价格和销售情况。店员表示，近期受国际金价持续下跌影响，店内金饰品价格不断走低，相应带动了客流量的增长。
4: 当然买的人多了，但前两天都排队嘛，前两天交钱都排队。
5: 27号上午，记者又来到菜百商场走访，商场刚刚开门，就有不少市民进店选购。市民苏女士说，
6: 金价也下降了不少，然后就是过来买一个稍微的克重比较大的。
5: 记者也发现，受买涨不买跌等情绪影响，也有不少顾客处于观望状态。
7: 也有考虑到最近价格下跌，如果说看到款式还相中的话，就可以今天直接购入。
8: 朋友看我过来一块儿过来看看，听说是跌了点儿，但是我不知道具体数字，我估计我不会买吧。
9: 感觉金价还会往下走吗？
8: 有可能，我觉得有可能。
10: 是不是还会再跌？想再看看整个的情况，完了再说。
5: 近期国际金价一路走低，于北京时间24号晚和26号下午两次跌破4000美元每盎司的重要关口。国内主流品牌黄金饰品价格从最高的每克1700多元跌到了如今的1200多元，最低的甚至跌破1200元，客价最高跌幅在500元以上。面对金价下跌，一边是积极入场，一边是谨慎观望，两种情绪交织博弈，让当下黄金市场的分歧愈发明显。中信建投证券金属及新材料分析师秦静认为，本轮黄金价格下跌主要原因还是集中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与美国的财政政策走向。
11: 6月美联储议息会议是维持利率不变的，但是点阵图显示官员预期今年加息的人数是在不断的上升。此外呢，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强调，美联储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引导通胀回落至2%。除此以外呢，美国贝森特关于将推动美元回归中心地位的言论令美元额外强势，金价在这些利空因素下短期是承压的。
5: 记者注意到，面对本轮金价持续下跌，包括高盛、花旗等多个主要投行纷纷调降未来黄金市场预期，今年年底金价目标大多集中于4400美元每盎司左右。秦静分析认为，
11: 从长期视角来看，全球多元化体系的重构，黄金作为信用的背书依旧具备着投资价值。当下呢，海外的主要经济体的债务是持续的膨胀的，高利率不可持续，经济与债务的压力会倒逼长期的利率向下，为黄金后期的价格上涨打开上行通道。
5: 专家提醒，黄金市场波动风险较高，行情涨跌频繁，普通消费者千万不要盲目跟风抄底，要理性看待当前的市场调整，并根据自身实际需求合理规划投资消费计划。
12: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13: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社会组飞镖比赛暨第5届北京市飞镖公开赛昨天开赛。飞镖社会组项目今年首次纳入北京市运动会群众赛事序列，标志着我市飞镖群众体育赛事正式迈入市级官方赛事体系，是首都飞镖运动规范化、正规化发展的重要突破。
3: 本市日前举办安全生产月危化品运输安责险专场宣传活动，安全培训专场同时启动。本次活动由市应急管理局与市交通委以及中华财险北京分公司共同举办。
13: 目前正值京郊大地夏粮丰收季节，面对近期北京市多地大风天气，成熟期的小麦发生大面积倒伏，麦穗折损。 截至目前，人保财险北京市分公司接到小麦受灾报案近百起，已经开启理赔绿色通道，并加速赔付。
3: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三级，轻度污染。
13: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葛文杰，播音员超峰、腾欢，感谢您的收听。
3: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13: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22.1 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转阴，下午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东风二三级，雷雨时局地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40%。 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东转北风二三级，雷雨时局地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5%。
14: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重播版。
15: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6: 变电箱变拦路虎，相关部门详细解释原因。
17: 确实我们也没什么好招，市里也没有出什么通融的文件。
1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有市民反映，东二环辅路人行便道上有一处变电箱占用路面空间，对通行造成不便。那么这个变电箱能挪到旁边的闲置绿地上吗？记者逐一对接街道、国家电网、城管委、园林绿化局及设备权属单位各相关部门作出详细说明。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小梦的报道。
18: 变电箱占用便道，就感觉走这便道就走到那儿，感觉跟一面墙似的，就给堵住了。
19: 市民孙先生所说的变电箱位于东二环辅路丽水湾畔小区东侧的人行便道上。孙先生说，这个变电箱几乎将人行便道拦腰截断，导致行人通行不方便。而在人行便道西侧就有一块绿地，现在是街心花园的一部分。他建议将变电箱挪到这里。
18: 他那个变电箱里边，我看了，它里边也有一个位置，完全可以把这个变电箱再往里挪一下，可以把这条便道给让出来。
19: 6月17号，记者来到现场探访时看到，变电箱宽约1.5米，高约2米，变电箱建在一个高出地面的水泥基座上，人行便道包括盲道在此处被截断，来往行人可以勉强从变电箱一侧流出的人行道通行，或是上台阶从水泥基座上通行，或是提前从街心花园绕行。路过的行人告诉记者，正常人通行其实是可以的，但对于这里路况不熟悉，推婴儿车或者轮椅的行人确实会造成一定困扰。
20: 这推婴儿车走到这儿还能推过去，
19: 那么这个变电箱能挪走吗？记者首先将问题反映给属地东城区东花市街道办，城管办工作人员表示，
21: 因为这个毕竟比较是专业设备，我们这个街道这边其实并不掌握。
19: 记者随后联系到国家电网工作人员表示，这个变电箱并不属于国家电网，建议联系变电箱的产权单位。
22: 它是附近的一家单位的自己的电源设备，原则是产权责任问题。
19: 那么这个变电箱产权单位是哪里呢？记者联系到东城区城管委工作人员介绍，
23: 那个地儿啊是那北京市城管委做的，就是做的那个箱子干嘛使，就是广兴门桥，它不晚上那桥上都亮灯嘛，它是那个给那个灯供电的那个。当时啊他们也想挪，就想挪到那绿地里，但是我们区园林绿化局不同意。
19: 那么区园林绿化局为什么不同意呢？对此，东城区园林绿化局资源保护科的工作人员详细解释了原因。
17: 因为现在按照咱们北京市，也是对各区啊，就是我们也是按市里要求进行审批，然后一般像这种占绿地的话，就其实是算在永久占用绿地了。其实它那个箱子挪进去之后，不仅是那一个箱子的占地，它底下有基础会更大一些，而且还要给他们留一些作业通道和日常 房检修的那个通道，然后咱先不说面积多少，然后就是不管是占多少啊，按照市里的要求，核心区就是东西城都必须要报到市园林绿化局审批。
19: 东城区园林绿化局这位工作人员进一步解释，走审批流程还需要一些前置条件，
17: 您比如说就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拿到这个规证确实，哎。

0: 这规证里面的图纸显示，在这绿地里有一个配电箱，那么我们以此为依据，就可以对它进行审批。除了这些前置条件，占用绿地也需要补支，另外还涉及到资金问题。这位工作人员表示，非常理解市民的心情，但是行政审批需要严格按照相关规定。
1: 就是大家都会想的比较简单，你把那个电箱往绿地里一挪，那不大家都方便了？到我们说让我们履职了，然后让我们做审批的这种情况下，确实我们也没什么好招，市里也没有出什么通融的文件。
2: 记者尹三三观问题反映给北京市城官委，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 热线编辑孟雨，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3: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4: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
3: 传递最新时政，
5: 直击社会热点，
6: 关注民意民生。
7: 延庆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延庆长城文化带沿线环境整治提升项目二期全面完工；区政协聚焦残疾人就业等工作召开专题协商会；民盟北京市延庆区总支部第三届委员会成立大会召开。 延庆区2026年第一届领导干部依法行政培训班开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张思琪、胡坤、通讯员陆宇飞报道。近日，延庆区长城文化带沿线环境整治提升项目二期建设任务全面完工，八达岭古长城、国道 G234、 丰谷二路三大片区旧貌换新颜。 生态美景与长城文脉交相辉映，一幅生态优美、设施完善、文旅融合、宜居宜游的长城新画卷徐徐铺展。延庆区长城文化带沿线环境整治提升项目二期于2025年7月启动，立足长城文化保护传承与民生环境提质两大核心，分区实测全域整治。 项目涉及八达岭镇、康庄镇、刘滨堡乡、四海镇4个乡镇，累计建成景观小品11处，休闲公园15座，改造提升面积约12万平方米，新增便民停车位650个，整修道路及园路4万余平方米，同步完成照明、围墙、建筑外立面、绿化植被、公共服务设施等多项改造工程。 全方位补齐沿线环境短板，重塑长城文化带风貌肌理。采访当天，记者驱车行驶在国道 G234刘滨堡乡至四海镇段，看到全长28.8公里的生态廊道满目青翠，景致宜人。平整畅通的道路蜿蜒向前，道路两侧乔灌木错落生长，各色地被植被铺展成荫。 沿线村镇点缀着小巧精致的休闲广场、微型花园、便民停车场，干净整洁的村容村貌与盎然绿意融为一体。这条廊道西起刘滨堡乡渡槽，东至四海镇郭家湾村东南，一路串联九眼楼长城生态展示区、长城东路边缘等珍贵长城遗存。
8: 绿植沿着道路连绵延伸，景观节点错落分布，行人漫步其间，既能享受清幽惬意的生态环境，又能近距离触摸厚重的长城历史文脉，真正实现了路在绿中，人在景中，景韵文脉的美好意境。
7: 除了国道 G234生态廊道外，另外两大片区同样亮点纷呈。八达岭古长城片区整治范围达11.75公顷，项目优化景区车型与人行动线，翻新建筑外立面，规范广告牌匾，补植绿植，景区路口开阔规整。

工程通道、西残路、岔道村城墙遗址探访线路秩序井然，古韵长城与崭新风貌完美融合，为游客打造了高品质的游览体验。位于康庄镇的风谷二路沿线则聚焦产业园区环境升级，完成路面修缮、绿化美化、景观布设、照明加装等工程，总面积约 4.1 公顷的区域面貌焕然一新。后续还将持续开展精细化绿化作业，以优美环境赋能园区高质量发展。从建筑翻新到绿植遍野，从道路修缮到设施完善，延庆区长城文化带沿线环境整治提升项目二期，既是守护长城文化遗产、活化历史文脉的重要实践，也是改善人居环境、增进民生福祉的暖心工程。记者段帆、张鹏程报道。6月24号，区政协聚焦残疾人就业、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以及无障碍设施建设情况，召开专题协商会。区政协主席张远参加会上，区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全区残疾人就业、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以及无障碍设施建设整体情况。区城市管理委、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做了补充发言，与会政协委员代表充分协商交流。张远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保障残疾人权益，在提升社会文明程度、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和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切实抓好各项惠残助残举措的落实。要进一步突出工作重点，用好多种激励措施，加强无障碍设施的日常运维与精细化管理，多措并举促进残疾人就业。前置残疾人职业培育关口，引导辖区企业主动履行社会责任，拓宽残疾人就业渠道。同时，加强残疾预防，切实解决好残疾人的急难愁盼问题，全方位夯实残疾人就业保障基础。要进一步凝聚共识，不断提高协商议政和民主监督的水平与时效，扎实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确保残疾人权益保障各项举措落地见效。会前，区政协还组织委员来到延庆区智选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区档案史志馆南馆，实地考察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无障碍设施建设等情况。副区长魏红英、区政协副主席王建军参加。记者席瑞元、陈新豪报道。6月24号，民盟北京市延庆区总支部第三届委员会成立大会以及换届选举大会召开，选举产生民盟北京市延庆区总支部第三届委员会领导机构及内部监督小组，宣布成立民盟北京市延庆区总支部第三届委员会。民盟北京市委专职副主委、民盟北京市委内部监督委员会副主任田庆奇，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索一军出席。民盟北京市延庆区总支部将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密围绕首都和延庆发展大局，以更高的标准、更实的举措、更优的作风，高质量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全力开创民盟延庆总支工作新局面，为延庆统战事业发展、经济社会进步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记者韩冰、张怡凡，通讯员都吉云报道。6月23号，延庆区2026年第一届领导干部依法行政专题培训班乡镇街道专场在区委党校开班，副区长、延庆公安分局党委书记、局长李晓明出席。区领导强调，要对标对表，抓好问题整改。各单位要对照培训梳理的高频风险点、典型案例，全面开展法治体检，抓实例行整改。要建立健全长效制度机制，把培训所学规范流程固化为工作标准，完善长效机制，从源头压降行政争议。要从严压实依法行政责任，严守请示报告制度，明晰权责，依规依法履职尽责。本次培训为期3天，由区委组织部、区司法局共同举办，相关部门80余人参训。课程

围绕履职类信件依法处置流程、土地权属争议案件调处等进行设置，有效提升基层依法行政能力，为新时期全面推进法治严清建设奠定。

0: 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1: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2: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3: 它们好可爱呀。
4: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2: 这可不行。
3: 为什么呀？
2: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4: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2: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他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他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3: 原来他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2: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5: 这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6: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快乐调频928，我是文畅。首先一起来欣赏周笔畅的歌曲《最美的期待》。

在情感的世界里，我们可能都经历过失落与寂寞。陈慧娴的歌声总是能细腻地描绘出那些复杂的情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她的《孤单背影》。

0: 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
2: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0: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同道们，开火强攻，击毙泥板人，力守功者，悬赏一亿法币。
2: 天很好，朗朗乾坤，岂容强权霸道？黄子红，你是要捉拿你恩师证婚人吗？是你干大泥板人吗？
3: 齐天野，黄子红此刻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应当头脑清醒地与他划清界限，跟他战斗才行。你不打起精神对付他，他就会阴毒地对付你。
4: 今晚殿后掩护很危险，一切小心。
5: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当是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6: 1946年，关中大地上，一场追击战正在上演。面对心怀叵测的义女，立场不明的义子，国民党刀光剑影的试探，真枪实弹的交锋，泥板人等人是如何冲破包围，回归党的怀抱呢？请听《五月黎明》，作者巴龙峰。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20集。
12: 不久，